这里是要在明天这几天开始往南部走或是往东南部走的朋友的话，要特别留意，在17号到1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9号哦，在东南部地区呢，目前看起来有可能会出现焚风哦。另外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往海边走的朋友们，19号之前适逢大潮，所以涨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海水倒灌的问题了。另外目前的资料显示，未来的10天之内呢，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热带系统发展，那预测可能在下周在关岛一带才会出现热带系统的生成哦。那后续有没有可能变成台风呢，都还不太确定。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你看到国际新闻了吗？美国宣布跟伊朗达成了和平的协议，也使得原油的价格大幅的下跌了，也带动美国其他主要股市的这个指数上涨了。道琼工业指数还有费城半导体指数在今天收盘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468.77 点，收在 51671.03 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 122.83 点，收在 7554.29 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 795.10 点，收在 26683.9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 728.15 点，收在 14099.62 点。

好，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美国跟伊朗宣布达成了这个中东地区结束战事的协议，并且呢要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而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所以国际油价今天就是大幅的下跌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间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滑了4.13美元，来到每桶80.75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4.16美元，来到每桶83.17美元。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黄奇斌，在最近终于又发行他的新作品了。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虚华的梦想是一只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目前还是有一些上班车潮比较塞的路段哦。今天真的车子也还是蛮多的。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车多的路段包含中兴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引道，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思源街道市大路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延平北路跟永吉路的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建国高架往北在南京东路到民权东路的上方，以及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及右转环快引道，养德大道下山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尾端来到华兴中学这边了。而在基隆高架往北辛亥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目前都是非常多车子的。而目前看起来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三和路跟重阳路往国道一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看起来也是蛮塞的状况哦。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的部分了，在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子的。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即将迈入到13分咯。

相信应该蛮多的人都非常期待，就是在这个周末的端午连假了，在这个礼拜五呢又正式的要进入到了这个连假期间了。哇，在接下来的行程大家都规划好了吗？目前好像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有说，全台的端午连假的旅宿现在住宿率呢达到了40%+的样子，接近就是50%，应该算是已经有慢慢的好转的状况了。因为过去呢大家知道这一两年嘛，毕竟呢在疫情

情之后的这种出国的浪潮呢又再次的兴起了，所以有很多的国旅的业者也开始会觉得，哎，好像我们没有吃到红利也好像这样的状况。不过当然啦，如果假设假期时间没有到那么长的状况底下，国内的旅游的状况应该也会是算起来应该还算比较好一些吧。如果假设那种超过四天的啊，就可能出国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一点点了。不过当然，如果假设已经规划端午节外出的话，接下来要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交通状况了吧。好，今年的端午连假从19号开始连休三天五六日嘛，那因为目前呢预测在这段期间当中应该算是不会有台风了，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外出的人潮蛮多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包含像是在国道方面也会有一些交通的管制，高工局预估呢前两天也就是19、20号呢是国道南向的高峰时间，那倒数两天呢就是北向的尖峰时间，所以呢会在20跟21号就是最后两天的时间，在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北向的入口匝道这边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哦。另外为了舒缓这个尖峰时段的车流量哦，所以呢在19号跟20号就是礼拜五跟礼拜六会在国道1号跟国道5号实施时段性的南向入口封闭，那在20号以及21号呢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来实施时段性的北向入口的封闭哦。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我们要这个外出的朋友们，那再或者是说返工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时段是什么时段，然后在什么地点可能会进行相关的管制封闭，要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常开车走国道的朋友们应该都会知道，其实呢在离峰时段开车真的比较方便，而且呢因为这个国道上面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时段会进行暂停收费，如果假设你想要避开像这样子一个这个在国道上面的收费，然后希望车流比较少一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把握一下了。通常都差不多啦，在端午连假期间呢，目前看起来在凌晨的0点一直到5点会暂时暂停收费哦。那采取单一费率收费的方式，而且呢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是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时间比较弹性的话呢，或许可以考量一下你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了。另外呢在公路方面，目前看起来公路局有公布台61线淡江大桥等18处容易塞车的路段，建议大家呢要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如果假设你想要知道哪些路段比较容易塞的话，在这边如果念出18处地点然后跟这个管制的项目的话，我们可能今天节目就差不多结束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跟大家说目前公路局也已经公布了容易塞车的路段，建议大家如果你可能原本路段会经过这些地方的话，建议大家就是可能直接改坐大众运输工具来节省时间了，避免你塞在路上了。另外台68线西向南寮匝道呢，从18号晚上10点开始哦，也就是礼拜四的晚上10点开始，在台68线西向南寮匝道就已经禁止左转台15线南下了。而在台9线苏花鹿廊还有南回公路部分路段也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如果假设你懒得查询这些管制的项目的话，你就是直接搭乘公共运输工具最快了。而且呢公路局这边也推出了包含85条的中长途的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的优惠措施哦。那如果假设呢你原本就有登录 T-Pass 2.0 的会员的话，那每个月就是当月搭乘累计2到3次就可以再享有 15% 的回馈，那累计4次以上呢则享有 30% 的回馈，而且2个可以叠加哦，叠加最高呢是可以享有42折的优惠哦。另外如果假设你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后10个小时，就是你搭乘完之后的10个小时之内呢，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的客运，还会享有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免费，以及指定50条幸福巴士路线是免费的哦。

好，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常常会想要出去外面跑啊，想要外出的朋友们，毕竟呢开车会塞车，再加上如果假设你的年纪可能已经达到了要换照的年纪了，那还要再去考试啊等等的啊，真的很麻烦呢。不如呢大家就直接搭乘客运哦，最方便了，或者是高铁啦台铁啦都非常方便哦。目前看起来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座位可以让大家做购买，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来做购买了。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可以允许的话啦，就是坐中长途的客运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话呢，那也建议大家搭乘客运，因为现在客运其实真的好像搭乘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呢现在推出的优惠也越来越多，几乎都已经要打到骨折的状况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试看搭乘长途的客运咯。好，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在端午节的连续假期期间，如果假设你是会留在台北市游玩，因为毕竟台北市本来就有好多好好玩的东西，而且呢也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做参与哦。那在台北，如果假设你是开车的朋友们，就会留意到这个停车的部分了。提醒大家，在端午的连续假期期间，19号到21号。路边的停车格部分的位置，除了原本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之外呢，其余的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是暂停收费哦。另外呢，现场管制时段标志是采取新旗帜的话呢，是不会因为不收费而管制，而这个改变管制的内容的。那请大家停放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标志上面的这个标示了。另外，包含像是货车装卸格位啦，还有限时格位呢，都还是一样哦，维持原本的时段管制的内容，请大家不要随便乱停哦。

而另外是在入外停车场的部分，包含停管处这边辖属的立体停车场啦、地下停车场啦、高架桥下跟入外的平面停车场呢，在端午节期间都还是照常收费的。那当然啦，停车缴费的缴纳期限也都不会因为有放假的关系延长哦，都是照原本的。因为现在缴费的方式非常多元，大家不要再有借口了哈，记得一定要准时去缴了，千万不要逾期了。而停保管场这边，如果假设你的车子不小心违停，结果被拖掉走了，那目前保管场在连续假期期间也都还是可以提供领车的服务。

另外呢，也因为连续假期的关系，也就是礼拜五原本是平日的时间，也因为国定假日而放假哦，所以呢，原本平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调拨车道吗？或者是呢，在学校周边不是会有放学、上学以及平时假日的一个实施行人专用实项，还有三色的运作号志路口啦，还有家长接种区的路段啊，这些在礼拜五19号都是会一并的取消实施哦。所以呢，原本的调拨车道在礼拜五这一天也就会变成是假日的形式了，请大家记得千万不要开错车道了。另外也因为很多的路口是因应平时可能上下班的时间，或者是尖峰的这个上下课的时间，所以会有一些调整。例如像是有一些路口不是原本它可能是单向的斑马线，然后它可能会在假日的时间它可能会在平日的时间是有开放这种交叉型的，就是你可以大个路口直接斜这样穿过去的状况。不过呢，因为在礼拜五这一天已经是定定是国定假日了，所以这一天的这种所谓的平日的实施的调拨啦，平日使用的这种专用的实项啦，都是会取消的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路口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了。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1: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质哪会比阮家较少？
2: 就跟你讲，用最爱生活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内底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首先是在市民高架往西，在永吉路跟环河北路的上方，以及中山北路往南，在福林桥到文林路的路段哦。再来是在环快往南，在忠孝桥到桂林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接市民高架引道这边，承德路往南在昌吉街到锦溪街，目前回报好像蛮塞的哦，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在三重的部分，在三和路三段往国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哦。好，再来是在一样是三重这边，在台北桥往三重的下桥处跟福德北路口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号志灯呢是长红的状况，都是一直红灯导致拥塞哦。那目前由远景在现场来指挥疏导，请大家遵照这个指挥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稍后一下了，因为目前号志是故障的状况，要人工来做处理哦。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杨梅到高架杨梅段目前好像回报是蛮多车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个事故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6公里的地方，台65线南下6公里的地方在过板桥一，那在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小货车不知道为什么起火了，要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97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97公里，在宝山前原本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

好，再来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注意到的是，如果假设你会经过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南下的部分，尤其在堤顶出口这边哦，有很多人会说，哎，有回报到说，为什么平面的右转灯不会亮呢？所以后方全部都堵住了。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在这个路口呢，示范取消。

右转号志哦，所以本来就是那个右转号志呢就是已经取消了，所以如果你经过这边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现在目前右转灯是本来就不会亮的，要请大家注意是取消右转哦，要麻烦大家注意了。

好，那刚有提到在台65线特绕道路南下6公里，在过板桥一这边有小货车起火事故状况，目前好像原警已经警消都来到现场做处理了，所以如果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不要这个影响到救火的状况了。另外在台61线新民快速道路在南下 25.5 公里，台61线南下 25.5 公里在过沙仑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个一大捆的大毛毯掉落在这边，经过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35咯。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提供给大家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呢，在本周一样有办理现场的征才活动，所以如果假设有工作需求的朋友们，也可以特别留意一下了。在这个礼拜呢，有包含在北投、内湖、西门、景美，还有艋舺以及南港、东明、青营就业服务站来办理现场的征才活动。这个礼拜呢，邀请了18家的企业来参与，那职业类别包含像是餐饮服务啦、零售门市啦、长照服务啦、支援服务，还有视听娱乐等等的职缺哦。

好，这个礼拜呢，有包含像是大全联、好屈臣氏、美联社，还有三商餐饮，以及麦味登，还有炸鸡大师、达美乐披萨，还有米塔餐饮集团、麦当劳、摩斯汉堡，还有全家、统一超商，还有钱柜、微笑单车。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这个居家长照的单位，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司行号都有开出职缺哦。另外呢，像是 Ubike 的夜班的调度专员还有维护专员，薪资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哦。那另外像是 KTV 钱柜的中班的正职月薪有42,900元，那全家支援大业正职人员的起薪有40,000块，那长照产业的照护员时薪最高也可以达到300元。那就福处这边也提到了，因为暑假都要到了嘛，所以有很多的企业都同步释出了正职还有兼职的职缺哦，包含像是餐饮服务人员，还有门市人员、储备干部，还有计时人员，那部分的时薪呢还超过240元哦。好，所以如果假设你是想要找这个暑假兼职的，那包含像是你平常是要念书的这个学生，或者是说呢你是二度就业的，或者是中高龄求职的，都是可以趁这个机会呢找到适合你的工作了。

想要在这些工作机会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命定工作吗？好，请要把握时间了。今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钟是在北投就业服务站跟内湖就业服务站，17号下午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而在18号的下午是在西门、景美还有艋舺以及南港东明青营就业服务站。一样，如果假设你想要去现场面试的话呢，记得要提前在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找寻哦，因为毕竟呢在不同的时间点跟不同的地点所提供的单位的工作机会都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有听到刚刚哪一个公司是你想要去的话呢，不妨先上到就业大补帖的网站这边来查询哪一天才是你想要去的这个工作机会，那马上就是决定好时间之后呢，记得一定要准时前往来做现场的面试了。

哎，跟上上礼拜的礼拜六呢，都有来到台北电台来参加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嘛。那其实尤其像是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六的下午场，哇，很多的人呢都来到这边高歌一曲哦，真的很有趣哎。那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在参加完听友回娘家的活动之后呢，就马上赶场，赶去哪里呢？马上赶场来到了在松山这边的溪口码头彩虹桥来观赏水舞。

非常精彩。在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台北水舞嘉年华，应该有蛮多的人都每一年都一定会抢先来这边做报道哦。那这一次的水舞嘉年华活动呢，会一直维持，一直持续到27号哦，每天都有演出。那活动期间，在每天的6:30、7:30、8:30还有9:00都有水舞的表演。如果假设你还想要再看到烟火跟水舞一起共演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在闭幕式6月27号的晚上7:30再度加码。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搭乘捷运到松山站，或是搭乘火车台铁，然后到松山火车站，再走到基隆河4号书山门，就可以抵达活动会场喽。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喽。好，接下来来看到的是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美到西洲街，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建国高架往北和平东路到忠孝东路，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松江路到永吉路的路段，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另外有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五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五公里在木栅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发生。

好，提醒大家啊，真的，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像是现在已经机车跟这个重机啦，就重型机车还有跟汽车已经都是可以在国道同时行驶了。那当然，在像这样状况底下，大家可能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行车的状况。虽然说呢，确实已经行驶了，就是这个实施已经实施了好几年的时间了，但偶尔还是会出现像这样子一个车祸的事故啊，请大家多加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咯。

好，今天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到在职场的心法或是职场的攻略的部分。我想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在进到职场当中，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要学会做人嘛，但是呢其实做人这件事情呢，好像没有什么一个标准的准则，或者是说呢，好像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是很难对盘。可是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要怎么去处理呢？很多人会想说，那这样就是我要想办法讨好每一个人。可是如果假设你的个性本来就不是这样的话，那这样做好像也有一点点困难哦。所以其实在职场专家这边也会提到说，如果你确实是在人际关系上面碰到了很大的瓶颈的话，有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比起你努力学会做人，但是把事情做好反而更加重要。毕竟呢，有时候其实不是你不会做人，而是呢，你可能连事情都还没有做好，就想要朋友或者是就想要同事对你有好感，好像也是有一点困难的。所以当然啦，要先把事情做好之后呢，慢慢的再从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之中呢，找到彼此之间的默契，或者可能就会让你在工作当中呢，这个在找到一些成就感跟互动的不错了。那当然共同患难共同努力之后才会找到好的同事嘛，所以先学会做人，接下来呢先学会做好事情，接下来呢做人可能就会比较简单一点了。如果假设你是那种想要花心思去讨好每一个人，但是最后都还没有得到成果的话呢，你不妨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执行力很强很靠谱的人，只要交办给你的工作你都可以做得很好，而且呢包含像是进度也做得不错，也可以讲得清楚，然后出错的话呢也可以

很快的补救。当大家发现说，哎，如果把这个事情交给你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得不错，那信任跟尊重自然而然的就会建立起来了，那当然也会对于同事之间也会有比较好的印象咯。

再来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假设你是那种完美主义的人，就像连有时候也会不小心落入像这样的窠臼当中哦。大家有没有在 AI 上面问过这个 AI 问题呢？就如果假设你是常常使用 AI 工具的话，其实有时候你可以请 AI 帮你判断一下说，哎，那经过这段时间的交谈或是经过这段时间的互动之后，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包含在职场当中工作啦等等之类的，他其实就可以帮你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像在这个雷恩跟 AI 的互动之中，他就提到，哦，我是一个这个凡事都很想要追求做到最好，但是没有怎么样做到可以就好的状态，所以也会让自己变得很辛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想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好，甚至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意见长官都不采用呢，或者是说呢，明明我觉得我这样做很好啊，为什么长官就是要用比较不太聪明的方法去做呢？好，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我很想做好，误认为是公司应该要照我的想法去走，所以其实是思考逻辑应该要稍微转换一下哦。因为呢，工作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想办法把主管还有组织的决定变成是正确的决定。好，听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是事实上在真的执行上面，应该是说我们可能要去思考说，哎，长官做像这样的决定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说呢，也许他这个决策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决策，但是我们要怎么样从大框架当中去改变方向，让它变得比较正确，其实就是我们在底下的人应该要做到的事情了。

好，再来我想也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很努力想要把事情做好之后再回报的人，很容易吃亏的一点就是，其实对于长官或是对于这种老板来说，他会觉得说，今天我已经交办了一件事情下去之后，我就会希望现在就算deadline 还没有到，就算截止日期还没有到，我还是希望追踪一下他现在执行到哪些方面，有没有事实的需要修正啦，或者是说呢，至少让我安心嘛，觉得哎、欸、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可能也许要试着不要埋头苦干，而是呢，当你今天做到一定的进度，就要适时的去做回报。那如果假设你可以养成定期回报的习惯，当然也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好印象了。

再来，相信蛮多的人可能都会在职场当中碰到一些比较委屈啦，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别人出包然后你要自己顶下来的状况啦，或者是要帮忙背黑锅的状况哦。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职场当中好委屈哦，好委屈，好辛苦哦，然后于是我想要离开。可是呢，等到你真的想要离职的时候呢，又拿不出谈判的筹码，或者是也许你可能公司有人力的精简，所以把你裁掉了，可是裁掉你的原因不是那么合理呀，明明就是其他的人拖你下水。但如果假设你在感到委屈的时候没有把证据给留下来的话，那你就没有所谓的谈判的筹码了。所以其实在平常当中就应该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是每一个工作的环节，每一个记录都应该要保存下来，不管是你的成果或是工作的进度、工作的流程、工作的记录都应该要保存下来。再来最重要就是，当你今天被交办工作，或者是你今天被别人交办了一个错误的决策的话，这些证据也应该要都把它留下来才对，因为这些东西其实可以让你自己呢，不要只是心里面感到委屈，在当你离开的时候，或许它就可以成为你很好的后盾咯。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当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你。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2: 来，搬进，搬进，给我进来，把门关上。
1: 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不过呢，今天的环境水汽都还是偏多的状况。台湾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发生，并且可能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另外，在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要留意一下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40%。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29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降雨几率40%。桃园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降雨几率40%。新竹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降雨几率50%。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出门的话，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才会比较好一点点。今天体感温度其实会来到33度，应该是这种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很容易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好像身体不是很舒服，黏黏的感觉不是很舒适的话呢，外出的时候或许穿一件比较透气的衣服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那雨伞记得也一定都要携带出门了。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就是避免往山区走啦，因为毕竟呢，如果在山区下雨的话，其实也会比较不好走，也会比较不太安全。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说到美股开美股今天收盘大涨的影响，所以台股开盘也是往上走的。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5,598.73 点，上涨 201.74 点，成交金额下跌 1182.53 亿元。

好，再来看到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市民高架往东目前好像看起来全线都还是蛮塞的状况，而在上午八点多的时候回报到，在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五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五公里，在木栅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这边原本有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状况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一公里的状况好像还没有疏解掉哦，然后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另外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6公里的地方，在过板桥一哦，那这边原本有一辆车子起火的状况，目前好像回报是轮胎起火，那已经扑灭了，并没有影响到车流量，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哦。

好，再来是在昨天开始的一个施工状况，是在在乐群一路往东，乐群一路往东，在明水路口一直到堤顶大道路口这边外侧车道，目前都还是在进行施工，从昨天开始正式进行施工。那目前预计时间会到8月15号，都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开始进行施工哦。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已经开始进行施工了，每天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也就是趁大家在上班的时间来做施工。不过有些人可能是9点才开始上班啦，那如果假设是这样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你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9点06分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队伟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你把我灌醉》，这首歌曲听到的是现场的版本，不过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已经看到新闻了，可能之后没有办法听到像这样一个现场演唱的版本了，真的非常可惜。因为其实才在不久之前，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就是《画外之一》这一部电视剧推出的时候，其实他跟他的音乐制作人 Polo 其实才发行了一首新的作品，所以其实也让很多人会想说，哎，那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听到他的更多精彩的新歌？但前几天相信应该大家都看到了黄大炜过世的一个消息，在今天就来听到这些他所过去所发行的一些作品，也让大家能够再次的回忆起在当时精彩的这些歌了。黄大炜其实在当时是有理授权挖掘来到台湾发行他的作品，当然大多数的人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这首歌，不过其实他当时来到台湾所发行的是一张英文专辑哦。当时这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叫做 David 黄，那在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似乎好像大家没有那么的熟悉，好像没有那么红，哎，先来听到他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 Lady Musa Mulasaki。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黄代伟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当中这张全英文的创作专辑哦。其实这首歌曲刚刚 Murasaki 就当然就是日本的姓氏，而为什么会在歌曲当中出现日文呢？是因为他其实在来到台湾发展之前是在夏威夷组团哦。大家很知道这个夏威夷其实是很多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都在这边生活，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文化或者是像这样的语言或许就是他在生活当中常听到的语言，他也曾经一度到日本来制作音乐专辑。要特别提到的是黄大伟他自己的音乐学习的历程都是自己自学哦，包含像是吉他的弹奏啦，或是在刚刚曲子当中听到那种早期的电子合成乐器都是他自己自学自己摸索而来的，甚至也因为这样的关系自己有天分而也开始做了其他创作，不管是自己的创作曲然后演唱其他人演唱的歌曲，或者是制作像是广告歌曲，他在日本就是做广告歌曲的像这样的工作，所以都是非常特别的经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在 David 黄这张全英文创作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 If You Say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大炜，在他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 If You Say， 如果你去过他的演唱会的话，应该会听到他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曲。在第一张专辑发行之后，或许没有获得很好的评价，于是呢，后来在隔了两年的时间，筹备一段时间之后呢，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但这张国语专辑就获得还蛮不错的成绩的，来听到就是他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

0: 乖孙啊，
1: 嗯，
0: 我流鼻水拍卡球，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李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6: 因为我爱你啊。
7: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股票，目前的指数到底到了多少的状况了？在刚刚盘中一度呢有下跌的状况，那目前又再回来了。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5450.46点，上涨了53.47点，成交金为新台币4098.16亿元。好，再来看到的是在交通状况了。首先在永和区，在福和桥往台北方向下桥处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边，不知道是不是抛锚状况呢？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

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三重这边，在成功路往新庄方向跟吉成路口这里，在中西桥往三重下桥处这边呢，在今天的上午开始就进行了封闭管制，因为呢目前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漏水的抢修的工程哦，那所以目前预计在下午才会处理完毕哦，所以如果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在今天音乐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歌手黄大炜的致纪念的特辑。在刚刚跟大家分享到了，在第一张专辑 David 黄这张全英文专辑当中呢，好像获得的这种市场的评价没有到这个应该是说销售量没有到很好的状况底下呢，他在隔了两年推出了这张国语专辑，终于获得了好评。这张让每个人都心碎的专辑当中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刚听到了他的同名主打歌曲，接下来听到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也是非常好听的歌曲 First Time。

来自于黄大炜在第一张国语专辑，这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英文歌曲 First Time。 而后来他在推出的第二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环游世界，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在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来听到是在专辑当中的成者风。

由黄大炜所演唱的歌曲《乘着风》，这首歌曲也是他的第二张的国语专辑《环游地球世界报道》当中的歌曲。其实他在第一张英文专辑没有卖好之后，第二张这首歌曲就是在这第二张专辑当中，就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获得还蛮不错成绩之后呢，在第三张专辑，就是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好像似乎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乘着风》这首歌曲而已。不过他的在下一张，好像就一波起一波落的感觉哦。在下一张专辑的手下留情当中，就有非常经典，也是很多的人一想到他会马上想到的歌曲，就是刚一开始所听到这一首歌曲《你把我灌醉》。不过在手下留情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应该是很多的人很喜欢的，这首歌曲《说完就走》。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大炜在《手下留情》专辑当中，除了《你把我灌醉》之外的另外一首也是非常多的人很喜欢的歌曲《说完就走》。刚刚不是说了吗？一张专辑可能销量不好，另外一张专辑呢，下一张就可能会卖得蛮不错的。所以刚刚说到了《手下留情》这张专辑，其实卖得非常的好，《你把我灌醉》这首歌曲几乎是成为他的代表性的成名歌曲了。而他的下一张专辑其实没有隔多久，记得一两年左右就发行的，叫做爱元素。好，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哈，这是什么？这张专辑确实也是在市面上普遍来说呢，没有获得很好的成绩。而且如果要说其中有哪一首歌曲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话，好像也有一点点说不太出来，甚至在他的后来的很多的精选专辑当中，好像也几乎都没有收入这张专辑的歌曲。不过他的下一张专辑就有大家很熟悉的歌了，来听到就是他的下一张专辑《秋天1944》专辑当中的《爱从昨夜就停了》。

来自于黄大炜在《秋天1944》专辑当中，这首歌曲《爱从昨夜就停了》，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很熟悉的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真的就是卖得非常好，而且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包含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秋天1944》，还有刚刚听到那首歌曲，以及有一首《So Long》这首歌曲，相信应该是很多人很熟悉。不过因为《秋天1944》跟刚刚说到 Solong 这首歌曲都非常非常长，每首歌曲呢将近6分钟到7分钟的时间，可能播不完哦。所以在今天来听到的，同样也是在秋天1944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歌曲《离爱不远》。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人叫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要不滴呀？
1: 是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0: 啊，安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3: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2: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逐渐的远离台湾的北部海面，西南风呢稍稍减弱了，降雨呢比之前来说呢是趋于缓和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水汽还是属于偏多的情形，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的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并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阴时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在基隆市、还有台北市、还有桃园，降雨几率都是 40% 哦。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5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终于啊，这个雨势要逐渐的趋缓了，这是因为风面呢逐渐的北移，西南风呢稍微减弱了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在中南部啊，还是会有这个短暂的阵雨或局部的雷雨情形。再来就是各山区的部分，在午后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了，会有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哦。那整个状况啊，从明天开始礼拜三的时候，水汽呢又会比今天来说哦，又会少很多哦，那温度呢也会回升。到了礼拜四啊，开始哦，太平洋高压势力又向西延伸了，我们的天气呢又转为这个非常炎热盛夏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哦。而且今天的温度你知道吗？我就说这几天温度还蛮舒适的哦，就是

回家稍微闷了一点点，那你开一下冷气一下就可以，就透透气之后就可以关掉了哦。不过今天你看温度又回到了30度哦，那特别是你要提醒一下哦，其实今天呢，我们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虽然说今天中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的雷雨啊，短暂的一个阵雨情形哦，不过我们的北部地区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北部地区哦，在中午要外出的朋友们，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哦，可能或许会有热对流作用的一个关系哦，可能也会有下雨的情形。好，另外哦，其实在气象专家的部分呢、哦、也特别做提醒哦，其实最近哦，就是这一波的一个雨势在中南部下的比北部还要大哦，我们北部就是一阵那个突然下起那个倾盆大雨哦，但是时间没有那么的长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哇，那个下雨下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哦，那我看到气象专家特别提到哦，像那个南投地区哦，这个月降雨就降了13天啊，大半个月都在下雨，高雄也有12天的时间哈、哦。那尽管从今天开始哦，降雨趋于缓和，不过水汽还是属于偏多哦，特别在午后山区也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那另外呢，他这边特别呼吁的是什么呢？就是考虑到哦，连日降雨下了10多天的雨啊。导致那个山区的土石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松软会松动的哦，所以这边是提醒说近日在山区活动尽量避免哦，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小心那个土石是比较松软的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点12分，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我们听歌之前啊，送给大家一句那个幸福小语好不好哦，这个就是最近伟华看到的一段的话哦。其实伟华在节目当中也有曾经说过类似的一个话哦，像我们走着走着，哎呀，我们时间好像岁月哦，我们也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了哦。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替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要做好准备哦。其实岁月，我们常说岁月催人老哦，其实我们要放在现在的一个时间点去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岁月不一定只会催人老哦，有时候那个岁月可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慢慢的是我们生命厚度的一个累积哦。所以这句话提到的，岁月未必只会催人老，它也会让我们慢慢的累积，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呢？堆叠出了更适合的自己，也就是随着岁月的累积，我们呢会越来越认识自己，而且我们呢会经营出更适合的一个自己哦。好，这句话在节目的一开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咯、哦、好，时间10点13分，来欣赏林慧萍的这首歌曲，就是我爱你。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1: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首先提醒大家，事故的资讯呢，开车真的要小心哦，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台北市哦，在建高往北的方向，市民大道的上方，中间车道有两部自驾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尾端车流在信义路了哦，稍微堵车了，所以提醒大家，信义这个路段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再来是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1.5公里处靠近哪里？过了八里哦，外侧的车道有一部自驾客车，还有一台的拖板车的事故，目前状况也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台北市的部分，百灵桥往东的方向，目前有车多的情形。好，这里看到的是哪里呢？我来瞧一瞧哦。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5.5公里处的地方哦，那个过了三重有往生动物的尸体，目前在车道当中，已经通知了公务团派员处理。

我这边再做一下说明呢，就是台北市在市民大道上方的那起事故哦，它是在长安东路前。好，那个建高往北的方向哦，市民大道的上方，目前是这起的事故哦。目前这边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哦，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这边开始堵车了哦。尾端是在新一路，所以再次的提醒。

加大家心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送给大家林琳的这首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等一下就要跳到10:24了，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目前台股整体的加权指数来到了45573.60点哦，上涨了176.6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685.99亿元。好，关心完台股之后要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跟你讲这首歌曲哦，我常常跟林林的那首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弄错了。哪一首歌曲呢？就是那个叶爱玲，好，她那个翻唱了国语的怀念歌曲的那首歌曲《爱的路上我和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两首不一样的歌，但是它的歌名我常常弄错哦，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叶爱玲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好，我和你，好，一起来欣赏喽。

0: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成年人啊。
1: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5: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4: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5: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4: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6: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社区药局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药品供应链的一个环节，但是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哦？社区药局除了提供药品之外呢，还可以照顾慢性病，帮助大家保持健康呢。我们这一集呢，特别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信安药局刘冰怀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社区药局的药师是怎么照顾我们的健康，提供社区式的药师照护。冰怀药师早安。
2: 早安，伟华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早，哇，今天我们的冰怀药师的一个责任我觉得我就每次药师来哦，都是提供不一样的一个主题。好，这次呢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提供哪些的一个民众生活上的一些的照护哦。不过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冰怀药师哦，我们一起的来听听看发生在社区药局哦今天我们的情境小故事哦，一起来听故事了。瑞琳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家庭主妇，除了把自己最爱的家庭照顾好之外，有机会时也常常受邀到各大公司，针对营运上提供专业外部建议。匆忙的生活造成了慢性病的问题，让她固定到医院回诊拿慢性病的药，也时常走访附近的社区药局，追踪血糖和血压的情形。
3: 药师您好，我又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血压了。
1: 哎呀，您太客气了，我们药局本来就有在帮社区的民众量血压，不过您最近血糖的状况还好吗？
3: 我今天早上量空腹是105，会不会有点高啊？
1: 其实还算可以接受哦，因为你有跟我反映那个血糖药让你不太舒服，所以上次医生有参考我请你转交的转介单来调整药品，可能在药品还没有达到稳定浓度的时候，最近都会比较不稳定。不过最近有按时吃药吗？
3: 有啦有啦，好险哦，你上次啊有帮我做详细的询问，才发现我一直都吃错方法了。哎呀，真是幸好有来社区药局领药，还可以享受药师的医疗照护。现在的社区式照护啊真方便。
1: 对呀，这样子不用常常跑医院，就可以继续的监测你的慢性病，也可以找出用药问题或者是服药的问题，欢迎你常常来做哦。

0: 好，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之后哦，我们先问一下冰环药师了，为什么今天会特别想来聊这个主题呢？
1: 其实就是每周二啊，伟华姐都有这个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了。那其实很多的专业药师都会出来聊，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啊。像是上周吴药师就帮我们介绍婴幼儿的皮肤用药，那杨药师有介绍一些肠病毒的一些症状。哎，我自己听了都觉得有很大的收获哎，那觉得药师都懂得很多健康的议题。那其实我们在社区服务啦，也是很推荐民众跟药师当朋友，可以找一个吼波场合得来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当做自己的家庭药师哦。有什么问题可以第一个想到要来问他，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都会很热心又专业的回答大家。其实这样无形中大大增加了我们社会和个人的健康。而且啊，我在网络上就有看到民众分享说，在台湾其实能够有密度这么高的药师专业人员可以免费询问，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呢。
0: 没错，其实伟华自己也是一样哦。我觉得这几年哦，我们透过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的一个分享哦，我觉得

0: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都有建立的概念。因为我还常分享说我自己就有那个比较合得来，就是应该说就是比较有缘。
1: 对，
0: 就
1: 没错。
0: 就好像自己的那个朋友一样，有任何的问题我就赶快跑过去问一下药师，因为就在自己的巷子口附近不远的一个地方。哦，就连那个手一不小心有没有，那个有时候那个
1: 小割伤，
0: 不只是小割伤，有时候一不小心有没有旁边会肿起来，
1: 哦，
0: 那是要甲沟炎还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刚开始就是说不懂的时候，就拿了这个手指头过去，就问药师说：“现在我该怎么办？”
1: 是，
0: 然后就跟他就看了一下，说：“嗯，基本上可能应该是甲沟炎呐，那就是涂个药膏，
1: 药膏啊，
0: 但对对对，他如果。”但是他有做提醒哦，如果你可能两到三天他你发现他并没有消肿的话，哦，他说你就建议我要去看皮肤科。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我的那个触鼻
1: 焦虑的感觉可以降低。
0: 没错没错，而且是跟药师做朋友，真的很重要，他就是家庭药师的一个概念。
1: 是啊，是啊，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要透过冰环药师的分享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的去了解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的工作。好，哦，那所以平常社区药局的药师在社区里面服务的时候，你们到底还做了哪些的事情呢？啊，一定不只是配药而已，对不对？
1: 是
0: 拿药而已，
1: 没错。因为其实大家第一直觉想到的就是会想说要找那药师拿药或是买药，但是其实平常药师处理了很多相关的用药问题啦。那不只是缓解症状的药品和拿医院和诊所的处方签给民众，这其实中间还有很多一些衍生的问题会需要处理。像是很多人会来问我们说，欸，这些药该怎么吃，可以自己停药吗？还是有些人会问说，已经吃了很多血糖血压的药，欸，怎么我的数字还是降不下来？那甚至有些时候是民众自己没办法发现的问题啦，像是重复用药啊，药品副作用问题等等。哎，像是我上周吼才遇到一个问题，民众说他的妈妈上厕所好几天上不出来，想要来跟我买一些肠胃通顺的药。哦，我一问之下才发现，原来妈妈最近才发现有风湿免疫的关节的问题啦，医院开的那种止痛药吼会造成便秘的副作用，才赶快开转介单说明说，欸，有这样的副作用，请医生帮我们留意一下，那甚至建议一下可以怎么样来调整药品，那请客人下次带妈妈回诊的时候把那个转介单带回去给医生参考，这样医疗人员直接沟通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发生哪些问题，缩短处理的时间，也预防了这个副作用持续发生这样子。
0: 哦，我了解了。如果冰环药师你没有再次的做询问的话，他直接比方说有时候买那个通便药，他直接拿了通便药的话，他就不晓得是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对不对？
1: 没错，对，就会持续发生一个便秘的问题。那你一直这样子用药下去，你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其实这副作用没有处理还是不行啦。
0: 是，所以我们从刚刚冰环药师提到的这个案例哦，所以对民众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说明和提醒哦，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在推动家庭药师计划，就是希望可以复制更多像刚冰环药师提到的那个案例来照顾民众，希望大家都能够善用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服务咯。
1: 没错没错，因为政府就是也有看到药师在社区中发挥公共卫生的一个角色啦，那这些无形中都预防了许多的疾病和用药的危险，因此政府就和药师工会合作推行了这些计划的产生。计划的目的呢，不只建立可以追踪和量化的指标，也希望可以促进社区式的药师照护能够照顾更多的民众。那其实像这种家庭药师计划，台北是从105年一直到114年去年为止，整个的药师照护的已经达成了8000多的人次啦，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社区的一些民众药师照护的需求，可是还是蛮不少的，这需求量
0: 是哇，所以政府就是看到了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的一个社区药局它就在我们民众的一个生活居住的环境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冰环药师的分享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家庭药师计划，它到底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呢？
1: 就是这个家庭计划的内容如果你符合资格，药师就会和那个家庭医师一样帮你做一个专属于你的一个药历，药历的

理，那里面包含了你的资讯啊、照护方式、用药历程和用药知识等等，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MTM 的药物治疗管理的服务。那接下来就看不一样的个人有不一样的需求，那总共有三个部分的方案可以做申请。像今天如果有血压血糖的问题，就可以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案例一样，进行一个疾病照护与监测的

0: 事照护。那如果今天是药师发现，比如说像我刚刚的那个案例是处方签的用药上有问题需要处理，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判断性服务药事照护。像是我有一个客人啊，做完心导管之后长期在吃抗凝血的用药，结果过一阵子之后他才发现可能工作压力大嘛，他就会有一个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去诊所看了一个开了一个抑制胃酸的药，哇，结果我一看发现这两个药有一个严重的药物交互作用，才赶快转介处理。所以啊，刚刚那个四种服务就是看每一个个人的不一样啦。那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刚刚说的四种服务里面其实包含了两种计划哦，一种是台北市政府的家庭药师计划，另外一种是行政院卫生福利部的用药品质提升计划。所以住在我们台北市的朋友们很幸福哦，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专业药师一起守护健康。
1: 是，好，这是我们住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的一个幸福。他是居住地为主还是要以户籍地为主啊？
0: 是以居住地为主哦，所以只要是在居住在我们台北市的民众都可以来申请这些服务。
1: 是，那刚刚提到的比方说有四种的那个照护计划，对不
0: 对？没错。
1: 这个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我们的民众他现在他适合比方说是那个他用药习惯不好，他可能用的是这个药事的一个照护，对不对？配合度药事的一个照护，但是过一阵子，他的这个配合度好了，他可能又有其他方面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属于慢性病监测的那个计划，有可能吗？
0: 有可能哦，
1: 会做调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那其实他这个我小姐可能想问说，他是不是有一个就是选了那个就不能选这一个？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个计划部分，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啦。那就是看你有什么样的需求，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1: 是，了解了，因为我们有时候身体的状况会随着，对对，会改变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所以我们的住在台北市的市民朋友，如果你的这个户籍地也在台北市的话，我们真的都欢迎去加入的是我们的家庭药师的一个计划哦。而且特别是我们现在是超高龄的社会，
0: 没错，我们其实在社区药局服务的有很大一个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辈啦，
1: 嗯，
0: 那尤其是长辈他的一些就医习惯啊，就可能很多科别，然后有不一样的慢性疾病，那这些都要来做统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说在自己的社区附近找一个波长合得来的药师当朋友。
1: 是，波长就是那个五 N 有演员或者就是你自己
0: 五 N 对
1: 的。另外呢，我自己会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就是晚辈并没有跟长辈居住，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工作，这时候如果有我们的家庭药师来守护照护我们的这些在家里头长辈的一个健康用药安全等等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让我们的这些在外面工作无法同住的这个晚辈或家人，他会觉得内心很安心呢。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这个晚辈的这个心理支持啊，其实对我们社区药师其实我们也是很感恩在心哦。对，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有些长辈他可能比较固执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透过他的晚辈去跟他做沟通，比如说像有些长辈就会说啊，我吃这个慢性病的药就要吃一辈子，那他心里面就会对这个服用药品有一个负面的印象啦，那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晚辈去跟他说明说，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医疗员要骗你吃啦，那个真的是要照顾你的健康，那控制住你的一些血压啊、血糖啊这些慢性病，那你的生活才会活得健康又快乐这样子。
1: 是，所以有时候就算有了家庭药师，家里头的晚辈或家人也要一起的共同合作哦。
0: 是，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有些就跟伟华姐讲的一样啦，长辈住在台北，那其实晚辈其实有时候在外地工作，那我们其实有时候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嘛，我们就会用LINE 可以跟大概报告一下发生哪些事情，那有需要沟通哪些事项，对，然后晚辈回家之后就可以继续跟长辈接续的这样子一个耳提面命，所以长辈的接受度就会比较好啊。
1: 是，了解了，就是要跟他不断的说，但是我们跟他说的时候也不可以用那个骂的或什么的。

0: 齁。
1: 对对对对。
0: 齁，要很温柔的告诉他，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哦，其实吃这个慢性疾病的药是为了维持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还有有时候是生活的品质。因为如果你因为慢性疾病不舒服的话，健康上影响到了，生活品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没错没错，现在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quality of life 啦，就是让我们的那个慢性病的余生哦，是怎么样活得有品质，
0: 是
1: 而不是就是好像每天都受到疾病折磨很痛苦这样子。
0: 是，了解。那我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听到家庭药师计划他还没有加入的话，他的户籍哦也在台北市，他就符合资格哦，但是申请起来会不会很麻烦，还有哪些限制呢？冰环来告诉大家。
1: 其实啊，就是刚刚提到的户籍的部分，现在的户籍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在台北市，他都可以来做申请
0: 啊，
1: 就是
0: 不用户籍哦。
1: 对对对对，
0: 我以为要户籍耶，
1: 居住在台北就可以
0: 居住就可以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刚刚怎么一直说是户籍地呢？
1: 可能我刚刚没有说明的清楚啦。而且他其实这个方很方便哦，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就是而且也不用特别去申请。
0: 嗯，
1: 那就是你只要居住在台北市啦，只要想要取得服务，只要走进有在办理计划的药局吼，由药师评估一下，填好同意书就可以取得服务啊。只是刚刚有分为四种服务嘛？
0: 对
1: 对，那像是疾病监测的服务，你就需要有血压或血糖的一些客观的数据啦，那才会需要这样的一个照护服务嘛。
0: 嗯，
1: 那如果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当然就是健康宝宝继续保持就好。
0: 嗯。啊，
1: 不过我也要在这边提醒一下，不是所有的社区药局的药师都有在做这个社区式的药师服务。
0: 嗯，
1: 因为要进行这个服务还需要上课受训，取得认证后才能申请执行。但是哦，这不代表说没有受训的药师就没有这个能力。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服务都是所有药师的日常，只是啊，有受训过后吼，会比较同整性的把该做的、该建档的全部说清楚。就像是我们平常在社区药局里面，病人有问题，我们可能只看到一个问题点，那其实背后有一整条线，都是一些这个疾病发生的潜在的原因啦。
0: 嗯，
1: 那透过这个计划的架构来提供一个全面的检视和建议，才能更有效的提升用药安全和疾病监测的效果哦。
0: 是，不过冰环药师，你刚刚提到了，并不是在台北市所有的一个社区药局都有家庭药师的一个服务。
1: 是，
0: 那我们的民众要怎么去寻找呢？
1: 其实啊，在台北市药师工会或者是药师工会的全国联合会的网站上，就可以找得到吼有提供这些服务的药局的清单。那或是直接在那个搜寻软体上面直接找药师照护地图，也可以找到哪些药局有哪些服务哦。那其实不只是我刚刚提到的一个计划案的服务，包含戒烟啦、无障碍设施啦、送药到宅啦和其他的药师照护等等，都可以用这个关键字来在这个药师照护地图上来做搜寻，非常方便呢。
0: 是，所以不只是我们的药师照护的这个家庭药师，像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这个药局有在做戒烟的服务？
1: 对，
0: 我印象当中做戒烟服务的药师也要受训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你们都是不同专业的训练。
1: 其实我们那个药师就是取得证书之后，还是有漫长的一个的教育训练的课程啦，要每年都要回去上这样子。
0: 嗯，有没有社区药局的这个药师啊，就像冰环一样，你们是同时可以做家庭药师的药师照护，又可以做这个戒烟的服务，然后你们又做这个送药到宅，这样全方位。
1: 有有有
0: 有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个取得资格啦，是每个药师他自己的一些上课的观感啊，或是一些时间上安排。
0: 是，
1: 那其实像我就尽量都是取得这些资格。那我们那个台北市的药师工会吼，也不断的来做推广，希望就是很多药师都可以尽量的来取得这些资格，那就是更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计划案来做申请，来服务社区的民众这样子。
0: 是，那冰环，我再为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哦，因为刚刚有提到的，在台北市药师工会还有这个药师工会全联会的网站，
1: 是
0: 都可以找到药师照护地图来做一个搜寻。
1: 对，
0: 除此之外哦，当然我们民众走进社区药局做询问也是一种方式。
1: 是
0: 哦，只是一直问没有，我又问下一家。那不晓得

0: 有没有一种图示啊，然后就会贴在那个外面告诉我们，这家的药局有药师照护服务，这家药局有什么样的服务，有类似的图示吗？
1: 其实我们有海报。
0: 有海报。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有在做这样的服务，它就会有海报。那戒烟吼，就是我们的那个国健署，它也会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把香烟剪掉的一个牌子。那大部分的药局啦应该都会张贴出来。那所以就是你看到药局如果有这些公告吼，就可以来放心了。这个药局有提供这些服务，这样子放心走进去。
0: 是了解了、如果不清楚的话，就找我们的那个冰环药师。
1: 对，尽量还是就是找各地
0: 就
1: 对就近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只是说不清楚，就怕顶为闷鸡嘞。吼，
1: 是没问题的，打电话到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都很多人都会愿意服务这样子。
0: 是了解。那在冰环药师的分享之中我们真的是了解到社区药局的一个服务越来越多元，你们真的是非常用心在照顾民众的一个健康。
1: 是啊，没错。那也谢谢啦，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看到一个药师的一个专业和价值在这边。那透过遍布的一个社区药局提供便利性，在社区就可以提供第一线的医疗服务。那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药师就跟我一样有在听这个广播的这个节目，那我们也就是持续鼓励药师啊来加入社区照护方案的一份子，那让平常有在执行的这个付出啊就可以透过计划来申请经费跟补助，也透过实际的记录可以更加完善对民众的服务。像是计划里面呢、也鼓励你去追踪病人的后续状况哦，所以我们也可以打电话跟病人做关心，或是邀请病人来我们的药局，像这样的一个服务最多可以追踪到三次呢。那所以我们就不只是这计划案服务，那我们其实也提供了很多一些健康两侧的服务啦。那所以要来多跟药师当朋友，也常常来药局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服务又推出，或是啊如果你不想出门，也可以在每周二上午固定收听伟华姐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节目，也能获得这些资讯哦。
0: 是你知道吗，我们真的很多听友都固定的就是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然后 他也可以说得出来伟华的节目哪些的单元，他有提到有啊，那个药师的单元啊。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就是像药师一样就是了解那么多的一个专业，但是我们每一次透过专业人员的一个分享，我们就一点一滴的累积了很多我们在医疗上的或者是用药安全的某一些的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我们懂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好好的照顾自己。那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能够接收到一个什么样很重要的一个资讯呢？我们有问题的话不要在家里头烦恼，我们就走进我们的社区药局，对不对？来请药师来给我们做一些的专业的一个解说。有时候真的有了那个药师的一个专业的解说，会让我们的焦虑的心就减缓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用药或身体出现哪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焦虑，焦虑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什么？往不好的地方想，
1: 没错，
0: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啦。有时候往坏的方面想，很奇怪，就是心想事成，
0: 对，
1: 他就要往坏的方面走，这样子。
0: 对，那就墨菲定律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然后有疑问的时候就不要在那边焦虑。特别是我们可能有什么医疗的问题啊，用药的问题啊，健康一些的保健资讯啦等等的我们就善用我们社区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再来，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是家庭药师的服务我们的冰环药师有特别的提到，咋个你自己觉得跟他相处起来很有缘，你愿意跟他分享，愿意跟他说话，你又信任他的，就成为你的家庭药师了。
1: 真的，真的。
0: 然后呢，你只要居住地在哪里？
1: 台北，
0: 你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家庭药师的服务而且冰环药师有特别的提到，在台北市的朋友很幸福，我们有两个计划选择，一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家庭药师计划，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行政院卫福部的用药品质提升的计划，我们都可以享用，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服务很棒，双重服务，
1: 对，四 重，
0: 四重啦。哇，好几重的服务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哦。
1: 是，
0: 好，再一次的谢谢冰环药师的分享。社区药局是大家的好邻居哦，与药师做朋友，不只是用药

0: 安全有保障，也可以获得各种保健的相关资讯，守护身体还有心理的一个健康。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这样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信安药局刘宾怀药师的分享，谢谢宾怀药师。
1: 谢谢伟华姐，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不少爱美的民众为了维持身材，常在网络寻求瘦身的捷径，却可能因此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不法的分子近期屡屡结合新形态的一个瘦身经验，还有试验的计划高额的奖金，保证瘦

0: 瘦身等话术呢，利用民众想要兼顾美丽又可以赚外快的心理，诱骗了民众掉入假消费、真诈财的一个无底洞。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部一名20多岁女子去年10月在 Facebook 点击快速燃脂广告后，经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积极推销秘密减肥药品试验计划，只需先自费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奖金。女子在高额奖金诱惑下，陆续透过超商、货到付款、刷卡等方式购买4次减肥药品，但事后不仅收到的是廉价茶包，甚至在对方所提供的网站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遭连续盗刷10笔，直到今年3月因卡费累积高达数百万元无法缴纳，与家人讨论后才惊觉受骗，被掏空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预防科股长谢伯成说，
2: 从去年开始就有减肥诈骗用高额获利去吸引民众们点选，然后就有不明连结，那他点进去不明连结之后，他就发现他信用卡是有被盗刷的状况，那后来他那些减肥药都只是一般的茶叶包，没有经过 CNS 认证的减肥药。其实民众就是不要看到高额获利的，然后你可以减肥减多少公斤，他会给你奖金的，这个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
1: 刑事局提醒，此类假瘦身领奖金犯罪模式，首先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入 LINE， 再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当被害人资金用尽或察觉异状时，假卖家随即人间蒸发。呼吁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并提醒网络贩卖来源不明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使用来源不明药物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伤害。民众若遇可疑推销，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水电修缮的争议多，台北市法务局发布了消费警讯，指出主要的争议为收费不透明、未事先告知费用，然后完工之后又追加了费用，以及呢修缮无效却拒绝履行了保固的责任等等。消保高安做提醒，如果有修缮的需求，应该要事先的确认交易的对象、服务的项目还有金额，以及呢收费的方式，并且呢参考网络上对于业者的相关的评价，以及市场上各种修缮项目的一般的收费价格，而且在服务完成之后呢，完整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发布消费警讯，指出114年至今已接获19件涉及水电维修、管线疏通及抓漏服务等消费申诉案件。检任消保官叶家豪表示，许多不肖业者会利用民众遇到停电漏水时的焦急心理，设下4大陷阱，包括收费不透明、利用紧急状况漫天喊价、事前没说事后却强收高额的勘查费或出勤费、完工后巧立名目强行追加费用，有些根本没修好却拒绝保固，甚至搞失踪。呼吁消费者在接受服务前多比价并确认收费方式。叶家豪说，
3: 消保官提醒，找水电维修先报价再施工是铁则，请务必事先确认所有的收费项目，如果师傅到场后拒绝说明收费标准或者报价明显不合理，你有权利拒绝交易。
1: 叶家豪提醒，若发生消费争议，消费者应紧速保留报价单、收据、维修照片、通讯记录及录音、录影等相关证据，并先向业者客诉反映处理。若仍无法获得妥善解决，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市民专线1999洽询，并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以维护自身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英国政府表示，将会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未满16岁者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将率全球之先，在各国在各网络还有游戏平台，针对未满16岁者呢，封锁直播以及陌生人搭讪等等有害的功能。科技大臣肯达尔声明提到，科技公司曾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出手维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却始终未采取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从这些科技巨头手中夺回权力，还权于

0: 家长。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的远离台湾的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较为趋缓，但是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的低温24到26度，白天高温29到31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40%的降雨几率，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3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有5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跟心情有关的歌曲，印象合唱团的《一样的心情》。

九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同样，我们还是提醒一下，事故的资讯哦。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50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外侧的车道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哦，那行李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好，再来我看一下下还有哪边的状况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99.5公里处，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路段那一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边三重区道路施工这个部分先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正在进行那个自来水管的那个漏水抢修的工程，在哪里呢？在那个新北市三重区哦，成功路往新庄的方向跟集成路口，中心桥往三重下桥处的地方，目前是封闭管制了中间车道跟中内线的一个车道，往北市上桥处的内侧的车道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一个漏水抢修工程，目前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时段哦。所以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那或者是你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因为它封闭了中间车道跟中内侧的一个车道嘛，那提醒大家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咯。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的方向左转通河西街百灵桥下方封闭管制当中，这是为什么呢？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封闭这个封闭左转往通河西街，正在询问交大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我们来欣赏新情的歌曲。

情哦。大家心情跟哪里如何呢、哦、有没有开心呢？我们来欣赏一下好听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那个任贤齐的歌曲了，心情车站。我本来以为是国语歌曲，要么跟、哦、我刚看了一下那个歌词、哦、应该是那个台语歌曲、哦、我们来听听看继续歌曲好不好？心情车站、哦、送给大家来咯。

0: 任天齐所带来的《心情车站》送给大家，时间11:22。
1: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
0: 好，11:22的时候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543.72点哦。今天的台股也是这个上下震荡啊哦。目前是上涨了146.7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233.17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我来欣赏多几首心情的歌曲嘞。这首歌曲也是伟华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潘越云《心情》送给大家喽。

好，潘越云的这首《心情》路况的资讯先提醒一下大家哦。刚不是伟华有特别的提到那个重庆北路往北，然后左转通河西街吗？哦啊，那边为什么有管制啊？哦，这个北市交大说明了哦，因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巨树的一个工程哦，所以呢，目前管制封闭当中哦。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喜欢台北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哦，要如何的不漏接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些的活动呢？当然是要准时的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各节节目哦，然后关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哦，我们都会有及时的一些活动的讯息哦，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脸书当中。我们前两个礼拜才举办完我们的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嘛，哦。我们的七月份啊又有活动咯。哪一个活动呢？就是每天每年啊夏天的时候啊，我们都会举办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哎呀，我们即将在什么时候登场呢？我们即将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登场。我发现哦，我们这个进入夏季哦，我们真的有点就是台北广播电台我们的热力四射哦，就是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哦，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做一些的分享哦。好，我们的听友回娘家之后呢，我们就是即将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我们要举办的是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而且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几岁了呢？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即将要过的是65岁的生日哦。好，所以我们今年度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活动呢，我们是办室内场哦，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来举办。

好，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那我们这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哦，大家有参加过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一些活动的朋友们就知道，我们每次都会搭配不同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年度好，我们的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主题呢，我们将会重现的是30年代到80年代哦，台语流行音乐人的一个故事。我们透过歌曲走进3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些台语流行歌曲音乐人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会从大稻埕的一个那时候大稻埕真的是非常的那个热闹繁华哦，从大稻埕的一个摩登时代的邓雨贤，到战后的杨三郎的悲情城市，还有文夏全台走透透的一个翻唱风，还有洪一峰老师的波多曼波，一路的我们会唱到蔡振南写入灵魂的一些的经典。每一首歌曲哦，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一个记忆宝藏了。所以哦，大家要记得哦，我们7月18号礼拜六下午台北广播电台会在什么地方呢？记得是台北市中山堂，台北市中山堂，我们会举办的是今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我们在这场的演唱会当中，要把台语流行音乐人的一个故事呢，我们原汁原味的搬上舞台。我们的活动是免费索票。参加过台北广播电台演唱会的朋友们就知道了哦。哎呀，抢票不容易啊，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机会，然后呢记下时间，好，再来呢就是关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相关专业的一个资讯。好，我们会将这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比方说我们什么时候开放索票啊，索票的地点啊，什么方式索票等等的哦，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当中哦。所以想要来参加我们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朋友们，我们活动是免费索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想要听歌的好朋友们要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相关的一个资讯。好，我们最新的一个资讯我们都会放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当中。先赶快把时间记下来啦，7月18号啦哦，7月18号礼拜六哦，是下午哦，是下午哦哦。然后地点在哪里呢？是台北市中山堂哦，其他的资讯大家就上网做一个搜寻，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做一个查询。想要参加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咯。好啦，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洪一峰老师的波多曼波嘛，其实这首歌曲蛮多人唱过翻唱过，那伟华找的这个版本我忘了我那时候找来是哪一位老师的版本哦。好，我们来欣赏一下，继续挂件，先让大家这个先听为快好不好，我们的波多曼波。

时间11:4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啊。这礼拜呢就要迎接端午佳节咯，要放3天的连假哦。我上礼拜哦逛那个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哦，就是那个很多的摊位那个粽子好，就是已经纷纷都出笼了。其实前几个礼拜都有，但是那一摊是专门卖一些年节或是就是一些的节庆食品的哦。它就是会按照不同的一个时节就卖那个不同时节的应景的哦。那这个粽子就哇很多就排出来了。那我家人还说，嗯，已经有粽子了。我说对啊，老早就有粽子了哈。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我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是在脸书当中看到那个有一位药师哦。就特别做了一个实际的一个实测哦，好，什么实测呢？就是吃粽子哦的顺序的改变，好，如何健康吃粽子了哦？哎，真的，他整个实测的部分，那个血糖的数值啊，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哦。好，它这个第一个实测哦，就是用什么呢？就是你直接吃那个粽子，那个顺序就是吃粽子，然后你再吃完粽子，你再去吃什么蔬菜啊，还有那个蛋白质，然后去看那个吃完之后你的那个血糖升得多高，然后呢再隔一段的时间之后看一下你吃完就是你吃完马上去测的时候那个血糖升那个数值是怎么样，然后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测一下那个饭后的血糖，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几个小时后又再测一下血糖，就是有3个数值。好，哎，你知道吗？真的差很多哎。就是你如果把那个粽子，你吃的顺序，你先吃那个粽子的话，哈，然后那个血糖就突然就咻飙得非常的高，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下降的一个幅度是少的，要隔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好，然后呢，他改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实测的，就是吃饭的那个顺序，就是你把粽子放在最后，你先吃那个青菜啦、蛋白质啦，哈，然后最后才去吃那个粽子，发现那个你吃完之后，那个血糖，哎，上升的幅度没有像那个

你先吃粽子那么的高，哦，然后呢你之后呢你再测那个饭后血糖的时候，隔一阵子它下来的速度比较快，不会那么的高，然后后来就恢复那个正常的一个稳定，哦，所以它那个整个的血糖的曲线啊不会那么，就是那个起伏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但是你如果先吃那个粽子的话，你放在顺序上，第一你先吃粽子的话，它那个血糖的曲线就砰上升的非常非常的高， 哦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知道真的你要进食的顺序，哦，它的确会影响到这个血糖的那个血糖值的一个飙升的一个速度，哦，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台北市药师公会的理事长就分享了这个那个药师的实测，然后呢他就分享说他也很喜欢吃粽子，今年呢就来试试看，呵呵。所以呢我这边也是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不是不能够吃粽子，哦，当然你的这个肠胃功能胃比较不好，因为毕竟糯米，哦，的或者是有那个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你就是吃的那个量也要特别的注意，哦，不是不能够吃，哦，那你要健康吃粽子的话呢就要去了解，哦，就要比较那个的方式呢就是要进食的顺序它是一个关键，哦，所以我们要先吃青菜，哦，然后蛋白质，最后呢才吃淀粉，哦，这也是那个新陈代谢的医师，哦，也特别提醒呢有这个罹患糖尿病的病友们，哦，你避免血糖飙升太快的话，想要稳定血糖，哦，那或者是避免发胖的话，哦，那你也要将这个平常的进食的顺序也做一些的改变，哦，就是你不只是吃粽子，哦，这边要提醒一下，不只是吃粽子，就是你平常的饮食你也可以把那个淀粉放在最后，不是不能够吃淀粉，哦，是淀粉放在最后，哦，先吃什么呢，接下来先吃青菜蛋白质，我们最后才吃淀粉。还有啊，你们吃粽子的时候也要记得粽子它就是正餐咯，不要那个吃完粽子又再吃那个正餐，哦，还有再来就是那个沾酱的部分，哦，其实营养师也特别的提醒啦，少用沾酱啦，就吃原味啦，哦，因为什么甜辣酱啦什么酱油膏啦都是属于高钠高糖的，哦，所以我们尽量的去品尝粽子食材的一个原味，哈，就推荐给大家，我们今年度我们就来健康吃粽子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9，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哦，心情的歌曲还是送给大家好不好，这首歌曲亚克点，好像念的不太标准，叶启田的歌曲龙珠的心情，哦，来送给大家喽。

那你台语歌曲了后，最后来欣赏国语歌曲哟、哦。台语听完听国语、哦，最后送给大家郑怡的这首歌曲《心情》喽。不过心情之前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国道一号南向路段8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湖口服务区，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在内侧的一个车道当中哦，所以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咯，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4: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3: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4: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边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最近可能情绪有点满，还是因为初一十五，哦，昨天是初一。刚听到是很想念的声音，来自于 Coco 李玟，谁演唱的？夜夜夜夜。

现在听到的是宇宙人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彩虹。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平心静气的娱乐音乐。6月16号是梁静茹的生日。

很不一样吧，也是滚石壮乐队系列，来自于完美倒立，所以演唱这首《爱你不是了两三天》。那原曲呢，其实就是收录在公元2000年《勇气》这张专辑。那接下来我们同样听到是翻唱作品，来自于魏佳莹跟魏汝云共同合唱的这首《勇气》。

刚在想啊，这些翻唱作品什么时候才会被重新拿出来听呢？一定是在刚释出的时候大家会狂听嘛，但久了是不是大家就遗忘这些翻唱的歌曲？刚听到的是魏佳莹跟魏如云重新诠释这首《勇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翻唱的这首《你

就收录在《伟家幸福》这张专辑里头。那原曲呢，其实是收录在《燕尾蝶》，所以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不过一样哦，还是翻唱。要来听到是滚石壮乐队二系列的迷先生所翻唱这首《燕尾蝶》。

照灿烂天地美梦。住在爱情的是谁奋不顾身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2: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1: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2: 稳住什么？
1: 就是抓住桌角啊。
2: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1: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3: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男版的分手快乐，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平心静气的娱乐，因为今天6月16号是梁静茹的

关岛观光局2006年的旅游主题曲，我们听到是原曲的部分，来自于紫姬亚亚诺所演唱的《卡塞尼纳努幻化城》。

听得出来这个歌声是谁吗？那个高音应该认得啊，来自于李佳欢所重新诠释的这首《崇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平心静气的娱乐音乐节。6月16号是梁静茹的生日，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寿星来演唱他第一张首张个人专辑里头的这首《一夜》。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一夜长大》，其实是我们今天寿星梁静茹的出道作品。但因为发行不久之后，其实台湾发生了921大地震。等到天灾平息之后，其实已经过了这张专辑的宣传期，所以当时候梁静茹并没有因此一炮而红，直到隔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勇气》才被广为人知。刚听到这张专辑呢，也是梁静茹她唯一一张以旧英文名字 Jasmine 发行的《一夜长大》。

今天除了是梁静茹生日之外，也是容祖儿的生日。刚刚听到是她演唱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寿星哦，我们来听到是黄耀明所演唱的《春光乍泄》。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分手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想当英雄吗？很简单，那就在性行为时全程使用保险套吧。保险套是最方便又直接能预防感染艾滋及其他性传染病的方法。保险套虽然不能治疗艾滋病，但能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救了你自己、你的伴侣或你未来的伴侣。全程使用保险套，你也可以是英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美伊签署电子版协议，范斯表示伊朗资金解冻需要先销毁高农所有。豪宇农损突破2000万元，芋头及一期水稻都超过500万。但有廉价北市停车装卸货隔位及限时隔位，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美国政府一名高阶官员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及副总统范斯，还有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已经签署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以结束中东战争。官员也表示，美国尚未解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对此，范斯提及，伊朗必须要销毁他们的高农所有的库存，才会获得资金。伊朗媒体先前报道，协议草案据称含有14项的要点，包含各战线的停火、美国撤离周边部队，以及分阶段解冻伊朗遭到冻结的240亿美元资产等等。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霍姆兹海峡将从19号开始完全开放，先前受到限制的航运通行将会恢复正常。农业部统计，8号开始的豪雨带来部分农损，到15号下午5点钟，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新台币3276万元，以一期水稻损失金额724万元为最为严重。水情的部分，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的下午3点钟，全台湾主要的水库预计进账6.2亿，其中大约有4.8亿吨水已经入库。截至15号晚间6点钟，增温水库的蓄水率已经突

0: 破了三成。中央气象署表示，16号中南部地区仍然要留意有局部大雨，本周水汽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地区要注意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连假即将展开，特别是停车管理处表示，19号到21号连假期间，北市部分的公有路边及路外停车场暂停收费，装卸格位及限时格位仍然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提醒民众要注意现场牌面说明。此外，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连假期间取消实施调拨车道，原本配合学校周边上放学及平假日时段实施的行人专用石像等管制也一并的配合调整。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说明，19号到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台北市路边停车格位部分，除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此外，现场管制时段标志采新奇制者，不因不收费而改变管制内容，民众停放路边停车格时务必详读现场标志说明。至于货车装卸货格位及限时格位部分，仍维持现场标志的时段管制内容。停管处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2: 民众可以看就是路边的那个收费牌面，如果它是写周一到周日的收费路段，那它是会维持正常收费的。针对一些特殊格位，包括说装卸货车格，有可能连假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店家有装卸货的需求考量，所以装卸货的格位它都是依它现场的管制牌面去看是否开放小型车停放，还是维持装卸货的使用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还是要仔细去看看我们管制牌面上面开放停车的资讯避免造成一些违停，那可能衍生一些车辆被拖掉的情形。
1: 而在路外停车场部分，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及路外平面停车场，端午连假照常收费。停管处表示，端午节保管场仍维持领车服务，车辆遭遗置的民众仍可至保管场领车。至于停车费缴纳期限，停管处说明，由于现行缴纳管道多元，因此停车费缴纳期限仍维持原有的15天。市民在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时，记得在期限内缴交停车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Pokémon Go 游戏上线10周年，台北捷运公司携手游戏公司在新中山打造宝可梦主题场域，即日起推出了系列结合游戏与生活的趣味体验，邀请民众搭捷运展开宝可梦的奇幻冒险。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捷公司指出，台北捷运 Pokémon Go 系列活动6月28号在台北小巨蛋暖身，当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玩家在捷运小巨蛋站2号出口外的台北小巨蛋广场完成闯关挑战拿好礼，重头戏7月11号和12号的上午10点到晚间7点 Pokémon Go Fest 2026 全球在捷运中山现行公园正式登场。除了活动现场设置超梦主题打卡点，搭配夜间灯光效果营造梦幻氛围，还有皮卡丘及伊布造型帽供民众领取，完成活动任务再送手拿扇、明信片或贴纸，邀请粉丝共度全球盛会。北捷生活事业处科长杨新颖说，
3: 台北捷运公司携手 Pokémon Go 在新中山打造宝可梦主题场域，从6月28日在小巨蛋的暖身活动到7月11、12日新中山重头戏，邀请大家搭捷运出门冒险，参与任务挑战。
1: 即日起到7月28号，中山站地下街的中山艺文廊也变身 Pokémon Go 拍照热点，集结多种宝可梦以1:1大小现身，欢迎粉丝合影打卡。7月12号前，训练家在台北捷运除环状线和猫空缆车外的全线车站旋转位于站点内的宝可梦补给站，就有机会获得游戏内活动明信片。6月24号前，台北捷运 Go App 会员观看影片可领捷运点3点，每人限领一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凭捷运点还可抽限量好礼。北捷也预告宝可梦主题造型悠游卡自7月11号开卖，邀请民众搭捷运展开宝可梦奇幻冒险。记者刘碧薇。

0: 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6号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较为趋缓，但是水汽仍然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白天高温29到31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17号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渐渐的减弱，水汽逐日减少，气温逐日上升。中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气温预测，北部宜兰花莲澎湖金门马祖高温28到30度，中南部及台东31到32度。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6: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5，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梁静茹，这首歌叫做《小手拉大手》。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Wonderland，我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二，然后呢，我们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要带大家一起去玩水。不晓得最近朋友们有没有到这个公馆商圈附近？公馆真的是越来越热闹。我还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在旁边那一间，是在过去一点，呵呵，没有那么高学历，但是也是差不多附近，好，景美那附近。我记得那个时候公馆还没有这么的热闹好玩，可是现在越来越好玩，因为每一年的这个音乐季啊，对不对？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好逛的商圈，公馆俨然成为一个这个学生这个下课后或者是假日一定要到访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请到的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发展展业科的这个苏胜兴科长，朱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上次。科长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讲到这个水源区，这个水源区有一个大翻新啊，就是完全颠覆我们对于自来水源区的想象，未来它会非常热闹而且非常磅礴壮丽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请这个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即将启用的这个水源区新天地，以及今年的这个台北清水节，夏天到来了，所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玩水咯。那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体坛新鲜报，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广休息的 EJ，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正在

0: 如火如荼要进行到七月中旬的这个足球 FIFA 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所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这一次有哪一些看点，包含了这一次的这个参赛对数从32个国家扩增到48个国家，要打100多场的比赛，延续一个多月的这个赛程，所以我们今天要在第二个小时把这些重点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到的是朱科长，科长好。
1: 嗨，是 Elson 好，然后各位我和 Wonderland 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科长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水源区，自来水源区，也就是在公馆的自来水源区，相信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年轻朋友夏天一定都会到这边来打卡的地方
1: 哦。来玩水，
0: 来玩水，
1: 以前玩水的人是很多，对，对，那但是在大概从今年到明年开始，都已经有不一样的一个风貌了。
0: 是，其实你在上次来节目就跟大家提过，说未来这边其实所谓的未来就是现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时间，它有很大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包含了它的空间的利用，然后还有很多的新的场馆，甚至是有商场即将进入到自来水园区。原本这边就够热闹了，未来这边会更好玩，而且更好买耶。
1: 哦，欸，对啊，其实我们在把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水源区新天地的三馆一园在揭露之后，那后来大概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吧，我们也这个进驻的厂商成品对于他们的成品生活也做了新闻的发布了哈。
0: 是，
1: 对，所以我们也有发现，陆陆续续，然后如果大家现在经过汀州路四院街口的话，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东西已经出来，好像那个地方整个不一样了。
0: 是，你刚刚说有三馆一园，对不对？
1: 哦，对，
0: 未来在这个自来水园区大公馆地区有三馆一园，是哪三馆哪一园呢？
1: 哦，哎，这样我先想看，那
0: 他名字有点难，是不是？
1: 好，也不会了哈，就是第一个是自来水博物馆嘛，
0: 哦，自来水博物馆，
1: 对对对，然后再过来是我们在大楼的那个群楼啊，有个台北文学馆
0: 啊，文化局的文学馆，
1: 哎，对对对，
0: okay，
1: 台北，哎，我刚说，我觉得。他应该是说就是委托经营，所以他是台北文学馆，
0: 嗯，
1: 哦，所以不过我想那个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去搜寻一下，爬树一下，应该是台北很重要的，到时候应该是
0: 文学的基地，
1: 对，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学基地，那他已经酝酿非常多年了，然后后来就最后就坐落在自来水，就刚说这个自来水的这个大三栋大楼的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第三个是我们旁边本来有一个就是我们自来水教育科学教育的一个馆，叫台北好水故事馆。
0: 哦，所以未来三馆就会在这里，等于它是一个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学生下课假日的时候来这里，其实就可以体验，不管你是喜欢文学的朋友，想多认识台北的自然水文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来看到这一些展览等等。
1: 那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园，就是我们的清水乐园，以前那边还有一个就是洛德城堡，还有最早的那个水悟空，
0: 是
1: 就是可以有那个螺旋滑水道的，那后来因为疫情的期间它就关闭，不再使用嘛，
0: 是，
1: 那我们今年就是也把它重新翻修，那会在今年的夏天也是重新开幕，就跟自来水园区原来玩水的那个水上庭园一起，啊，其实水上庭园我们今年也把游具全部都翻新了，
0: 哇，
1: 对，所以今年是两个玩水的这个场域重新开放，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我想问问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大翻新，整个的等于是升级，然后整个世代的翻新，耗费了多久的时间去做筹备？不管是从前期到后来开始有一些场馆，其实都已经建制差不多了，只是等着这一些单位来进行进驻。这样整个历程大概耗了多久的时间？
1: 从建设开始应该是109年开始建了
0: 哈。哦，那其实有一段时间了耶。
1: 是，没错，没错。哦，那招商的期间呢，其实我们在招商的话，大概是从民国从民国112年底开始，我们陆续要进行招商的工作，所以这个招商工作是就是大楼建设到一个期间之后，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有 很好的进驻厂商一起来配合，对，所以陆陆续续我们现在看到就即将要完成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刚刚说这个玩水的旁边呢，因为它有室内，所以我还有一个这个新的一个运动馆，对，是体育局这个委托经营的。那这运动馆它大家会想说会不会是类似像运动中心一样，可惜其实每个运动馆，我后来看了一下体育局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宣告，就每个运动馆它特色，所以这个地方的公馆运动馆，它是用这个虚拟运动跟电竞为主题的， 对，
0: 就可能结合一些 VR AR 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模式，
1: 对对对对对，或者我刚刚说虚拟运动或者是电竞，然后

0: 但是当然它也有实际的这些运动设施、
1: 哦、
0: 对啊，所以就会有一些比方说、欸、像三铁的虚拟运，你可能不用在路上做真正的运动，可能在那边踩台啊跑步啊，
1: 然后看着荧幕这样子、哦
0: 哎、对
1: 好酷，很特别。
0: 是，
1: 但其实自来水园区这个地方、嗯、它本身就是一个文教区嘛，然后这里其实它保留了很多的那个当时的，就像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这边保留了很多当时这个水利设施，不管是很古早的啦，现在已经没有在使用的、啊、其实你们都把它做保留的很好，然后一方面教育的方向，然后一方面也就是亲子甚至是一般的市民朋友到这边其实都可以有很棒的休憩空间。你自己认为在这一次的翻新或者是这一次的升级之后，你对他有什么样子的期待跟想象，或者是你自己目前这样看，虽然这些单位都还没有正式进驻，但你觉得他会不会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哦、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
1: 你自己也要想象一下对不对、
0: 哦、没有，其实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有想过、
1: 哦、
0: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招商的时候，我们就特别 有想到过，如果今天只是硬体的、只是一个硬体的设施、把它建立起来，是不是真的能够带动整个公馆商圈，我们会觉得其实不够的，它要搭配它的软实力。
1: 是，
0: 那刚刚 Elson 提到的就是说、欸、最早的这个台北，我们刚刚说自来水园区是台北水稻水源地嘛，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在开始之前的讨论就是说、欸、我这个地方是其实是把现在的这个公馆的这个净水厂底下的加压站的配水池重新共构，
1: 是，
0: 然后变成新的配水池，然后上面盖大楼，然后后来主持人就提到说，哦，那是那个像地下水宫殿的那个水池，
1: 对对，有一个水宫殿嘛，对不对？
0: 哎，那个就是在1908年的时候，我们台北最早的这个自来水系统，
1: 是
0: 它的那个配水池，所以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哎，对，那个观音山水池，所以我刚刚说有它其实有很深厚的软实力，然后搭配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园区，所以配合刚刚说这些三管育园的特色。融合起来，其实我们还蛮期待的。
1: 是，所以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要来仔细的拆解这一次的这一些建筑物，几乎都已经盖好了，已经差不多，然后就等年底甚至到明年的年中可能就会进行营运。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请这个科长特别的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拆解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自来水新的水源区新天地里面有哪一些值得大家期待的，不管是建筑上面的一些巧思，甚至还有哪一些亮点要来跟大家分享。重点是呢，科长要来跟大家讲讲今年的台北清水节也即将展开，那刚好也因为新的场馆新的样貌，所以呢这一次清水节一定也是非常热闹精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点30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每一次来都会把好康，然后呢帮这个自来水园区讲得非常好玩的，连我现在就很想赶快去。今天还不算太热啦，但是再过几天应该就会天气很热，大家都想来这里。欢迎到的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转业科的朱胜兴科长，欢迎科长。
2: 好，谢谢 Elson。
1: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一次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水园区的新天地，包含即将这个开放的这个叫做公馆大楼。然后这个大楼呢，我们就要请这个科长大概的帮我们讲讲这个大楼里面它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设施，还有哪一些的单位即将进驻到这一栋新的大楼里面呢？
2: 哦，好，如果大家经过的话呢，我们大概看到三栋主要的结构物哈。那大概我们就把它说成 A 栋、B 栋跟 C 栋好了。
1: 是。
2: 那其中12层楼的 A 栋呢，就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那会从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处本部在长兴街那边，因为它结构物的耐震的程度已经到了一个程度，
1: 是，
2: 所以到时候自来水事业处绝大部分的单位都会搬到公馆来。
1: 哦，
2: 对，所以这个 A 栋就是我们北水处的这个办公大楼。
1: 是。
2: 那 B 栋跟 C 栋呢，那我刚说共购之后呢，它就变成附属事业，所以我们就刚刚说过经过招商的程序，那在这个 B 栋跟 C 栋的这个楼层里面呢，地下室当然就是停车场，让大家来的地方有停车的空间，然后再过来就是有商场跟餐厅。哦，所以 B 栋的这个1、2、3楼就是商场跟餐厅，然后包含 C 栋的一楼也是商场。那刚刚我们招商的结果就是诚品生活会进驻，
1: 是，
2: 那包含诚品书店，
1: 啊，
2: 对，包含诚品书店，然后跟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是很多的美食啦，然后刚刚说的一些原来诚品的这些特色的这个店家也都会一起进来。
1: 是。
2: 那我们在 C 栋的这个低楼层呢，还有一个这个无盈利的这个幼儿园。
1: Oh,
2: 对，那边还有
1: 一个幼儿园啊。
2: 对对对，然后刚刚说过群楼

0: 有台北文学馆，刚刚说、欸、我们在之前开会的时候会发现它应该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文学的基地，
1: 是，
0: 然后旁边会有一个台北好学故事馆，就会讲到自来水的教育。
1: 嗯，
0: 那在上面的话呢是办公的空间，那我们经过招商计划，自策会也会进驻，那他们也引进了，就是、哦、对，他们也引进了不同的就我的了解，在 B 栋跟 C 栋，他们也用这个不同的特色引进了一些新创的事业啦，或者 是对对，或者学术的这些育成的一些研发的单位，跟他们自己的一些单位会进驻。
1: 所以其实这边以后真的很热闹、欸，它除了是一个办公空间，上面就是提供不同单位的办公空间之外，下面就是有商场，有美食。然后你刚刚说的文学馆还有这个运动馆，对不 对，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跟你们比较有接近有相关的就是这个台北好水故事馆，原本不在这边，对不对？它是等于、
0: 它是一个新，它是完全一个全新 的、
1: 哦、新的，
0: 它是 完全的一些新的场
1: 馆。那以后这个地方这个好水故事馆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空间场域？
0: 哦，欸、我知道主办单位的规划也是一样，就会把我们从自来水的这个源头处理，然后跟我刚才带过一些游戏，然后或者是一些互动，对，然后把这个自来水的教育放在这个地方。
1: 哦，所以这边就是大家想学习或者是想了解自来水它的不管是怎么样生成的，或者是它在制造的过程当中是如何经过哪一些程序，都可以来这边学习。它就说台北好水故事馆。然后呢，其实这一次在园区周边呢，整个园区其实真的非常大，因为以前它就围起来，有没有？然后或者是我们上那个高架上去，就会觉得哎，好多朋友在那边玩水。可是这一次它建起来之后，整个视野感觉很宽广、很宽阔。除了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主建筑、这个公馆大楼之外，它其实周边还有很大的空间，其实是可以做这个亲子的利用，对不对？
0: 哦，对对，其实整个空间啊，就是大概超过两公顷。
1: 哦、
0: 对，所以如果说
1: 两公顷，我没有不太有概念，就是很大的意思吗？
0: 哦，对对对，哎、对，好，就是很大很大的概念。哎、就是如果我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我在这个现在走在这个人行道的时候呢，我看到哎，我们大家刚刚想到说，哎，有三栋大楼，那是不是就在我在人行道旁边就是大楼？那其实我刚刚说我们在大楼的时候呢，就看到哇，大概要走个大概七八十公尺吧。
1: 哦，
0: 哎。或许没那么远，大概有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中间还有包含这个圆形的广场，然后还有一些绿廊道、
1: uh-huh、
0: 所以它外面有很广阔的这个休憩的空间、
1: uh-huh、
0: 是非常一个舒适的一个地方。
1: 是，所以原本你说有一些地方是地上的停车场，它现在就是
0: 对，
1: 移到了商场里面的停车场，这样子吗？
0: 就是我们就放在
1: 建筑物里面的停车场。
0: 哎、对，它就放在地下一层跟地下二层、
1: 哦。然后原本的停车场空间就变成
0: 是完全变成了人行的休憩空间、
1: 哦，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活动了。它就是把那个空间节省下来，
0: 是
1: 等于腹地就更大了啦，可以活动的范围又更大了哈。所以这个是周边的部分。最后这个以自来水这个水源区新天地的部分，科长还有要再跟大家做补充的吗？
0: 嗯，我想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呢还有国际会议厅、
1: 哦、
0: 就是我刚刚这样从这个建筑物的样貌的话在后面我们还有有包含了大小不同的这个会议空间，
1: 是
0: 可以让大家来做利用
1: 哦，不管是租用或者是一些研讨会开会都可以利用这个空间。
0: 对，没错的，
1: 可以做演唱会使用的那一种吗？
0: 不至于、我想可以，或许可以做脱口秀。
1: 对啊，哦，脱口秀的那个空间有没有？就像礼堂、讲堂的那种空间，
0: 对对对对，
1: 还不错。所以未来这个地方值得期待。然后我们刚刚其实看的新闻，或者是科长跟大家分享，大概年底的时候会
0: 工程的进度已经快要完成 了，
1: 是。
0: 那因为后续还有一些执照啊，然后我刚刚说进驻的厂商其实他们也要去做装修，
1: 是，所以到明年了。
0: 对，看起来应该是会到明年的这个就是上半年吧。
1: 是，所以未来这边非常的有趣，然后而且非常的热闹，好，欢迎大家明年开幕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园区新天地，不管是在公馆大楼里面吃吃喝喝，或者是走走散步、逛逛吃美食都很好哦。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到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即将到来七月份要来的这个清水节，对不对？
0: 是，
1: 清水节每一年都很长的时间，等于是一整个暑假都是自来水园区的清水节的时刻，然后今年非常的更盛大耶。
0: 对啊，哎，我们以前哦，其实每次到了夏天玩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挑战的这个任务了。那今年就像刚刚 Elson 讲的，今年更盛大了，因为我们今年有两个场馆要同时开幕。
1: 是，
0: 对。那一个就是 小朋友爸妈带学龄前的，

0: 刚刚说，我现在特别把它分成有一点年纪的区分，以前学龄的儿童到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爸妈通通都会到我们自来水园区的水乡庭园来玩水。
1: 是，
0: 对。那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人潮。那今年呢，除了这个水乡庭园，我们把油漆的设施全部都更新，然后我们也把这个灌洗的设备也都做更新，
1: 是，
0: 然后来期待大家一起来做戏水之外，那刚刚说过了，在那个我们的这个水源区新天地的后面，就是以前的这个水悟空或之落的城堡，那它的户外戏水设施我们也做了重新的整建。
1: 哇，
0: 对，会在7月4号同步的开幕。
1: 是，所以原本有的设施在进行更优化，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我们做更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刚刚说水源水乡庭园是小小朋友小小孩、这个
0: 应该说我们以前也碰过一些大小孩，
1: 还是可以的，还是
0: 对对对对，
1: 但水本来就是只是更适合，因为它可能在设施上面的，
0: 就是其实就是台北很多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做清水就是戏水跟消暑的地方。
1: 是，而且我觉得很用心耶，因为刚刚科长在这个广告当中说到，其实有一些设施你们除了进行优化之外，还做了一些安全上的考量，所以它其实调整上面是有做一些稍微的调整，不管是设施上面啊，或者是这个建筑上面，其实都有做一些调整，
0: 是的，
1: 让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玩得更开心，而且更安全哈。这个是水乡庭园，再来另外一个你说叫做清水乐园，对不对？
0: 啊，对对对，那清水乐园的话，就是刚刚说，就是从汀州路三段160巷，就是水源市场那条路走进去，
1: 是，
0: 那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就是刺激性更高的，因为它有包含螺旋滑水道。那然后有当然也有这个亲子共游的这个全家福滑水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水域空间的这个周围有个这个飘飘河，
1: 是，
0: 对，可以去玩水。
1: 哇，所以这个大家都很期待啊、这个七八月的时候，你们平常有开放吗？还是只有夏天的时候？
0: 清水乐园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开到刚刚说就是7月4号，我们会开到9月中旬。
1: 哦，
0: 对，我们的清水节今年是从7月4号到8月30号。
1: 是，
0: 对，那因为开学之后天气还很热，所以我们大概还会做一些延长时间的，就
1: 让到9月份
0: 到9月中。
1: 哦，所以其他今年就是一年当中其他的时间清水乐园是不开放的。
0: 就不开放戏水。
1: 哦，不开放戏水。那他平常在干做什么？
0: 因为今年是第一年嘛，所以我们刚说我们等到不开放戏水之后，我们也会思考一下就是那个空间的运用。
1: 所以还是不会让他闲在那边，只是水就玩水这件事情先休息一下，但是会做其他的利用。
0: 是的，
1: OK，
0: 是的。
1: 但是水乡庭园，
0: 水乡庭园每年的清水节也是一样，我们以前清水节我先说一下，其实水乡庭园现在已经开放戏水了
1: 啊、已经可以去玩了。
0: 对，我们今年在6月9号因为设施都优化完成之后呢，我们在6月9号已经开始营运了。
1: 是，
0: 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可以来玩水了。
1: 不管平日假日都有开放吗？
0: 对，每个我们的休闲日期是礼拜一
1: 啊、所以礼拜一不开放，其他
0: 时间
1: 都可以来玩水。
0: 是是是，
1: 哇，真好。所以呢，这个是今年的清水节，叫双管齐下，夏天的夏，我们都聚集在这里来一起玩水，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玩。那除了有这么棒的这个设施，这么棒的新的一个空间出现了，这一次的清水节一定不能放过大家哈，有非常多好玩的活动，精彩的活动是这个北水处特别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我们请这个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七月四号开幕之后有哪一些这个精彩的活动的安排呢？
0: 好，七月四号是开幕当天嘛哈，那我们从七月四号开始呢，然后到八月二号，在水乡庭园就是自来水园区这边呢，我们还有加码。就两座的大型的充气滑水道，
1: 是，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每一年来玩水的大朋友小朋友人真的很多，
1: 是，
0: 所以呢在清水节一定要有多就是更多的这些戏水设施，所以我们从今年的七月四号到八月二号、对，就是除了如果大家去在刚刚我们说这些平常玩水的地方人太多的话，请移驾到另外的地方可以去玩，整个园区都可以玩。那刚刚说
1: 怕大家玩不够啊，
0: 如果玩水玩累了，那也可以，刚刚说过也还有自来水博物馆，那还有刚刚说的这个观音山蓄水池在开放的时间也都欢迎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做这个园区的这个深度的这个认知，
1: 是，
0: 这样子。
1: 所以其实整个园区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其实都好好玩哦，就是整个大园区，虽然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大楼还没有开放，但是它其实已经非常足够大家可以一起来玩水了，这个容纳的人数一定非常多， 这人一定很多哎、欸，
0: 人一定很多，对，人是真的很多。
1: 平日的人也多吗？
0: 平日的人其实，在戏水的时候，夏天暑假也蛮多的
1: 啊、哦。对，因为暑假就是小朋友
0: 假日。

0: 是真的很、yeah. 是真的很更多啊！我首先要呼吁大家，就是请尽量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对，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的停车场如果开车的话，常常都会遇到要排队，那个玩水的时间就会被消耗了，就有点那个，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他搭捷运到公馆站，然后去

0: 7月4号开幕，开幕日当天我们有表演，然后有园游会，然后当然也有餐车。那7月4号跟5号呢，我们还有冰品节，也就是说，完成指定任务之后呢，就可以兑换我们刚刚说，很热的时候呢，除了玩水之外呢，还可以吃冰一起消暑。然后到了7月12号，那我们有一个客家艺文的表演，我们有跟客会合作邀请自然而然剧团在这边。那8月份的时候呢，因为是圆明月，所以我们有4个周末假日，就是1号、2号、8号跟9号，我们有文明文化的展演，我们有邀请圆明团体到园区来表演。然后到8月中的时候呢，那就是农历的七夕，那我们有七夕的活动，对，我们有安排街头艺人，那演唱这个情歌的这个组曲，那就欢迎这个情人啦，然后或者是爸妈一起来这边参与我们的七夕活动。
1: 是，
0: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自来水园区里面还有一个很棒的古迹，就是观音山雪池。
1: 是，
0: 那这个古迹呢，我们也在清水节的时候，我们有举办摄影活动，叫做 coser。碰到地下水宫殿，那我们会邀请知名的 coser 到园区的景点，然后来拍照。那我们希望能够大家也来参与一下，然后跟这个透过这样 coser 的影响力来介绍我们的古迹的场所。那透过角色的扮演，那也可以推广一下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性平的概念。
1: 是，所以几乎整个这2个月清水节的时间，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表演，不管是客家的演出、原名的演出，甚至到了七夕，还安排了这个七夕的浪漫情歌的演唱的活动，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还有这个古迹摄影的活动，邀请大家的 coser 跟地下水宫殿一起合作，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同游，我觉得非常棒。所以呢，这个7、8月2个月也应该都是你们最辛苦的时候，你们要想，你们每一年都要想好多好玩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7、8月暑假玩水的时刻。当然，玩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们都跟大家说，暑假不要到什么很危险的海域啊去戏水，我们来自来水园区玩安全，然后呢又可以这个 富有教育意涵，因为呢其实也帮他规划很多的这个教育上面的体验，或者是你可以更了解台北市的自来水。所以呢欢迎大家，好，这个清水节你说在7月4号的时候，对不对？
0: 对，
1: 一直进行到8月31号，然后当然玩水的时间我们会再延长一点点到9月份，但是欢迎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次为大家精彩安排的这一些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个除了来玩之外，还有一些好康，对不对？一定大家都要把好康带回家，我们也请科长来跟大家这个好康修补一下咯。
0: 好，其实每年的清水节或者园区所举办的活动呢，我们都会跟公馆商圈的店家合作。
1: 是，
0: 所以我刚刚说了，除了这个公馆商圈协会之外呢，那我们也有跟在地的这个水源市场的自治会啦，然后公馆夜市的自治会，
1: 是，
0: 大概有60个这个公馆的店家来做合作。所以我们购票的时候呢，有 QR code， 那只要 你 QR code， 就是如果大家买票的话，扫这个 QR code 呢，就可以得到这个电子优惠券。
1: 是，
0: 那刚刚说合作的店家，你就可以在玩水之后呢，就到公馆这个附近的店家去，拿到这个折扣的消费。
1: 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是朱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这个自来水园区即将要在年底到明年有一个新的样貌跟大家见面之外，当然今年的这个清水节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玩。然后呢今年清水节叫双管齐下，从7月4号一直到8月30号，欢迎大家带着小朋友或大朋友都来玩水都好。然后最后呢，我想这个请问一下科长，当然我们刚刚说来这边玩安全，然后又富有教育意涵，然后在一个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更新之后，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尤其你上次是跟我们说到说来这里玩水，它其实也是一种水资源的很大的一个利用，对不对？大家在利用就是玩水的之余，其实我们这个水还是会做一个循环的利用。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这个好重要。哎，
0: 对，我们刚刚说这些水我们会我们的水并不是直接就放掉，
1: 对，
0: 让它流掉，我们有一个回收的系统，我们会去做后面的这个再就是再利用。
1: 是，所以大家来这里玩水，其实也可以兼顾这个环境的喜爱，你可以爱环境，你可以这个让你玩过的水可以继续来做使用，这当然也是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
0: 哦，对对对，我想说刚刚 还有一个好康啊，
1: 还有一个好康，
0: 就是，对对对，就是我知道我们北捷有一个游戏公司啊，
1: 哦，是，
0: 那他其实也有，对对，他们儿童，他们在这个儿童，他们叫做这个儿童新乐园，那他们的水乐园一个名字叫做 Poligili。
1: 哦，
0: 对啊，
1: 他们自己有一个水乐园
0: 啊，对对对对对，哦，所以今年呢，刚刚说过了，所以双管齐下，我们也觉得说，哎，既然台北有这么多有这样的好玩的这个水的地方，
1: 是，
0: 那他们也。

0: 有，所以后来我们就这个我们两个场域呢就做了合作。所以说呢，今年就是大家如果去持我们的这个清水节的门票的票根前往他们的这个门票的话，就两边都可以达到八折。
1: 哦，两边都可以八折，八折很多哎、
0: 欸。哎、欸，就我的了解，他们的票价蛮贵的，所以他们的折扣，我买我们的票去他们那边的话，应该是蛮优惠的。
1: 是，所以欢迎大家哦，这个七八月暑假，这个一起来这个自来水园区来参加这个台北清水节，也欢迎大家这个有任何好康、任何新的资讯，都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不管官网或者是脸书上面有这个新的资讯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展业科的朱胜兴科长，谢谢科长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今天到了6月16号，又是那么酷热的这个时间哦。那吉赫常会讲说，这个天气为什么这么的酷热呢？回想起在小时候呢，可能因为呢我们的电器使用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哦，那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家里都会装一些冷气啦，那可能排放的这些热气呢飘不出去，尤其在都会地区更热哦。吉赫呢其实回到部落的时候反而没有再吹冷气，那当然晚上的时候如果很热的时候，吉赫稍微会吹个两个小时哦，那我就用电风扇这样吹，也是可以睡到天亮方面哦。因为吉赫算房间是窗户非常多，但你知道吗，我的家只剩下吉赫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这个窗户不太敢开哦，因为毕竟剩我一个人嘛。那哥哥跟弟弟因为在去年往生哦，都不在家了，所以家里呢我一般都会把家里关得紧紧的，甚至我的房间都不会开那个窗户。那以前呢哥哥在弟弟在的时候，我可能在睡觉的时候根本不会吹冷气。

我会把这个窗户打开，到了晚上啊，这个风这个法力哦，吹得非常的凉快方面哦。但现在哦，你看在都会地区，如果你不吹冷气，大概活不下去，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这个地球只剩一个哦，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它。但叫大家不要去吹冷气，好像非常残忍，呵呵，是吧？好，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我们花莲联合丰年节指定的歌曲啊，非常红了很多年的。这首歌曲是由八大雄他所带来的《原住民很忙》。

0: 原住民很忙，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八大雄他所带来的。当然这首歌曲在2017年联合丰年节的指定歌曲，那2017年的时候他红了好多年，变成是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口头禅，叫做原住民很忙。没错，就像这首歌一样哦，一下子做这个工作，一下子做那个工作，我们根本就是斜杠的，这个我们是算第一个发明的好吗？只是当时我们不是叫斜杠，而是我们在文化面方面哦，早就在斜杠。就好像长辈常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只会一种，要会很多种。所以呢，这首歌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什么事都要做，比如说撒豆豆，或者是一下子就会接到这个部落的长辈说，可能在农忙的时候，可能要回到家里。那后面会有一个巴嘎浪巴嘎浪巴嘎浪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庆功宴的意思，就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聚会，一定要马里阿拉。对我们马滩部落来说，我们叫做马里阿拉，对台东来说叫巴格浪，所以呢一样，文化是一样的，就是重要的一个活动结束之后呢，你要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难免哦，我跟对方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可能会有一些口角方面，但是我们聚在一起之后呢，因为这一餐应该是说吃完了之后呢，就应该不要把这个气呢留到隔天，不能一直记恨人家记那么的久。所以呢这个马里阿拉重不重要？非常非常的给他重要方面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每个族群每个文化每个语言都有所不同，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音乐创作的故事背景，希望大家透过了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也能够感动到大家，更喜欢我们的音乐元素了。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对于家庭幸福的一个定义都有所不同，但吉赫也会跟大家找一些的资料，不管是关于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甚至是关于这个亲子教育啦，甚至是家庭的经济状况啊，都在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所以呢吉赫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找到了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这就是呢吉赫每一次跟很多身边的朋友说，夫妻呢为什么会有问题，有的时候也许今天你不太想讲，或者是你懒得讲，但你的家庭就一直幸福下去吗？没有的哦。有的时候因为你自己的沉默，那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因为你的沉默而影响的夫妻之间的好感情。所以呢吉赫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咯。好，吉赫呢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伊那塞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嗨，帅林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声，一定你说姐姐还干嘛点你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姐姐还伊拉都是不够乌拉努米达，即便等于给大家无心奉陪，那哪是不干我啦。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保存原住民文化，教育部补助了206个学校成立原住民社团，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为了推广原住民族传统文化，持续补助高中以下学校成立原住民族社，114学年度一共挹注了新台币约900万元，补助有201个学校办理原住民族与学习训练及演说、原住民传统乐舞与艺术学习等原住民族社团活动，打造体验式的教学以及学习环境，让原住民文化持续在校园中生根茁壮。其中高雄市纳玛夏国中成立说我族语社团，规划原住民语初级到中高级的单词句型练习课程的活动，并针对了全国语文竞赛进行培训，学生表现亮眼，并多次在市赛以及全国赛荣获了特优以及优等的佳绩。透过了社团的活动引导，学生不仅是精进了语言的技能，更在参赛过程中深化族群认同与自信。新北市白云国小成立原住民文化体验社，透过了小米栽种、狩猎智慧及传统服饰体验，将生态与人文结合，并借由校内实作与原乡踏查，深度认识部落产业以及生活观念，让学生在五感体验中内化多元文化的尊重。国立竹东高中成立原住民文化社，规划多元化的实作课程以及讲座，深耕原民文化认同。课程也涵盖了泰雅族编织实作、原住民饮食文化踏查以及族语文学讲座等，带领学生认识传统服饰到升学历程的辅导，强化原住民族群认同感，并借由原住民周成果发表，提升学生的自我价值以及归属感，达到文化传承与生涯发展的双重目标。好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哦，关于这个不管是补助我们的学校啊，成立原住民社团的部分呢，当然吉尔常会讲说，哎，不是因为核销而核销，不是因为补助而补助哦，希望透过哦这样的一个机会呢，真的成立这个原住民社团哦，在学校当中，当然参加这个原住民社团的部分呢，不再只限制在这个原住民的部分呢，希望能够有更多更多想要认识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多多的交流的部分，好吗？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祈祷文为什么要跟我们的崇高的创造者要摆在一起呢？因为在多年之前呢，就是我们上部一的第一张专辑《三部一》同名专辑哦。那因为他参加了张惠妹的这个跨年的时候的这种演唱的部分哦，哇，他一出现就是感觉就一个崇高的一个创造者，有没有感觉是那个主灵就在那个上面，从那个舞台上这样子唱下来，然后继续再唱这个祈祷文。在当时我看了之后我非常感动，因为这跨年嘛，那新的一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想要有一些好的或者是比较正面能量的一个状况啊，要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个人觉得还蛮感动，在当时看到了之后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朋友感受到了吗？我觉得这

0: 就是呢，桑布依他非常厉害的一个部分哦，也就是在桑布依这张专辑《桑布依》同名专辑，也让他拿到了哦，奠定了他未来当歌王的这样的一个宝座。每一张专辑，每一张专辑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那从昨天开始呢，吉克也特别把桑布依的一个作品呢，继续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因此而更喜欢了桑布依的专辑喽。好，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桑布依的第一张专辑的，好像在节目当中非常少播放他这样的一个歌曲《祖先的歌》。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桑布依的《祖先的歌》。
1: 那里那那

0: 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黑铁铜金箔，爱温勇敢噻！
2: 米白金箔香诶，爱龙贵金种，唔滴爱情空，也还爱照。
3: 公卫局罗林寺，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2: 也下秋多，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4: 有准批，过安全。
3: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新冠病毒含的顺产含过经验，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将做着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身哦。
4: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的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我好期待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接着跟大家分享，不管提到了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或者是教育孩子，但刚刚呢，结合在看一个影片，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好，不谈这些，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人生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把正面能量哦。正面能量，不要一天到晚呢都负面能量。就好像吉尔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当别人在赞美的时候，你要欣然的接受。譬如说，最近啊，吉尔你怎么都变美了？没错，感谢您。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法则，就是一直告诉自己，我是最优秀的，我是最好的，但不是只是口号哦，而是真的有做出成绩来哦。不要再回到过去爸爸妈妈那个年代说要谦虚，现在的人谦虚没有人会注意你。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就是谦虚，我不想让人家看到，也没关系哦。好，你到底要专注什么，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生，啊，有没有非常有道理哦？你要正面能量，你要多接近一些比较正面的人，而不是你每次接触这个人，这个人常常都会有一些负面情绪，想谁的八卦啦，讲谁的坏话啦，对你来说，哎，脑袋的这个脑容量呢磨损了哦，千万不要哦接近这样的人。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人之后呢，请你远离他，因为他毕竟呢常常会说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专注什么样的人，就是正面能量的人。如果你是好人，你就会吸引这样的人。同样是一天24小时的每一个人都一样，那为什么有人会越活越成功呢？那有的人却一直

停留在原来的一个地方呢？这就是一个人生。人生的一个差距从来不是一天造成的，而是它每天重复重复的一个好习惯，在默默决定你的未来。因为你就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好的。你要告诉自己，我未来要做怎么样的事情，就好像吉克都心中都会有一个愿望。我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你最好的，也许这一次没有机会，没有关系，下一次。我不断不断的鼓励自己，也许有些人不爱你，不喜欢你，不欣赏你，没有关系。不是因为别人不欣赏你，你就否定了自己，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好像吉克呢，常会跟很多年轻的孩子哦，都会告诉他说，我们不是为了别人活，我们是为了自己。唯有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跟这个社会做一些的接触。昨天吉克也跟大家分享关于被淘汰的几个人的现象，就是你不断的在停留在一个舒适圈，你不想接触，你以为外面很乱，没错，是很乱。但如果我们的心是正向的，就不会受到外面的那种影响而影响的情绪。如果一个人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你很难去专注在你想要努力的部分。所以告诉自己，从现在开始，请专注在自己，不要专注在别人。别人做坏事是别人的事，我们只能摇摇头。我们能改变什么呢？很难，是不是？所以呢，好的习惯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命运，坏习惯会慢慢消化我们的人生。这就是人生哦。好的习惯，不断的去把口说好话，比如说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孩子，都告诉他你多爱他们，孩子最优秀，很棒，请保持，有没有？多说好话，不要每一次呢看到自己的孩子跟别人比，为什么别人家孩子这么优秀，别人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断不断的去打压你自己的孩子的自信心呢？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呢，你的孩子很难成功。多赞美他哦，我相信你赞美他了之后，他很能感受到你要给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吗？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咯。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他所带来的《等着你》。

等着你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去等待一些正面能量非常强的人、啊、如果他常常是一个负面情绪非常重的人、哦、请远离他、哦、好，你要让自己越来越好呢，你一定要懂得第一个呢，不要熬夜，你要多投资你的健康。现在的人压力非常的大，常常会熬夜，甚至呢熬夜对你的身体来说非常伤，包括疾喝自己。好，再过来就是你不要一直常常抱怨，你要多专注你的行动力，多学习，你抱怨的时间拿来充实自己，不就是很好了吗？好，做一件事情你不要拖延，你要立即的去开始，不要每次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一直拖拖拖。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决定，还要想一下，万一我开始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万一它发生了怎么办？你就做吧。我常常会告诉我自己说，我非常非常要感谢吉赫自己。为什么？我是一个行动派，我不会去想很多的事情，我就做了就对了。我在做当中学习，很难做到准备好了才要去做，很难、哦、你一定要在经验在这个位置上去努力，万一做得不好没关系，你就修正，不要因为呢很多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拖延一直拖延。有的时候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他不会等待你的。好，我们要少抱怨，然后再来不要去比较。你爱计较爱比较，你应该要计较的是你有没有专注在成长当中。如果一个人呢不断不断的去计较，不断不断的去跟别人比、哦、别人为什么一定他怎么样，所以呢他才有那个机会、哦、嫉妒心非常的强。你不觉得你这样的一个行为而让你自己的生活影响了非常非常的大，不是吗？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分享这一首歌曲是正面能量非常强的小雨曾雨辰他所带来的美丽。

是由我们小雨曾雨辰她所带来，她也是一个正面能量非常强的一个小女生哦。她本身呢，算脸上有一些的有一些的天生就兔唇吗？好像也不太像哦，但她非常正面能量很强哦。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你要专注什么，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你要不断的去充实你自己，不要去内耗你

0: 自己，你多提升你自己，你不要小看你每天一点点的这个进步，每天进步1%，一年之后你会变成完全的不一样，真的。好，每天退步1%，你一年之后你就会拉开巨大的一个差距哦。记住这句话，你的未来不是由梦想去决定，而是由每天的一个好习惯决定。你想要拥有更好的人生，想要先养成好的习惯吧。这就是呢，今天吉贺呢，希望让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哦，吸引力法则哦，要吸引力法则。你喜欢挑战，方法就会越来越多；你喜欢感谢你身边的人，顺利就会越来越多；你喜欢放弃，借口就会越来越多；你喜欢逃避，失败也会越来越多；你喜欢抱怨，烦恼就会越来越多；你喜欢拼，成功就离你越来越近哦，你喜欢分享，你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这个就是吸引力法则。所以呢，刚刚吉贺不是有提到了吗，就是当你看到了一个非常爱抱怨的人，你就要离开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会影响到你，好，他会影响到你。所以呢，如果你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我是最好的，你就是真的是最好的。唯有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慢慢的累积，就好像刚刚吉贺说的咯，你一天或者一个月你进步1%，未来在2%，一直这样累积累积，你一年回过头来看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步非常的神速。就好像吉贺呢在网络当中看到了一位这个艺人，也就是拉卡菲郎哦，研究所毕业了耶。当然我不是说他，在当时我印象中那时候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我说啊会不会太累，他说没办法，就是遇到了就是要努力。没有错，你看哦，几年前你这样子想，哎，如果你还在停留在过去，还在考虑，还在考虑的行为的话呢，你就很难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不是吗？所以人就是这样子，你要不断不断的努力，不断不断的告诉自己，你不断的进步，我相信呢，这个正面能量就非常容易接近你，甚至贵人也会接近你。要正面能量，多充实自己，不要内耗你自己。为什么？你内耗你自己，很多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做，因为你甚至呢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呢，你很难再前进哦。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吸引力法则。好，你想不好，不好的就来了；你想正面的，这个正面的贵人就越来越多，就在你的身边当中哦。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蓝星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1: 哦，很像哦。
2: 当然啊，开玩笑。
1: 哎，好像抄袭哦。哎，
2: 拜托，世界只有7个音符，会一样也是难免的。而且这不是抄袭，这叫 copy。哎，不好笑。

0: 叫做巴奶，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他叫做应该。
1: 是吗？
0: 原来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巴奶，只是因为两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巴奶，我就跟你讲嘛，你早一点跟他在一起嘛，你看看他现在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的，活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

0: 果，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16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宝可梦游戏上线10周年，台北捷运携手游戏公司在新中山打造宝可梦主题场域，即日起陆续推出系列结合游戏与生活的趣味体验，邀请民众搭捷运展开宝可梦的奇幻冒险。
1: 北捷公司指出，台北捷运 Pokemon Go 系列活动6月28号在台北小巨蛋暖身，当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玩家在捷运小巨蛋站2号出口外的台北小巨蛋广场完成闯关挑战拿好礼。重头戏7月11号和12号的上午10点到晚间7点 ，Pokemon Go Fest 2026全球在捷运中山现行公园正式登场。除了活动现场设置超梦主题打卡点，搭配夜间灯光效果营造梦幻氛围，还有皮卡丘及伊布造型帽供民众领取。完成活动任务再送手拿扇、明信片或贴纸，邀请粉丝共度全球盛会。北捷生活事业处科长杨新颖说，
2: 台北捷运公司携手 Pokemon Go 在新中山打造宝可梦主题场域，从6月28日在小巨蛋的暖身活动到7月11、12日新中山重头戏，邀请大家搭捷运出门冒险，参与任务挑战。
1: 即日起到7月28号，中山站地下街的中山艺文廊也变身 Pokemon Go 拍照热点，集结多种宝可梦以1:1大小现身，欢迎粉丝合影打卡。7月12号前，训练家在台北捷运除环状线和猫空缆车外的全线车站旋转位于站点内的宝可梦补给站，就有机会获得游戏内活动明信片。6月24号前，台北捷运 Go App 会员观看影片可领捷运点3点，每人限领1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凭捷运点还可抽限量好礼。北捷也预告宝可梦主题造型悠游卡自7月11号开卖，邀请民众搭捷运展开宝可梦奇幻冒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端午连假即将展开，台北市停车管理处表示，19号到21号连假期间，台北市部分公有路边及路外停车场暂停收费，装卸或隔位及限时隔位，仍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提醒民众注意现场的牌面说明。此外，交通管制工程处表示，连假期间取消实施调拨车道，原配合学校周边上放学及平假日时段实施的行人专用石像等相关管制措施，也并配合调整。
1: 北市停管处说明，19号到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台北市路边停车格位部分，除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此外，现场管制时段标志采新奇制者，不因不收费而改变管制内容。民众停放路边停车格时，务必详读现场标志说明。至于货车装卸

0: 或隔位及限时隔位部分，仍维持现场标志的时段管制内容。停管处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1: 民众可以看就是路边的那个收费牌面，如果他是写周一到周日的收费路段，那他是会维持正常收费的。针对一些特殊隔位，包括说装修车格，有可能连假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店家有装修货的需求考量，所以装修货的隔位它都是依他现场的管制牌面去看是否开放小型车停放，还是维持装修货的使用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还是要仔细去看看我们管制牌面上面开放停车的资讯避免造成一些违停，那可能衍生一些车辆被拖掉的情形。
0: 而在路外停车场部分，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及路外平面停车场，端午连假照常收费。停管处表示，端午节保管场仍维持领车服务，车辆遭遗置的民众仍可至保管场领车。至于停车费缴纳期限，停管处说明，由于现行缴纳管道多元，因此停车费缴纳期限仍维持原有的15天。市民在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时，记得在期限内缴交停车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英国首相施凯尔在15号宣布，将禁止社群媒体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服务，最快2027年春天正式上路，成为实施儿少网络保护的最新一个国家。根据新的政策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Facebook、X 等主流平台都在禁止行列，但是 WhatsApp 与 Signal 等通讯软体暂时不受到影响。不过，这项政策在英国国内反应不一，支持者认为这是确保儿童网络安全的重要一步，反对者却批评全面禁令效果有限，只会扼杀儿少透过家长控制接触适龄内容的机会，而且年轻人终将找到方法绕过限制。而根据 BBC 一份新闻报道发现，澳洲实施了类似禁令之后，境内的 VPN 下载就明显的攀升。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412.2点，收在45809.19点，成交金额1兆1977.79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到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偏多。台湾中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着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1度，桃园28度，新竹30度。宜兰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嘉义30度，台南29度，高雄30度。外岛方面，金门28度，马祖24度，澎湖25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新亚的三点不漏。好，要跟大家讲哦，不能随便乱丢垃圾哦。立法院呢，在今天朝野无异议之下，三读通过了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这次修法呢，除了全面防堵工业毒废料跟太阳能板乱倒的乱象之外，也大幅提高了对于一般民众乱丢垃圾的裁罚标准哦。罚锾上限从原本的6000直接暴增16倍，最高可以处到10万元罚锾。另外呢，新法也引入了电子围篱跟监视科技执法，未来你只要被拍到你从汽机车内呢往外乱丢垃圾，如果找不到行为人，苦果就是车主要吞下哦。根据最新三读通过的法条，针对随便乱丢垃圾的民众，罚锾将大幅调整为1200以上10万元以下，并且可以通知限期改善。如果你时间到了还是没改善，将会采取按次连续处罚，罚到你改为止。那另外，为了落实执法，新法也特别赋予主管机关新的权利哦，可以在经常发生或经过合理判断可能被乱倒垃圾的道路啦、公共场所啦，直接装设监视录影设备，甚至导入电子围篱这些科技工具来捕捉违规行为，让乱丢垃圾的人呢无所遁形哦。针对呢常出现但难捉摸的汽车驾驶或乘客随手乱丢垃圾，过去呢因为常拍不清楚行为人的正脸哦，导致罚单难以被开出。但新法规定哦，主管机关未来可以直接处罚行为人或车辆所有人，也就是说，如果车上有乘客乱丢垃圾，而车主在期限内你没有办法举证指出是谁丢的，那这一笔呢最高可能要到10万元的罚款，车主要吞下来哦。那如果你是发生在公车或客运这些大众客运呢，如果业者在车内已经尽到告知劝阻义务呢，则可以免罚。那除了民生方面呢，近年来这个频传的绿能垃圾，这次修法也把太阳能光电板、风机叶片这些再生能源发电设备退役后的废料正式列为应该回收的废物哦。同样呢，乱丢的话刑责不止只有这个罚款哦，而且还会有刑责。因为呢，如果你是黑心把废料倒在中央公告的生态啦或资源利用敏感地区，刑责还会加重1/2。提醒大家，尤其是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呢路这个行人呐、或者是这个机车骑士，常常这个自己把家里的垃圾拿到路边的垃圾桶丢，对不起，你以后要小心了。因为如果真的用电子围篱，你恐怕还看不出来，或者是说附近有监视器，你可能要被吃罚单。希望大家呢有一点公德心，自己制造的垃圾就自己带回家丢吧。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端午节3天连假即将展开，交通部及所属单位规划了各项交通疏运计划，将从18号正式启动。公路局推荐了85条国道客运6折优惠，高铁建议民众出发前先上 Line Today 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的灯号。高工局则提醒开车族善用1968 App 掌握国道疏导措施，做好行程的规划。
2: 因应端午节连假，民众返乡出游需要，各交通疏运单位运用 AI 技术预测交通量及尖峰时段，规划配置运能。在国道部分，高工局预测南向交通量在19号连假首日出现最大量，北向最大交通量则出现在21号休假日期间。国道全线采单一收费，并循例办理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开放路肩及每天0点到5点全线暂停收费等措施，建议民众多利用离峰时段行驶或利用省道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高工局长陈文瑞说：“
3: 端午节连假，请多利用1968查询国道疏导措施，做好行程规划，并请多搭乘公共运输。”
2: 在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共加开92班次，总计提供915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局长史哲建议，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出发前可先上 Light Day 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灯号，多利用离峰时段绿色灯号出发。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较平日增加5.8%。另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于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国道客运日均开行超过7000班次，为鼓励民众搭乘国道客运，端午连假期间再提供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每月搭乘4次以上可享30%回馈，两者合并加成最高可享42折。另外，也提供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享一段票或转乘特定。

幸福巴士免费等优惠，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87点，来到69404.50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80.62点，来到8726.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21.25点，来到

4421.42点，上证指数下跌4.58点，来到4091.89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52，兑换人民币4.647，兑换港币3.999，兑换日元0.195，兑换欧元36.4，兑换澳币22.17，兑换英镑42.13，兑换纽币18.24，提供参考。

0: 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

0: 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唉，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谈谈中药的茶饮跟药浴，来帮助大家除湿安神，改善不舒服。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李卫柱李药师，李药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下午好。
0: 好，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可能最近有感觉哦，因为可能最近这个雨下的也蛮多，然后现在天气呢可能又高温，然后又潮湿，其实身体呢很多人可能比较敏感，像我就是会觉得真的不是太舒服，而且这阵子还感冒哦，然后呢常常这个潮湿的话呢，肠胃感觉也有点不太舒服哦。好，台湾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湿热高温的天气，想请教一下哦，像这个刚刚提到这个酷热高温啊又潮湿哦，一般来讲这个对身体大概会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2: 其实酷热高温跟潮湿啊，会造成身体湿热的情况。因为这时候最近大家夏天到了哈，
0: 对，
2: 很喜欢吃这种冰饮。那冰饮的话，在身体里面会造成好像湿气比较重，
0: 嗯，
2: 那湿气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体比较疲倦，然后举步维艰了，
0: 嗯。
2: 所以，另外你如果吃很多这种像端午节快到了。
0: 对，
2: 吃了像比较高热量的粽子也好，或炸物也好，
0: 嗯，
2: 那会造成身体比较热的影响，
0: 嗯，
2: 那湿跟热在身体就成为湿热体质啊，
0: 哦，
2: 在夏天其实是会比较不舒服的。
0: 对对对，而且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像这种潮湿的天气，就像刚才李药师讲的，如果你又喝了很多冰饮，常常就会觉得那种好像就是。脚也重，头也重哦，就是比较容易这个身体感觉就是不太舒服哦，就身体比较容易有倦怠感，那甚至有的人还会有皮肤痒的感觉哦。然后如果说再加上最近这个端午节又快到，然后你如果嘴馋吃了太多的粽子哦，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蛮大的负担。所以接下来哦，我可能要来请教这个李药师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端午佳节哦，饮食上面有些哪些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呢？
2: 因为像吃油饭或粽子啊，不管是北部粽或南部粽，它都是糯米，那糯米比较黏腻啊，所以它很难消化。再加上比如说有些肉类，再加上蛋黄等等啊，那因为粽子里面来讲纤维比较少，所以如果你吃了粽子又喝了冰饮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胃很难消化。那因为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身体要把热排出去，所以我们身体的能量都在体表，准备把这些湿气排出去。所以肠胃基本上是比较没有能量的。这时候吃了这种比较高热量这种粽子的时候，肠胃就会很难消化。所以我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多准备一点，像比如说谷芽、麦芽，或是说像大麦，在家里面可以煮一些茶饮来喝。那你不要喝这种冰的，就喝常温的就好。
0: 常温
2: 因为它可以帮忙消除这个米的时机。那如果说你用肉类吃的很多怎么办呢？可以用一些陈皮啊、乌梅啊、山楂啊，这类东西哈，加点红枣哈。那基本上它因为里面是属于蔷薇科的，跟芸香科的东西，它比较有一些有机酸。那你不要空腹喝，当你吃了有肉这粽子的时候，比较可以健胃啊，可以助脾啊，比较可以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感觉上会舒服很多。
0: 是，那另外想请教钟药师，因为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很。

0: 很多人除了吃粽子也会搭配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粽子呢可能是比较不好消化嘛，那有没有说什么样的水果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且也不会太过冷让你的肠胃受不了？
1: 在端午节的时候啊，其实主要就是说你在吃这些相关粽子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避免吃太多瓜果类的，比如说像一般的西瓜或是像这种哈密瓜要比较小心。可是一般来讲比较属于高纤维类的东西啊，不止水果啦，比如说你可以多一些蔬菜啦，或者说像一些比较属于竹笋啊，如果水果的话可能像有一些芭乐类啦，或者说你吃一些像这种比较像葡萄柚这些东西的话，其实都可以去综合这种比较属于黏腻的感觉。
0: OK， 好。另外我们当然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大概会讲究养生嘛，所以除了就是我们传统的不管是刚才李老师讲到的北部粽或南部粽，有没有些什么替代的方法？像有些这个营养师就说，我们在做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糯米改成白米啊，或者是五谷米啊，或者里头的料呢可能多一些比较好的啊，比方说加一些薏仁啊、山药，然后多一点比较高纤的东西，这样的确是会让我们的身体少负担，是吗？
1: 没有错，因为糯米难消化嘛，那其实大家现在喜欢吃比较有膳食纤维的，所以你不管是用红豆啊、黑豆啦、薏仁啦、山药啦，或是这种一般我们讲五谷里面小米这些来取代的话呢，它其实第一个它可以减少热量啊，再来就是说它可以减少这个黏腻感。那你的内馅的话，你不要只是包这个猪肉跟蛋黄啊，也可以比如说把这个竹笋稍微切块啊，加入一些比较属于这种比较纤维这种蔬菜类的东西啊，那那个肥肉就改成瘦肉哈，那咸蛋黄也许就不要加了，因为有时候会去增加它的胆固醇哦。那整体来讲，吃这个粽子就比较没有问题。
0: 对，
1: 那近来有人干脆把粽子直接煮成咸粥，那再加点这个比如说丝瓜或是高丽菜啊，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也可以增加纤维啊。
0: 对，而且我刚才听到就是李老师有提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提到竹笋。那我记得就是像我们家有时候如果吃粽子的话，我们其实都会煮这个竹笋汤，对不对？好，就可以来搭配一些比较清爽的，比方说我觉得像苦瓜汤应该也都不错哦，就是可以平衡一下。那另外就是像在这个夏天哦，因为台湾比较潮湿又高温哦，那有没有一些什么可以消暑的方式？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不要吃冰品了，因为台湾潮湿，坦白说对肠胃来讲吃冰品的确比较不利于我们排湿。那但是我们在这种进出空调当中有些什么样教大家，比方说尽量不要有感冒啦或者是中暑的样子的情况发生？
1: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外面如果出汗的时候在进冷气房你可以先第一件事情先用毛巾把这个汗水先擦掉，
0: 对，
1: 然后加一个薄外套，因为尽量不要让毛细孔直接吹风或吹冷气，因为在中医的讲法里面啊，这些寒气啊或者冷气也是一种外邪。那如果说你在体内来讲你还很热，在排汗的时候你就吹冷气，这时候毛细孔基本上反而会闭锁，闭锁的话你的身体里面的热排不出来，就身体就会像有像闷烧锅这种状态啊，所以反而在室内会中暑，叫中阴暑，所以这时候特别小心。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我们这个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呢，如果进入这冷气房之前，可以稍微把这个汗水微微出汗，把它擦拭掉之后，加一个类似像这种薄外套啊，不要让冷气也不要直接吹我们毛细孔，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直接吹风，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那饮食的部分，我会建议就是说，其实，在夏天来讲的话，一般像这些比较属于绿豆啦、薏仁啦，或是像这种冬瓜类啦、竹笋啊、白萝卜这种东西，你可以煮汤啦，做一些汤饮，然后或是说你把这个红豆、绿豆、薏仁做成这种粥或是茶饮来喝啊。那基本上你不要吃冰的它比较属于除湿利水，那也可以让身体呢适度的把这个热汗排除掉，那也不会造成这种脾胃虚弱现象。
0: 好，这个部分呢提供给大家。那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这个潮湿高温的天气当中，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一个准备特别是端午佳节到来了在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希望大家在吃粽子之前还是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特别是有三高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要适度的饮食好，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中医药委员李 威助理药师在空中针对我们的中药茶饮跟药浴来帮助大家在夏天炎炎高温之下呢，怎么样除湿安神，改善你的不舒服。非常谢谢李药师在空中。

0: 公众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1: 不客气，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2026台北15加。

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局提供。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三号南下58.7到60公里，埔顶隧道中间外线有大轮胎皮哦。另外，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49.8公里哦，双向这个地方呢，要进行边坡防护设施，还有相关的这个施工变道型钢打设计作业。好，时间呢一直会到9月30号，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6点，遇到假日不会施工，整点会进行放行管制哦。上午9点、10点、11点，还有下午的2点、3点、4点、5点，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好，台北广播电台已经要过65岁了。今年呢，历练台北夏日演唱会要透过一首首动人心弦的歌曲，像邓宇贤、杨三郎、文夏、洪一峰，还有蔡振南这五位台语流行音乐大师来致敬哦。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梳理了大师们传奇的故事，要带大家细细品味。从大稻埕的摩登时代走过战后的悲情城市，南文夏、北洪一峰轰动全台的歌坛盛世，一路唱到蔡振南的灵魂歌曲。7月18号礼拜六下午，邀请大家走进台北市中山堂，一起在悠扬的歌声当中听懂台湾歌谣最深厚的历史情怀哦。活动全程免费，名额有限，相关讯息可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好，来听这首 Into Deep。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逐渐的远离及西南风影响，但今天的水汽还是偏多。明天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24到29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外岛方面，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了412.2点，收在45809.19点，成交金额1兆1977.9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582.73亿元。自营商买超了60.89亿，投信买超了113.86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07.9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亚基亲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

0: 影片到位，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59元，升值0.5分，成交金额15.69亿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超过半数的经济学家预测 FED 今年升息一码，但是方口基于礼遇，不会逼催新主席表态哦。新任联准会主席华许这个星期将主持首次的会议。很多位经济学家预测 FED 如果要压制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通膨，今年底之前呢势必得升息哦。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礼拜二展开为期2天的会议，华许面对的通膨率已经逼近 3.8%， 接近3年的高点，也几乎是 FED 目标的2倍。燃料成本大涨带动物价明显升高。英国金融时报委托芝加哥大学克拉克金融市场研究中心访调了47名学界的经济学家，结果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 FED 年底前至少需要升息一码 0.25%。相较之下，上次在3月初战争才爆发几周的调查时，超过60%受访者预料年底利率呢会低于目前的水准。有些经济学家说，即使美伊顺利达成协议，后续效应还是可能导致通膨在一段时间内呢居高不下。布兰迪斯大学的切凯蒂表示，他们不知道这项协议包含哪些内容，而且呢，目前预测许多通膨压力其实已经在发酵。FED 本周几乎确定呢会维持利率不变，但随着美国劳动市场趋于稳定，经济成长也大致维持正轨，越来越多决策官员表示，已经能够预见未来需要升息的情境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教授提莫曼说呢，虽然升息才是审慎的做法，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方口可能希望先给华许一些时间。而提莫曼也表示呢，基于礼遇也可以说是给新任主席一段蜜月期哦，委员会不会那么积极来推动升息。曾经担任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经济顾问拉佛曼则表示，他不认为川普一再要求降息会影响华许呢对于货币政策的看法。现任日本三井住友银行美洲首席经济学家拉佛纳则表示，如果说他曾经向总统承诺降息，因此就不会升息，这个说法可能就不通，因为他对于利率的决策将取决于经济的情势。不过呢，金融业界有更激进的看法，美国资产管理公司 PGIM 呢，甚至认为呢，为了替经济呢踩刹车 ，FED 今年会升息3次，2027呢再把这些升息幅度调回去。保德信金融旗下投资管理事业 PGIM 呢，上周发布年终展望指出，美国经济初期的强韧，通膨又迟迟降不下来，因此 FED 需要改采新的政策做法。 PGIM 呢，直到今年4月原本还预料 FED 今年会降息，城堡证券则认为呢，随着 FED 逐步走向可能升息的循环，加上投资人开始更审慎衡量人工智慧对经济的实际影响，风险性资产恐怕会迎来一段的震荡期。城堡证券欧洲、中东跟非洲固定收益销售主管沙赫写道呢，目前的市场环境宛如世纪之交的网络泡沫热潮，还有1970年代油价引发通膨冲击的综合体。沙赫表示呢，这两段时期都明显受到高利率的影响。2000年代初期 FED 紧缩政策、油价上涨，再加上呢经济成长放缓，戳破了

网络泡沫，1970年代能源价格飙涨，通膨加速，限制 FED 支撑经济成长能力，也引发了一段长期股票空头市场。

0: 事。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大调，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台积面板及封装 PLP 晶片传出最快明年可以量产。消息传出呢，台积电的面板及封装 PLP 晶片可能最快明年量产，而且呢，据了解已经争取到全球 AI 晶片客户。PLP 能够大幅提高产能，并且适合生产大尺寸的 AI 晶片。根据韩国媒体ET News 的一个报道，不是台湾的 ET News 哦。这个产业人士透露，台积呢正在打造原料零组件设备的供应链，来建立 PLP 量产系统。公司目前跟海内外的 MCE 业者洽谈设备投资，据传最快拟于明年量产 PLP。外界解读此举显示，公司呢为达目标积极行动。PLP 技术是指把具备电路的半导体晶圆切割成单个晶片，再封装在方形面板上来生产最终成品，晶圆及封装则是在圆形晶圆上封装。晶片在晶圆上封这个圆形晶圆上封装的时候，边缘呢没有办法做成晶片，就必须要丢弃，会降低生产力。改用方形面板则没有废弃的问题，600×600公里的一个标准方形面板生产的晶片数量大概是12寸晶圆的5到6倍。台积先前对于 PLP 比较被动，因为公司呢在传统的 WLP 方面呢未有晶圆代工的竞争优势，但 AI 晶片市场爆发性的成长之后，情况改变了。 PLP 能够提高晶片的量这个产量，也能够生产大尺寸的 AI 晶片。有鉴于此呢，台积在2024年开始发展 PLP， 预计今年建造产线试产，评估表现之后，明年会展开大规模生产。根据了解，已经争取到全球 AI 的晶片客户。根据韩媒表示，台积加速推动 PLP 量产，跟三星竞争预料会进一步加剧。三星的 PLP 已经用在行动处理器与电源管理 IC， 未来呢计划扩大用在高效能运算的，就是 HPC 晶片，如 AI 半导体等等，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黄金的反攻号角响起，富爸爸作者清奇高喊2035年上看3.5万美元。随着美国跟伊朗宣布达成停战的协议，将结束敌对行动，敌对的行动，并且重启霍姆兹海峡，缓解全球的通膨疑虑，并可能压低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激励黄金价格在15号一度大涨3%，升破了每英两4345美元，银价更是跳涨4.1%。从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黄金大致跟原油呢呈现反向的走势，因为能源价格上涨推升通膨，使得各国央行维持利率在高档更久，削弱了不孳息贵金属的吸引力。随着和平曙光已现，黄金的反攻呢已经展开。根据彭博资讯的分析，如果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初步和平协议能够维持，黄金有望成为最大赢家之一。在主要的资产类别当中，黄金在这场冲突期间从低点回升幅度最小，因此最具有补涨的空间。向来信奉黄金的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作者罗伯特·清奇呢，在15号也在 X 发文说，这个黄金终于要开始动了，一天内大涨超过100美元。他指出，就算没有能够把握今天的涨势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说他认为他有信心到2035呢，金价会来到每英两3.5万美元，这意味黄金相当于当前价位将近有714%的上涨空间。他也再度呼吁投资人赶快去买黄金、白银、比特币、以太币或石油。遗憾的是呢，他说现金就是垃圾，只有现金的存款族将成为大输家，拿出一些现金去买黄金、白银、比特币还有以太币、石油，这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从大稻埕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

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45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湾经济又预期台中院上修今年 GDP 成长率来到 9.33%。国发会叶俊贤表示，希望今年完成台美避免双重课税的协议。雨区持续的往北扩大，14个县市大雨特报，北北基雷雨可能会轰到5:30。美伊将签协议，川普表示，荷莫兹海峡19号起全面开放。桃机第三航厦内装曝光，14万朵浮云打造的云顶天光也亮相，看到了雏形。AI 浪潮席卷全球，台湾成为最大受惠者之一。台湾综合研究院16号发布2026年下半年台湾经济展望，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来到 9.33%， 不仅高于去年，也优于去年底的预期。台综院指出，台湾整体经济成长还是以外需驱动为主，在 AI 浪潮持续推动之下，台湾凭借完整的半导体还有资通讯产业链优势，成为全球科技供应链的重要受惠者。台综院去年12月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为 3.46%， 半年过后大幅上修5.87个百分点，来到 9.33%。 同时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去年预估 1.78 上修到 1.96。 在对外贸易方面，预估今年实质商品还有服务输出成长率是 19.62， 实质商品还有服务输入成长率是 16.34。 美国商会16号发布了2026年台湾白皮书，提出了221项的政策建议，并且递交给国发会主委叶俊贤。叶俊贤表示，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议一直是台湾企业赴美投资最关切的议题之一。政府这一次赴美期间，也已经向美方官员表达诉求，期盼相关法案能够在今年完成立法的程序。此外，面对 AI 发展带动庞大的用电需求，政府已经盘点未来能源供给规划，确保在2032年之前，整体的供电可以确定无虞。中央气象署下午3:45，针对全台14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指出西南风影响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基隆、大台北、嘉义南地区，还有桃园到云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雷击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应该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的暴涨。川普总统15号抵达法国之后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旨在结束波斯湾战争的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将出席19号在日内瓦的签署仪式。川普说，荷莫兹海峡航运将在19号之前全面重新开放，经过海峡的石油运输得以恢复。然而，美伊双方官员对于初步协议条款内容各执一词。川普宣称对伊朗取得胜利，但是却没有提到核子武器的部分。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北廊厅目前已经启用，还在新建的主体预计明年底可以完工。未来3楼是出境层，4楼是入境层，中间以透明电梯串联交错，增加通透性。而第三航厦有别于第一、第二航厦的特色，包含主体航厦规划5个小飞机的登机口、92处自动报到柜台，占整体报到柜台近50%，以及全台最大的建物屋顶，面积相当于16座的足球场。

路况即时报。好，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忠孝桥往三重也是车多，滨江街往西到大直桥到国道这个地方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好，宇多田的 Colors， 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1: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

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今天是6月16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我跟你讲，外面超级黑的，那个云啊，我以为我戴了墨镜，真的很黑，没在开玩笑。所以我差不多现在这时间要下班哦，你可能外面那个雨是自己要留意一下安全哦，不管你是开车，不管你是搭大众运输，可能都要注意一下哦，伞要带，但伞带着。这个大雷雨可能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其实在中央气象署是有对于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他说持续的时间会到5:23，要注意啦啊！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Robbie Williams， 叫做 Bodies，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声。

0: 刚才跟你讲一下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就是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中央气象署发布的持续时间会移到5:23，没有哦，更新到变29分哦，它这个雷雨编号不太一样啊，雷雨编号234也是针对基隆、台北、新北，这是持续到29分为止啊，多了6分钟，大家自己注意啦。然后在路况的部分呢，这是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说单纯是车多，然后呢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也是车多的，台北市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这边是车多的状况，然后台北市阳光街202巷口说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要请你留意，台65线南下土城一要接国三方向呢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那麻烦这个大家在下班时间，加上如果有碰到比较大的雨，是真的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新闻Spotlight的第一则消息，关于桃园机场的第三航校，预计在116年底来完工。根据桃园机场的规划，未来啊，第三航校的自助报到占比会大幅提升到将近50%，而且呢，在第三航校主航下也有将5个这个小型飞机的一个登机口。桃园机场第三航校是由英国建筑大师，曾经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理查·罗杰斯的团队操刀的，设计将有10万平方公尺的海洋波浪、16支钢构巨柱，室内外合计有13.9万朵的云顶天花哦。那桃园机场第三航校总经费是新台币1283.73亿元，那分为主体航校、南北登机廊厅、办公大楼等等，规划有21个靠站机位，那预计116年底完工，未来年服务容量大约是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赴桃机视察第三航校最新的工程进度。陈世凯说啊，第三航校是十大建设后最大的一个单一公共建筑。他也说了，桃机的运量呢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在货运的部分增长速度非常快，产值也已经是翻倍了。因此，这第三航校对于国家未来整体航空运输的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他指出，第三航校的天花板面积呢有16个足球场这么大哦，哇，真的是很大哎。透过16支巨柱呢，把天花板撑起来，那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那光是这个屋顶的排水管啊，公里数大概就有10公里这么长哦。天哪，这样讲起来真的很大。陈世凯也说了，未来第三航下会有大量的自助报到的柜台，跟过去呢旅客习惯的这个人工报到会有一些不太一样。那人工柜台的长度跟第一航下还有第二航下相比，也成长了60%到70%。旅客呢就可以提早到机场先寄放行李，然后设置18座大型电梯。陈世凯也说，第三航下的电灯会有这个 RGB 的灯，可以有红色、绿色跟蓝色的灯光。那往上照射的时候啊，天花板就可以变色。桃园机场也补充，未来这第三航下自助报到这个柜台会占比大幅提升到将近50%，而且和第一航下跟第二航下相比，这第三航下主体航下规划会有5个小飞机的登机口等。那第三航下预计明年底可以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让你可以看到一个崭新的机场。那桃园机场东南亚往北美的转机客呢，占比已经接近了20%，就会成为亚洲枢纽的一个机场。未来因应第三航下落成，整体的运输量、航班跟航点都会增加，货运也非常的畅旺。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也说了，未来呢进驻的第三航下都会以3家国际航空为主。对于第三航下的配置呢，也跟3家的航空公司进行讨论，会以北美、东南亚跟其他的航线作为未来营运的配置。桃园机场指出，第三航下的北登机廊厅已经在114年12月25号启用了。第三航下主体115年的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封顶，还有玻璃帷幕，那下半年就会全面展开室内装修的部分。大家一起期待哦，未来。

明年底过后后年出国可能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跟感受，还有别人来到我们国家或者是你回国的时候那感觉应该也会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来听陶喆这首歌，是飞机场的十点。

飞机场的十点半，他是陶喆。好，接下来要关心的消息，关于最新研究指出，台湾的癌症病人轻生的风险大概是一般人2到4倍。癌团说，即使政府跟民间已经提供了很多像癌友的心理支持资源

但是名额有限，以短期服务为主。希望呢，癌友的心理咨商可以纳入健保。癌症治疗正从延长生命走向一个全人照护，那癌友的这个心理困扰其实并不少见呢，甚至在国内外研究都显示说，这个癌症诊断跟自杀死亡的风险是有关的。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今天也透过了新闻稿去引述了台大医院研究团队啊，分析了台湾癌症的登记跟全国死亡档的资料，发现说男性的癌症病人今生的风险是一般男性 2.46 倍，女性则是 2.12 倍。其中确诊后的前三个月是最高的风险期，男生啊，这个亲生风险升到了 6.57 倍，女性呢也升到了 5.83 倍。那么另一份最新的研究也指出了，分析台湾在1985到2018年侵袭性癌症的个案呢，发现说亲生的风险大概是一般人的2至4倍了。那也意味着说，确诊后面对这个恐惧、身体的变化、家庭的压力、工作经济的负担以及复发的担忧，这些都应该要被纳入照护的范围。虽然各界也提供很多像癌友的心理支持的资源，比如说卫福部癌友心理支持方案、癌症希望基金会还有台湾癌症基金会等单位，其实都有免费的心理咨商。那资源存在其实不代表病友用得到哦。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理事长黄淑芳他就指出了，很多的病友忙着面对治疗的决策，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或者是可以寻求心理咨商。黄淑芳也提到，即使病友知道资源，但是因为还是名额有限嘛，地点啊、距离啊、预约流程啊、经济负担啊，或者是对心理咨商陌生，然后就却步了。甚至有病友曾经尝试要咨商，但是他却觉得说效果不如预期，所以他就放弃寻求专业的协助。所以癌友的心理支持其实不能只靠短期的试办呢、民间善款、或者是这些零散补助支撑，应该有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规划。所以乳癌病友协会就呼吁了，政府应该要把癌友的心理咨商呢纳入健保的给付，要建立一个明确的转介流程，提升咨商的可进性。那也建议说，在癌症的诊断治疗期间、还有追踪期呢，设置一个常规的心理筛检，由各管师医疗团队主动的告知你咨商的资源。那针对这些领有重大伤病证明的病友，去提供一个健保给付的心理咨商，让咨商的内容可以更贴近病友的需求才可以。好，来听到是王大文的歌，这首叫《我的心理医生说》。

0: 见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ing。

好，5:23，台中元今天大幅上修了2026年经济成长率哦，预测是到9.33%。哇，这个厉害了！认为这个人工智慧的浪潮为台湾带来难得一见的历史性成长的机遇。不过还是要留意潜藏的风险哦，包括这产业呢高度集中，还有当这个 AI 商业化应用进程不如预期的时候，还是说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趋于保守，这都可能会打击到这个成长的动能。台中元每半年会更新经济预测哦，去年底预估说2026年经济成长率是3.46%，那今天就发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所以就是刚刚说到的，好，大幅上修变成9.33%，哇，这差很多啊！9.33%是非常好的。我说台湾受惠于 AI 红利啦，好，冲出这样子比较亮眼的经济表现。不过呢，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因为像台股嘛，屡创新高，飞越34万大关，所以大家就很关注说后市表现。台中院创办人刘太英受访也说，尽管说股市会受到地缘政治跟国外经济情绪的影响，但基本面他还是觉得稳健的了，他对台股是抱乐观的态度。不过呢，大家还是要继续留意一下了。台中院今天公布了5月份电力景气灯号哦，是热络的红灯，制造业景气维持稳健成长的一个态势。那预估5月经济成长率是11.6%，哇，经济成长率这么高，你有感吗？不知道，每个人感受不一样。胡彦斌歌曲《成长》，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继续回来了。

0: 是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丘，阿替我特定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4: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3: 阿定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4: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3: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5: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最忝的。哎，有病了无？
7: 没啦，还无病能会得口腔癌呢。
6: 哎呦，无这衰啦。
7: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6: 哈、啊，
7: 因为小办发现啦，听讲戒严重了。
6: 安尼哦。
7: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啦、啊。
6: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7: 好啦。
8: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新北市新庄区啊，大汉桥，这是板桥往新庄下桥的地方呢，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里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台北市南港联络道鸟凹街国三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哈。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忠孝桥要往台北右转环快，这里是车多的情形。台64线这边是往观音山隧道东向是车多的，那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淮河北路上方是车多的，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一样车多。水快往北新店到西周车多，基隆高架往北新海路到乐业街同样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上方车多不好走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5:35，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跟大家讲讲啊，这个 Pokemon Go 我们游戏上线已经10周年喽。台北捷运新手游戏公司在新中山打造一个宝可梦的主题场域，即日起陆续推出系列结合游戏跟生活的趣味体验，邀请大家你搭捷运来展开一个宝可梦的奇幻冒险。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捷公司指出，台北捷运 Pokemon Go 系列活动6月28号在台北小巨蛋暖身。当天上午10点到傍晚6点，玩家在捷运小巨蛋站2号出口外的台北小巨蛋广场完成闯关挑战拿好礼。重头戏7月11号和12号的上午10点到晚间7点 ，Pokemon Go Fest 2026全球在捷运中山现行公园正式登场。除了活动现场设置超梦主题打卡点，搭配夜间灯光效果营造梦幻氛围，还有皮卡丘及伊布造型帽供民众领取，完成活动任务再送手拿扇、明信片或贴纸，邀请粉丝共度全球盛会。北捷生活事业处科长杨新颖说，
2: 台北捷运公司携手 Pokemon Go 在新中山打造宝可梦主题场域，从6月28日在小巨蛋的暖身活动到7月11、12日新中山重头戏，邀请大家搭捷运出门冒险，参与任务挑战。
1: 即日起到7月28号，中山站地下街的中山艺文廊也变身 Pokemon Go 拍照热点，集结多种宝可梦以1:1大小现身，欢迎粉丝合影打卡。7月12号前，训练家在台北捷运除环状线和猫空缆车外的全线车站旋转位于站点内的宝可梦补给站，就有机会获得游戏内活动明信片。6月24号前，台北捷运 Go App 会员观看影片可领捷运点3点，每人限领一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此外，凭捷运点还可抽限量好礼。北捷也预告宝可梦主题造型悠游卡自7月11号开卖，邀请民众搭捷运展开宝可梦奇幻冒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听完了 Post Malone 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这个消息哦。端午连假即将要到来了，所以这礼拜大家很开心，因为上班的天数比较少嘛，对不对？台北市停车管理处说啊，19号到21号这连假期间，北市部分的公有路边以及路外停车场会暂停收费，装卸或隔位呢，还有限时隔位还是维持既有的管制方式，所以提醒你哦，注意这个现场牌面的说明。此外，交通管制工程处也说了，连假期间会取消实施调拨车道，原本配合学校周边的上放学还有平假日时段实施的这个行人专用实项，这些相关的措施也会一并的配合调整。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说明，19号到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台北市路边停车格位部分，除原周日收费的路边停车格部分路段维持收费外，其余收费路边停车格都暂停收费。此外，现场管制时段标志采新奇制者，不因不收费而改变管制内容。民众停放路边停车格时，务必详读现场标志说明。至于货车装卸货格位及限时格位部分，仍维持现场标志的时段管制内容。停管处营运科科长李杰如说，
2: 民众可以看就是路边的那个收费牌面，如果他是写周一到周日的收费路段，那他是会维持正常收费的。针对一些特殊格位，包括说装卸或车格，有可能连假期间仍然会有一些店家有装卸货的需求考量，所以装卸货的格位它都是依他现场的管制牌面去看是否开放小型车停放还是维持装卸货的使用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连假期间还是要仔细去看看我们管制牌面上面开放停车的资讯避免造成一些违停，那可能衍生一些车辆会脱掉的情形。
1: 而在路外停车场部分，停管处辖管的立体地下高架桥下及路外平面停车场，端午连假照常收费。停管处表示，端午节保管场仍维持领车服务，车辆遭遗置的民众仍可至保管场领车。至于停车费缴纳期限，停管处说明，由于现行缴纳管道多元，因此停车费缴纳期限仍维持原有的15天。市民在收到停车缴费通知单时，记得在期限内缴交停车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九把刀。
1: 5:48，好，端午节这三天连假要来了嘛，所以交通部还有所属单位规划的各项交通疏运计划会从18号正式启动。公路局也推荐了85条国道客运6折优惠哦。高铁啊，建议民众出发前你先上这个 Line Today 生活频道查看一下排队的灯号。那高工局也提醒开车族善用1968的 App， 掌握国道疏导的措施，做好你的行程规划。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因应端午节连假，民众返乡出游需要，各交通疏运单位运用 AI 技术预测交通量及尖峰时段，规划配置运能。在国道部分，高工局预测南向交通量在19号连假首日出现最大量，北向最大交通量则出现在21号收假日。期间国道全线采单一收费，并循例办理匝道移控、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开放路肩及每天0点到5点全线暂停收费等措施，建议民众多利用离峰时段行驶或利用省道等替代道路，避开拥塞。高工局长陈文瑞说，
3: 端午节连假请多利用1968查询国道疏导措施，做好行程规划，并请多搭乘公共运输。
2: 在公共运输方面，高铁共加开92班次，总计提供915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局长史哲建议，搭乘自由座的旅客出发前可先上 Light Day 生活频道查看排队灯号，多利用离峰时段绿色灯号出发。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较平日增加5.8%。另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于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国道客运日均开行超过7000班次，为鼓励民众搭乘国道客运，端午连假期间再提供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搭配 T 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每月搭乘4次以上可享30%回馈，两者合并加成最高可享42折。另外也提供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享1段票或转乘特定幸福巴士免费等优惠，建议民众可多加利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薄荷绿工厂带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好啦，休息一下，等一下是 BBC News News 之后我们再回来1700台北晚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同步呼吸，我们待会见了。

0: 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哎、欸，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啊，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交通路况即时报。
1: 6:1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通河是车多的，环快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这边也车多。另外，中心桥要往三重方向也是车多哈。哦，哇，中心桥是比较难得一点，中心桥通常车不会那么多，但这边也收到消息啦。好，另外重庆北路往北呢，民族西路到敦煌路也是车多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好，有一个事故哦，这国道三号呢，北上37.7公里中和前呢，内侧车道小货车跟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另外也导致说国道北上就是过土城之后就有车多定点的情况啦，好，我想跟这个事故应该有蛮大的关联，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好，这边看起来还有蛮多高架，市民高架往西也是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车多，都不太好走，忠孝桥往三重一样是车多的，那看来今天要往三重都不好走齁。那是没有看到特别说台北桥是不是车多啦，那但是我想应该车也应该不会少吧。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旅游业者呢，今天公布2026的旅客评分卓越奖啊，其中澎湖的马公市，这是全台最好客的城市，澎湖县呢也一举夺得了全台最好客目的地的第一名。这是旅游业者举行记者会公布这2026年的旅客评分卓越奖台湾亮点趋势，他们说呢，今年台湾有7853间的旅宿获奖，比去年成长了 2.7%， 全球获奖数呢排名第26名，那亚太地区排名就是第7名的，展现说台湾在旅宿的这个服务品质跟旅客满意度上面一个稳定的竞争力。其中澎湖县的马公市，不仅拿下全台最好客的城市第一名，澎湖县也一举夺得全台最好客的目的地。台湾旅宿市场也展现高度服务的韧性跟多元的特色，那从今年呢有7853间的旅宿获得了肯定，也显示，台湾款待的精神在国际的旅游市场当中的一个竞争力。那这个旅游业者也说，持续以三大方向深耕台湾市场，包含了携手中小型旅宿还有地方政府，要打造更永续且具韧性的旅游生态系，串联在地特色的体验，要带领旅客深入认识台湾的文化，透过科技还有 AI 的旅程规划等等工具，降低预订阻碍，协助国际的旅人呢可以更轻松的探索台湾。好，那这个旅客评分卓越奖，台湾的排名是澎湖县、金门县、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屏东县恒春镇，分别是名列全台最好客目的地的前五名。那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这前五名的地方好好的玩一玩呢？我们台北也很好客啊，只是说城市跟乡村的好客方式我觉得应该不太一样，人情味是不同的方式呈现。我们来听任贤齐唱的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8。好，金曲奖就快到了齁，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今天公布的这个颁奖人包含了歌手莫文蔚、萧煌奇、苏慧伦、韦礼安还有动力火车。恭喜入围者的动力火车，他们笑喊了，其实他们参加金曲奖是想要领奖不是颁奖。那表演嘉宾包含像艺人露露、黄轩、王洪恩、李竹欣、吕世轩、姚晓明、洪敬尧、韦礼安、桑布衣、马念先、莫文蔚、许孝顺、许哲佩、动力火车、彭佳慧、黄奇斌、黄子轩、钟兴明、萧煌奇、魏如萱还有苏慧伦等等。那要颁奖的许孝顺他说很荣幸，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那是漫步人生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灵魂出口。那从入围者、典礼主持人到颁奖嘉宾的韦礼安，他也说他心情放松很多了啦。这次像是一个音乐人的身份，回到这个金曲奖现场，跟音乐圈的朋友们共享盛举，享受这个华语音乐重要的夜晚。那露露说，对这一届主持人阿令非常有信心，魅力爆棚，只要一上台，大家都会被疗愈很开心。那李竹欣就说，音乐之内心是自由的，那音乐之外人生是无限。颁奖典礼27号的。在桥北小巨蛋，这个下午5点会有星光大道的这个执行，晚间7点会有颁奖典礼。当然，如果没办法去现场，你可以透过像是一些网络的平台，可以去收看一些直播了。好，一起来听到动力火车演唱这首歌，跟91合作的《叹笑脸》。

探笑脸动力火车跟九一的合作。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消息啊，翠有停权灾情呢，他说是误判的，速发布说维护数位权益要启动调查喽。那这个 Threads 说今天有传出这个无预警停权的灾情，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们被停权了。速发布晚上表示说已请 Meta 积极的呢来协助复权启动调查，维护民众数位的权益。好，这是昨天晚上说的了，我好像没事，技术错误，没事就好。来听翠乐团这首歌叫灯塔 Lighthouse， 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们就来分享哦，关于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又有不少新的观念在里面的蛋白质营养学哦。我们的蛋白质应该要怎么样的吃哦？那怎么样吃才能够吃到优质的蛋白？那这个要讲之前哦，我们要先内建一个观念，就是说哦，我们其实一般人吃的蛋白质，如果是讲的是工作年龄，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成人，那可能就是那种30岁、40岁、50岁的这一种，那我们一般来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一些消耗的量，应该是够的。但是呢，因为我们

们都在讲哦，我们现在是高龄化的社会，那所以哈，我们要增加一些老本，好，那要肌肉再稍微多一点点，还要为我们的60岁之后呢，建立一个更深厚的基础，那肌肉就要加量。所以说，在美国的饮食指南里面呢，都有提到说，吼，哇，那个蛋白质可能要吃的比我们之前想象还要更多一点哈。这其实是因应呢我们人越来越长寿的一个状态哈。因为确实哈，以前的算法呢，如果是一个健康的成人的话呢，我每一公斤大概要算 0.8 克的蛋白，好，所以说我假设是60公斤，那我一天要吃48克的蛋白，听起来就是很容易达标啊，因为我大概吃两个鸡胸肉，好，再加一颗蛋就达标了呢，好，还蛮简单的。好，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哈，因为这是以前我们人口的年龄哈，并没有说很长啊，哈。那所以说这样的观念是可以的，但是哈，如果说在我们比较年纪大哈，大家很多人都老人家呢，我们慢慢的说要防失能啊，防摔倒哈，某种程度而言哈，我们其实蛋白质就要吃多一点，我们在能够存老本的时候就要存老本，好，那肌肉要能够让它长就让它长，减少消耗之外呢，那我们其实还要增加这个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好。那这个时候其实蛋白质的总量就更多了，它应该就是我刚讲 0.8， 好，那现在就变成每一公斤要乘以多少呢，乘以 1.2， 甚至有些到 1.5 到 1.6 这样子，那就相当于说，如果 1.2 来算的话，我60公斤我就要吃72克的蛋白，那我一颗蛋是6克的蛋白，所以我相当于说要至少要吃12克以上，但是吃12克以上也许会有一点点胆固醇的问题，然后所以说哈，在这个蛋白质营养学哈，我们要学习去寻找那种不会让我们心血管负担这么大的蛋白质来源啊，因为确实如果你吃肉类哈，你吃蛋哈，那当然你就要很小心说会不会有额外的心血管起来的风险哈。我们说吃红肉，那美国他们推吃红肉是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农产品的问题啊，其实应该多吃白肉会比较安全哈。我们鲑鱼红红的，但事实上它是属于白肉，因为它的蛋白质确实比较优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吃鲑鱼那比吃那个比吃那个鸡胸肉可能还要来得好啦，因为鸡胸肉它自己本身呢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添加物，那鲑鱼相对就比较没有这些深海鱼类，鲑鱼啦、尾鱼啦，好，那当然肉类本身还是会有一些不单纯是蛋白质，还有一些可能会让你有些油脂嘛，还是会让你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啦，你就算是瘦肉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其实是不只是动物性蛋白，我们连植物性的蛋白也要一起来摄取，我是作为一点怎么讲，我们来降低一下那个整体的健康负担，好，那是为了总量吃得够。这些动物性蛋白哈，它是吸收的会比较慢，好啊，不，对不起，那个动物性蛋白会吸收的比较快啊，植物性蛋白会吸收的比较慢。那植物性蛋白会吸收比较慢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吃那些能够植物性蛋白能够集中浓度吸收比较多的，好像豆浆豆腐那就蛋白质的含量就比较高，好。那当然啦，这些蛋白质你就是吃总量，我们很强调说内容也许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总量还是要注意，因为蛋白质如果说在一个你没有做重训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还是很容易说一克蛋白变成那个四大卡的热量这样子，好，这样大家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境嘛，你要小心你吃下去也是更多的热量。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蛋白质其实尽量说能够吃到那种刺激我们肌肉生成的蛋白，好，那这样子是蛋白其实是有内容的了，那我们是必需氨基酸，然后是能够开始促进合成的氨基酸叫做支链氨基酸，然后最后呢我们要说就是谁是最有效率启动那个肌肉合成的按钮，这个是亮氨酸，那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推一些那个乳清制品，这个就大家自己的情况调整。那当然，这个对于说有在重训的人他可能会很需要，因为其实重训的过程中他本来就会消耗肌肉，好，然后你就是要补充蛋白质，最好是在你两三个小时在运动完之后了，两三个小时是最好摄取蛋白质。

质的时候，好，那你摄取也不是只有吃纯蛋白质，好，你还是要搭配点淀粉的，好，因为你淀粉才会 分泌成胰岛素，胰岛素才会有合成肌肉的功能，好，所以最好是那种寿司的比例，好，那种握寿司的比例，好，就是一片鱼肉 在上面，然后白饭 在下面，好，你这样才能够促进完整的肌肉合成。所以当我知道这点之后呢，我都是那个健身房运动完后，看你是要做有氧，好，还是说做那个基础的那个重训这样子啊，好，好，甚至是拳击等等啊，好，那你挥汗如雨之后呢，啊，洗完澡，好，那最好吃的就是可能到那个回转寿司店去吃适合你的食物的内容，好，就是握寿司那种，好，好，所以鱼也要挑，好，我讲的是尾鱼和鲑鱼哦，好，并不是大家最爱吃的那种烧烤比目鱼啊，好，鳗鱼这样子，嘿，并不是这样，好。那植物性蛋白就加点那个豆类那一些，所以我想哈，日本人哈，他们有时候会活得比较长，潜在是因为说他们吃的蛋白质也许是比较丰富，因为他们吃的是优质蛋白质啊，好，鱼类啊，哈，还有说那个豆腐啊，哈，哎，所以这样日本人当然会活得比较长嘛，对不对？好，因为蛋白质的量他们是够的，哈，好，那这个在更进一步就是说探讨，就是说哈，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知道要搭配吃。那动物蛋白可能是补充比较快，然后肌肉合成的效率也比较好。那植物呢是视为额外的补充，然后也适合说有些素食特殊需求，或是说有些乳糖不耐的病人呐，哈，因为有时候哈，我们使用那些含乳的蛋白哈。乳蛋白或是乳清的产品啊，哈，好，那补充这些蛋白质的时候，会遇上乳糖不耐的患者，好，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要稍微那个看看说那个能不能达到植物性蛋白能达到效，植物性蛋白也要挑哈，那就是植物性蛋白也是有比较优良的蛋白质来源呐，哈，好，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说是跟你的医师保持联络，那根据你的肠胃道消化状况呢，去挑选适合你的蛋白质来源，这个还蛮重要的哈。其实就我们医师的观点而言哈，你正常吃，然后不要吃的太夸张，基本上都能够摄取到一定的营养。那老人的话呢，会因为说哈，他的肠道哈，那敏感性哈，对蛋白质吸收敏感性会变差，这是老人肌肉流失来源的原因之一啦哈。所以说会吸收更多的蛋白质，要把自己当成是运动员在吃，好。那另外有一些是进入疾病的状态，像是肾脏病、哦、肝脏、哦、的一些疾病，肝脏是没办法合成蛋白，然后肾脏呢在过滤蛋白的时候，它如果有破网、哦、蛋白质大量泄露出来，那每次蛋白、哦、从那个滤网、哦、从那个肾脏的滤网、哦、那渗透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带来负电，都会再继续加害这个已经在衰退的肾小管细胞了哈，所以要变成更进一步的肾衰竭，所以就变成说蛋白质的总量就要另外去跟医疗专业哈重新去计算一下，就是说你总量要怎么去做。不过一般来说哈，这些病人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说他们的营养都可能会不够，所以说还是没什么特别交代的话，我们现在的医疗专家都还是会建议说哈要吃适当的蛋白，然后不要说吃不够。啊，吃不够的话，哈，你的修复也变得比较慢，啊，这样子观念就不对了，哈。那所以说，蛋白呢，在一个均衡的饮食之下呢，它会诞生，而且是要运动来刺激。那基本上动物蛋白还是为主啊，这也是我们人类进化为杂食性动物的一个证明，但还是需要植物的这些哈那个蛋白哈，然后来做一个补足哈。好，那当然是豆类哈，那还有说鱼肉等等，都是一个良好的蛋白质的来源。好，那另外呢，要不要需要额外的蛋白补充哈，要看你自己的年龄、消化状况哈，还有说你自己的这些肠胃道哈，有没有说疾病，或者是你的肝肾脏哈，是不是需要专科医师特别来帮忙？好，还有说那个小朋友啊，也有一些比较那个蛋白质吸收等等的问题，因为小孩子他并不是缩小版的大人哈，他蛋白质吸收是比较敏感的哈，一般来说是比较不成问题。好，那但是每个人呢，他们毕竟各自问题都不太一样哈，所以还需要个别化的精准的营养的部分。好，这就是我们大家挑选一些蛋白质产品，或是说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商业广告，他们在讲蛋白质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微微角角啦。好，希望能让大家呢对蛋白质的吸收能够更有哈完整的观念，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那希望下一周呢再给大家哈更多有趣有用的主题哦，拜拜。

6:50，特别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啊，已经没有大雷雨及时讯息了，不过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啊。这是基隆、大台北、嘉义以南跟桃园、云林山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得开车回家的路上小心一下哦。这一首歌曲《坏蛋特调》。

这是来自 J John 的歌，叫做《坏蛋特调》。好了，明天6月17号，说高温预测，大概北部宜兰这边呢，大家要知道，好，大概温度落在28到30度。那中南部还有台东31到32度，好，高温的部分。低温的话，台湾各地大概24到26度啦，其实都还算是舒适舒服的。不过还是要留意，好，会不会忽然间有这个下大雨的状况，不晓得。OK，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娃娃魏如萱，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喽。

0: 哇哦，他当年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少啦，丰富名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夹只手苗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壮傲顺延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0: Garaus，
1: 哎，今天我们布拉伊马在电台啊，马里马里马萨罗啊，文文阿拉莫啊，大家好，我是排湾族噶扎利县的噶格闹，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排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 Jessica， 大家好，爱做阿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很开心在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呢，都可以跟听众们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不管想了解内容、听讯息，或者想听歌，都能够锁定台北广播电台晚上7点到8点的节目喽。好，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今年金曲奖的入围作品，包括上礼拜跟上上礼拜介绍了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那昨天我们介绍的是今年入围年度歌曲奖阿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而今天要介绍的就是另外一首也是入围年度歌曲奖，由我们阿美族的阿令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

0: 这是来自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也就是今年入围了年度歌曲奖阿琳所带来的幸福在歌唱。我相信呢，如果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有一些画面出现了吧。我今年的这个年度歌曲奖呢，有三位呢都是跟原住民有关，所以明天我们还会再介绍另外一位歌手的歌曲。好，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一方面呢，让这些 AI 呢帮我们公众，我觉得要开始慢慢学习跟 AI 一起生活了；二方面也让听众朋友呢及早习惯 AI 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两年前呢就有这样子的单元设计，我相信收音旁的好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了吧。好了，第二个单元啊，今天是礼拜二，所以第二个单元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美丽妈妈的节目主持人，就是阿美几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来了解一下自己跟身边的人，一方面也来学学阿美族语。那到底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是什么呢？待会往下听就知道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1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灾后花莲光复乡马太安的后续讯息。
1: 历经八个月复育，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灾区农地逐渐恢复生机，首批复耕大豆即将收成，证明复耕模式可行。灾区农地复耕挑战相当大，不仅堆积大量缺乏有机质的土沙，部分地区还出现不利耕作的果冻土，甚至夹杂垃圾与漂流物，增加整地困难。农业部除协助清除杂物，也透过深耕翻土、有机质施肥及种植绿肥等方式改善土壤。由于部分地区灌溉条件改变，不再适合种植水稻，农业部也辅导农民转作羽衣甘蓝、白玉萝卜、荞麦及大豆等节水作物，目前已陆续迎来首波收成。其中邦茶农场种植的大豆品种花莲一号导入根瘤菌半种技术后生长稳定，单株接荚数达33荚，展现复耕成果。今年3月种植花莲一号大豆前也导入根

0: 流菌半种技术，如今顺利收成，证明复耕模式可行。未来除希望扩大推广至周边农民，也盼农业部协助一般居民菜园复原，让部落长者也能重新耕作。农业部表示，除协助农地复原，也同步推动农产价值与地方创生，结合部落文化开发小米豆奶、原名野菜沾酱等特色产品。面对后续大面积复育工作，农业部已成立马太安溪灾区农业生产环境重建专案，将针对轻灾集中灾区推动土壤改良，目标两年内完成300公顷农地复育，协助更多农民早日恢复耕作。
1: 好，我们知道呢，灾区的农地复耕的挑战呢是相当大的。农业部呢也成立了马太安溪灾区农业生产环境重建专案，会针对轻灾跟中灾区来推动土壤改良，目标这两年内呢会完成300公顷的农地复育，协助更多的农民早日恢复耕作。安排这首来自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

0: 这是来自图腾乐团所带来的马太安的春天。好，接着下刚分享有关于花莲港口部落的一个特展。
1: 由花莲县丰滨乡港口社区发展协会策划的翻动5000年的土地记忆港口遗址文物展特展已经正式开展。这次展览由港口部落族人发起，向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及花莲县考古博物馆借展馆藏考古文物。位于秀姑兰溪口的港口遗址保存大笨坑文化晚期、东部神文红桃文化、麒麟文化及晋埔文化等不同时期文化层，是研究东台湾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遗址之一。发掘出土的大量史前时代遗留石器、玉器、陶器及珠饰等珍贵文物，透过考古研究、部落历史事件与地方记忆的重新梳理，承载的不仅是学术研究成果，更是这片土地历史的一部分，成为理解土地长时段发展的重要线索，也让不同时代的人群故事在当代再次相遇。近年来，国际博物馆界持续关注社群参与及共享典藏等议题，博物馆不仅是文化资产的保存者，也应成为促进不同观点交流的平台。史前馆表示，这次展览也是史前馆与花莲县考古博物馆馆藏文物首次共同于港口部落展出。展览将从港口遗址出土、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笨坑文化刻画文陶片出发，引领民众认识港口地区史前文化发展、部落口传历史及土地记忆的多元面貌，展现文化资产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
0: 25年前，我们的东海岸台十一线扩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石器啦、玉器出土哦。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呢，把这些文物呢，回到了出土的花莲港口部落。那6月份呢，已经开始展出这个展了，就是希望让文物呢，重回土地，找到属于它的故事。有机会的朋友呢，也可以看看从港口遗址出土，距离现在5000多年的大分坑文化刻画出来的文陶片，就让更多人认识港口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发展。好了，既然讲到了港口部落，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萨布嘎造他们所带来的港口部落歌音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港口部落歌谣。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艺术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的讯息。
1: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艺术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打破传统教室的框架，活化原教职员宿舍，重新改造为原民美学新空间，并于近日举行简单隆重多功能教室启用仪式。高师大这间全新启用的多功能教室在设计上别具匠心，空间上巧妙保留原教职员职务宿舍的格局，呈现不同于一般传统教室的独特格局，外观视觉则大胆融入台湾原住民族群的传统纹样彩绘，展现深厚的现代与传统文化底蕴。此外，教室配置机动性极高的可移动式桌椅，并导入专业轨道盏灯系统，让空间从理论课堂无缝切换为工艺实作工坊或当代艺术展演空间，大幅提升空间利用效能与教学弹性。高师大艺术产业学士原住民专班自创办以来，一直肩负着传承原民文化与培育现代艺术产业人才的重任，不只升级了教学硬体，更将原民创新精神融入空间设计中。未来这里不仅是课堂，更是学生与产业接轨的创客基地与展演场域，期盼让台湾原住民美学透过现代创新思维走向国际。未来此多功能教室将规划办理一系列工作坊、原住民学生展演，并与邻近的艺术方舟等空间串联成一个艺术廊道，成为高师大校园中深具特色的文化地景，为高师大深化原住民族高等艺术教育开启崭新篇章，也展现大学落实文化传承与社会责任的具体成果。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他们把这个原来的教职宿舍呢重新改造成原住民的美学新空间哦，也就是多功能教室的这个部分。那未来这个教室呢，除了作为一般的授课场域之外呢，也会结合他在地的艺创基地，就艺术的艺，创作的创，文艺创作基地，有艺创基地的空间，也成为原住民学生专属的创作跟展演空间。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个多功能教室的启用，对外连接南台湾跟原民文化的产业，也提供学生有不断实作跟展演的空间。蓝白这首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地方》。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从大稻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小雨曾雨辰，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大家好，我是小雨曾雨辰。

0: 欧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您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呢，我们的阿美族都特别留下来啊，跟大家玩游戏，一边玩心理测验，一边学
1: 阿美族语。
0: 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
1: 对，我比较担心的是小蔡。
0: 干嘛担心？
1: 因为你知道，我每一次就知道你有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是中秋节啦、端午节啦，你一定要吃到很多个，
0: 一定要的、
1: 啊。我跟你讲，现在年纪大了，不好意思，请你不要吃太多，这个热量要注意。
0: 哎、欸，你这样讲，我真的想到，我一直在想说，反正我都没有去检查嘛，
1: 对。
0: 然后那些医生也不会跟我讲说啊，你甜的不能吃太多，你淀粉不能吃太多，他都还没有宣判我的时候，我赶快吃。等到他宣判以后，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
1: 欸。哦，你是这样子想就对了，
0: 因为我健康检查基本上都还算健康，
1: 健康
0: 都是。正常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还好嘛、嗯、我等到他说不见得我再来注意
1: 你不能等到这样子、啊、
0: 是没错啦，
1: 是、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因为我的夜间部同学他最近你知道吗，他就是因为之前因为他你知道他戒烟了嘛，
0: 嗯，
1: 那我之前也跟他还算了一下，我说哎呦你知道你戒烟之后省了6万 一年还省了6万多块、
0: 啊、哇，
1: 结果他最近你知道吗，他就把他很多的衣服跟裤子都把他回收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
0: 买新的吗？
1: 不，然后你知道我跟我的宝贝女儿两个人，
0: 因为没有抽烟，所以吃的零食吃多了。
1: 对对对，然后我跟我宝贝女儿说：“原来爸爸你也有这么一天。”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们常会
0: 讲，因为他太瘦了啦，
1: 对，他太瘦了。然后我们每一次就是在想说：“哎呦，这个衣服啊，我不能穿，我变胖了。”
0: 女生比较有这个困
1: 扰，我宝贝女儿就会常常去运动什么的哈。然后我的夜间部同学每次看到我在买新衣服的时候，他就开始骂我，他说：“你干嘛买那么？”多衣服，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有很多衣服我不能穿了，
0: 对，
1: 然后所以呢，他说不能穿，那就是给他回收。我说，因为我们一直想说，希望有一天还会再
0: 收回来。
1: 回来然后我宝贝女儿就在讲说，我们应该要学习爸爸，就是能够舍得，就是真的把他送去回收。
0: 我以为你说保持身材就没这个问题，
1: 不是，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保持这个变瘦，
0: 因为代谢也不好，
1: 对对，代谢也不好。然后很多人觉得说，好像几个变肥肥了以后变肥肥。
0: 马叔叔，
1: 马叔叔，对对对，你的阿美也很厉害哦。马叔叔了之后，就发现看起来很有福气。
0: 也是啊，因为年纪大不能太瘦，
1: 你知道吗？被祝福了之后，就发现，哎，想一想蛮好的，因为被祝福了之后，好像越来越好，
0: 还可以买新衣服。但是啦，就像杰哥所提到了，因为有了年纪之后呢，这个端午节的粽子还是不能吃太多。
1: 嗯、
0: 一方面它是糯米，二方面呢，这个
1: 不好消化，
0: 对，那个糖、啊、
1: 热量很高，
0: 热量也是蛮高的啦。好了，那今天礼拜二的时间，当然就是我们不是谈粽子，我们来谈心理测验学阿美族语、
1: 嗯、
0: 今天题目是什么呢？
1: 好，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手机啦、嗯、人手一机啦、哦、那我们来，
0: 有的不止一机呢
1: 有的人还有两三只 啊人家做生意啦、哦
0: 嗯、
1: 好，当你的手机只剩下电量 1%， 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就是在 1%、哦、
1: 对，剩下 1%，
0: 玩到剩下 1%、哦、
1: 对，剩下 1% 可能忘记充电啦。
0: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让电力剩下 1%，但昨天晚上忽然间看到没电第一次我看到0%、
1: 哦、
0: 就没有了、
1: 哦、
0: 我好担心
1: 哦，
0: 因为有人说不能到完全没电，对手机很伤、
1: 嗯、是
0: 你应该在多少的时候就应该要充。你刚刚讲说什么手机剩下 1%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1: 对对 对，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动作？
0: 应该很惶恐吧。好了，几个四个选项嘛，对不对？
1: 好，
0: 好，第一个选项，
1: 第一个选项呢是立刻找充电器。
0: OK， 我们要学的单字是
1: 立刻。

0: 立刻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但很耐，
0: 但很耐找充电器。
1: 对对对，
0: 立刻马上，
1: 立刻马上。
0: 好了，第二个呢？
1: 开省电模式。
0: 哦，对，因为开省电模式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1: 哎，我真的不知道有省电模式哎。
0: 我待会马上教你。
1: 好的，好的，
0: 很好用。
1: 啊、真的吗？
0: 你知道吗？我只要出去，没有，我不喜欢带那个、充电器嘛，
1: 充电器，
0: 因为带充电器的话很重。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只要一出门不带充电器，我就直接开省电模式。
1: 哦，是哦，
0: 可以撑一整天。
1: 哦，我哎，我真的从来没使用过哎。
0: 好了，三 C， 你还是问我好了。
1: 好的，
0: 我再告诉你怎么开省电模式。那我们学哪个单字呢？
1: 对对对对，我们要学的是暂时。
0: 哦，就是省电模式把它打开，暂时还可以维持一下。
1: 对对，维持一下。
0: 好，我们学的暂时，阿美族语怎么说？
1: 把度过，
0: 把度过，把度过。好，第三个选项。
1: 对，赶快回这个重要的讯息。
0: 因为剩下一趴了，
1: 剩下一趴嘛，紧急的事情，我赶快先把它重要的讯息
0: 回
1: 回应一下，回一回。
0: 好，我们要学哪个单字？
1: 回应，
0: 回应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巴扎 off，
0: 巴扎 off， 巴扎 off。好，那第四个选项呢？
1: 第四个选项是直接摆烂，不要管他。
0: 反正剩下一趴
1: 了，没电就没电嘛。
0: 啊，好豁达哦！
1: 哎、欸，我跟你讲，我很难呢、欸。你说摆烂，
0: 也许有人可以啊。
1: 哦，也是，因为应该是说，反正我已经在外面了，我也没有充电器，我担心也没有用啊。
0: OK，
1: 也许啦，我自己在想的。
0: OK， 好、嗯，那我们学哪个单字？
1: 不管，
0: 不管就摆烂，不管，
1: 摆烂不管。
0: 他们注意怎么说？
1: 梗诺，
0: 梗诺，梗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的手机只剩下一趴电量的时候，不要说剩下一趴，剩下十趴我都开始紧张了。剩下一趴电量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马上去找充电器。我们要学的是马上立刻，
1: 打很耐，
0: 打很耐，打很耐。第二个呢，就是打开省电模式，因为它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嘛、
1: 嗯、对，
0: 我们要打开这个暂时性的省电模式。我们要学的就是暂时，
1: 把度过，
0: 把度过，把度过。第三个，赶快回重要的讯息，不然那一趴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们要学的是回应，
1: 把扎 off，
0: 把扎 off， 把扎 off。 第四个，直接摆烂不管，我们要学的就是不管，
1: 梗怒，
0: 梗怒，梗怒。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的手机只剩下一趴电量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马上找充电器，
1: 打很耐，
0: 暂时先打开省电模式，
1: 把度过，
0: 赶快回应一些重要的讯息，
1: 把扎 off，
0: 或者直接摆烂不管，
1: 梗诺。
0: 你们先选一下，向我们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茅草屋乐团所带来的
1: 茅草屋。
2: 一群人坐在那里无聊，在那玩手机，突然想做一点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手里突然出现了几种不

0: 是来自台湾族的茅草屋乐团所带来的歌曲
1: 《茅草屋》。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应该大部分人都有手机了，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题目就跟手机有关。
1: 好，当你的手机呢只剩它的电量只剩下 1%，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以下有四种。
0: 第一个，马上找充电器，我们要学的就是马上立刻，
1: 打很耐，
0: 打很耐，打很耐。第二个就暂时打开省电模式，因为还可以再充，就是还可以玩一会儿嘛。好，我们要学的就是暂时，
1: 把读顾，
0: 把读顾，把读顾。第三个就是赶快回应一些重要的讯息，我们要学的就是回应，
1: 把它 off，
0: 把它 off， 把它 off。 第四个，直接摆烂不管，我们要学的是不管，
1: 梗诺，
0: 梗诺，梗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要说剩下一趴了，剩下10%好吧，我觉得一趴太紧张了吧。对我来讲一趴很紧张。好，剩下10%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马上找充电器，还是开省电模式，还是赶快回重要讯息，或者是干脆不管它无所谓这样子？你们先选一下啊，我要问一下几赫。
1: 好，如果是我会赶快回应这个重要讯息。
0: 为什么？
1: 比如说跟家人讲说我现在没有电哦，所以呢你们如果要找我，我现在正在哪里哪里哪里这样。
0: 哦，
1: 先把它回应一下，那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家人。
0: 你不会想说赶快找充电器充电哦？
1: 因为如果万一，我刚刚有讲说，万一我没有带充电器
0: 啊，办公室也可以找人呐。
1: 万一我在外面
0: ，OK， 对，现在外面很多地方可以充电了。
1: 对，我知道，如果是说在办公室，我可能会去找人，找人去借一下，暂时借一下，让我的这个手机呢回到这个20%或30%。对，那我现在的设想是说我在外面的话，
0: 我的想法，你是想在外面
1: 是？我是想在外面，
0: 我想不是，就是
1: 因为你常在里面比较多啊，小蔡。我想的是我是在外面， okay，
0: 所以你会赶紧回应一些重要信息，
1: 对，
0: 预防没电就对了。
1: 是是是，
0: 我会直接找充电器耶。
1: 哦，
0: 我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带插头的话，你可能会带随身的那个充电器来充电，或者跟同事借。
1: 以前我有遇到一个状况哦，小蔡，就是我的手机就是快没有电了，就是已经变红色了，等一下就会灭了，这样的。结果后来我
0: 省电模式，
1: 因为真的不知道，大家一会教我一下吧。
0: 好的好的。
1: 好，后来我到一个便利商店，它是有临时借、那个。
0: 对对对。
1: 结果
0: 便利商店都可以吗？
1: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要跟他暂时借，结果他说还要下载什么 APP 啦，下载什么什么，我已经快没电了，然后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那个动作，所以后来我后来就放弃。
0: 那时候剩几趴？
1: 那时候已经变红了，已经即将要变成关机了。
0: okay.
1: 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要再下载，它是不是有一点时
0: 间？
1: 对，他说要下载我们的 APP 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多动作，
0: 所以你千万不要让它变红色啊。因为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叫一趴，我最近觉得一趴太紧张，我20%我都很紧张了。
1: 不是，因为你知道临时有时候会忘记带一个
0: 行
1: 动电源，或者是带那个充电器充电线啊什么的，那是临时没有办法。现在我知道说现在捷运哦，有很多捷运站，它外面其实都有临时让你充电，但是你要有线呐、
0: 一定要带着啊。
1: 对，就是我的意思说在外面临时忘记了
0: okay，
1: 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0: 反正每个人设想的环境不一样，那杰克觉得他在外面的话
1: 面
0: 会先赶快回重要讯息，
1: 是是是、
0: OK， 我会先充电。
1: 好的，好，立刻找充电器，
0: 这个才可以解决事情嘛。
1: 也是，
0: 好，不管了，这个每个人选项不一样，我们都选好了。好，听众朋友，你们选好了就不要改变，请我们的杰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心理测验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你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是不是很难搞的人啊。我很想知道小蔡，
0: 完蛋了！
1: 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两个太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常会还没有答案哦，我是直接讲哦。我说，因为我常会跟小蔡说，小蔡你真的很难搞哎。啊，答案是不是我不知道？
0: 好 ，OK， 我们都选好了，看到底谁比较难搞，搞不好是你比较难搞，不一定。好了，如果你的选项在马上找充电器的朋友，
1: 好，如果选择等耐呢，通常都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你很怕事情失控，也很讨厌无法掌控的状况的感觉，对，好，手机没有电，对。

0: 你来说不只是麻烦，而是一种焦虑的来源。你平常其实很有责任感，做事很细心，你的缺点是容易想太多，很多的事情别人还没有开始紧张，你已经开始提前焦虑。在这里我就觉得好，
1: 所以我不会等到一趴啊。
0: 对，我觉得好准哦。好，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他是这样哦，表面看起来成熟稳定。

0: 相处，但熟了之后才发现你其实是超有自己的规则。还好
1: 等一下等一下，你最后一句话再讲一次
0: 你、哦、但是熟悉你之后才会发现你其实是超有自己的规则。
1: 没有说我难搞哦
0: 对，没有
1: 因为我觉得你无法掌控，因为电没有办法 就是很紧张啊，
0: 对，会很紧张。
2: 我觉得还蛮准的，
0: 我觉得蛮准的、他后面没有写你超难搞、哦、
2: 所以我没有超难搞，可能是你
0: 好的
2: 好，那如果暂时打开省电模式的朋友呢？
0: 好，如果这个选择把读故的你呢，哦，你通常是很冷静的，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太会慌张、而是会先思考现在怎么做最有效率、
1: 是，
0: 你其实是非常聪明，也很懂得保留自己的能量、很多时候你不是懒惰，而是知道哪些事情是值得花力气、你在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特色就是非常有界限感，你不喜欢情绪勒索，也不太会为了迎合别人委屈你自己，
1: 是，
0: 但你的问题在于有的时候太理性、别人可能只是想要情绪的陪伴，但你却开始分析解决的方法
1: 是
0: 结果呢这个气氛会直接冷掉、朋友最常对你说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你讲的都对，但有的时候真的太清醒了。
1: 你知道吗，我刚刚不跟你讲吗，我只要一出门，我今天没有带充电器，我直接就是开省电模 式，
0: 你也会做这个动作了，
1: 而且我提早开，我不会等到 10% 1% 再开、我更早就开省电模 式、真的没有电的话马上要拿充电器来
0: 早在焦虑
1: 要借，对，
0: 是，
1: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第二个跟我都有点
0: 像，蛮像，
1: 但我不想听我们你觉得像不像了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赶快先回重要讯息。
0: 好，选择这个把闸 off 呢通常都非常重感情、即使只剩下 1% 的这个电量、你还是会优先处理重要的联络、因为你很怕让别人担心你、也不喜欢事情没有交代清楚，你其实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类型、也很容易成为朋友圈里面可靠的代表、很多人遇到事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会找你、但你的问题是在于太容易把别人的需求放在前面，很多时候你嘴巴说没关系没关系，心里其实已经累到不行、你看起来很好相处、但真正熟悉你的人都知道你其实是很容易默默的累积情绪。
1: 你觉得准不准？
0: 我觉得蛮准的。
1: 对，有些部分你真的还蛮准的
0: 真的我有的时候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很累，
1: 但事实上对啊， 你会先处理那些也是重要的，
0: 对对对对，是
1: 我先充电再处理嘛有差那么一下下吗？所以你看每个人处理方式真的不一样。好，那如果直接摆烂不管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跟 no 的你呢，通常有一种呢算了啦的人生哲学哦。你不太喜欢让自己活得太紧绷，也很讨厌一直被事情追着跑、很多人会以为你很佛系、但其实你只是很懂得放过自己。对你来说手机没有电没有电就没有电嘛、世界又不会因此而毁灭、你最大的魅力就是很有松弛感，跟你相处的时候呢大家通常都不太有压力、但你的问题在于有的时候呢真的太随性了，尤其是碰到需要规划时间管理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让朋友崩溃。
1: 第一个崩溃可能就是我
0: 好，朋友对你的评价通常都是两极、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但有的时候真的会被你气死，
1: 真的你知道吗，那个手机比如说你一直赖他他不回，
0: 对，
1: 他都跟你说没有我的手机就没电，我心里想怎么会让你的手机没电呢怎么可能呢，
0: 对对，一直没接然后也没回应，
1: 对，
0: 也没有已读，然后就很担心这个人在干嘛，
1: 到底发生什么
0: 事呢，他永远都说啊就没电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对、我跟你讲我也没有办法，我不没有办法、我也受不了这样的人、
1: 有些是真的没有电，有些是根本不想理你故意跟你讲没电，
0: 是
1: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不会让手机没电，只有昨天晚上忽然就啪就没有了，对，这样，因为其实快每像20%几%的时候我就会开那个省电模式、那你知道吗，滑手机尤其短影音看看就没了、
0: 对，是
1: 好，所以你旁的好朋友我个人觉得还蛮准，我不想你觉得准不准、我们很快的整理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赶快找充电器，
0: 但很耐。
1: 基本上呢，你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
0: 你是一个高控制欲焦虑型的人格。
1: 干嘛这样子啦？好，如果你的选择是先暂时开省电模式，
0: 把度过，
1: 基本上呢，你遇到事情不会太

0: 慌，你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
1: 你是一个理智型的高效率人格。
0: 好，如果你的选择是赶快先回应一些重要讯息，
1: 把杂哦，
0: 基本上你是非常重感情的人，
1: 责任感爆棚的人格型。
0: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直接摆烂不管，
1: 梗怒，
0: 基本上你的人生哲学就是算了啦。
1: 好，你的人格呢是一个随性派反差人格的人，
0: 所以呢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从他的手机快没电你就会看出他的人格是属于哪一个人格、那到底谁比较难搞呢，我们待会再来聊。先来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娄俊瑟所带来的
1: 手机震动。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饶舌小王子娄俊秀所带来的
1: 手机震动。
0: 我们刚刚在一边听歌的时候，小戴跟杰在讨论了，到底是那个焦虑型人格、高效率人格、感情爆棚人格或者随性派人格，哪一个比较难搞啊？
1: 我觉得比较难搞的是那种高共自愈焦虑型的人。
0: 你现在在讲我就对了为什么？
1: 如果他的做法跟你不一样，我们就会觉得难搞。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想法不一样嘛。习
0: 惯应该是这样，
1: 对，
0: 他跟你不一样，你可能就认为他真的是难搞。
1: 这个有什么好在意的？没电就没电，或者是有些
0: 人。可是我觉得你要稍微思考一下，也许是你难搞，一定要别人跟你一样，不见得是别人跟你不一样，是别人难搞，不是你自己难搞。
1: 也是，
0: 对不对？
1: 也是。
0: 收音旁的好朋友，不要成为难搞的人，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心理测验呢，如果你前面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或者各大收集网站的搜寻。
1: 听台北，
0: 然后找到今天日期的原来在台北，再重复收听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阿美族语的部分咯。第一个呢就是立刻马上，
1: 打很耐，
0: 打很耐，打很耐。第二个是暂时，
1: 把独顾，
0: 把独顾，把独顾。第三个是回应，
1: 把杂 off，
0: 把杂 off， 把杂 off。 第四个是摆烂不管，
1: 梗诺，
0: 梗诺，梗诺。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人家真的在找你的话，马上你手机回一下，千万不要已读不回，你回个贴图都好，要不然我会很焦虑
1: 好的，
0: 好了，节目最后呢，就要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阿妹的化身，也就是我们的阿密特所带来的
1: 难搞，
0: 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再次谢谢我们几何，撒喽。

0: 阿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要假保险哦？
0: 当然，快点几天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吃一笼假保、萝卜，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蛮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4: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3: 太阳光电，我知。
4: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3: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4: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刚刚为你安排的歌曲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曲是这个孟庭苇他所带来的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这个孟庭苇本名叫陈秀梅，来自于他是台中人哦。凭借着这个清纯的外貌跟独特的空灵嗓音，很快受到这个瞩目。1991年推出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让他一夕走红。其中同名歌曲啊，更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之后呢，接连推出多张畅销的这个专辑，奠定了他在歌坛的重要地位。孟庭苇的歌声没有强烈的爆发力，也不以这个炫技见长，但他的演唱呢，有一种难得的纯净。

感觉。他的声音特色包括音色清澈柔美，咬字清新自然，情感含蓄细腻，擅长诠释思念与孤独的情绪，因此呢，特别适合抒情歌曲与校园民歌风格作品。除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之外呢，还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没有情人的情人节，谁的眼泪在飞，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这些歌曲呢，至今仍经常在广播跟怀旧节目当中播放。在90年代众多歌手之中，孟庭苇最大的魅力在于她营造了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氛围。当时许多歌手走华丽或激情路线，而孟庭苇呢，却像夜空中的月光，安静地陪伴着听众。他的歌曲啊，常带着淡淡的忧愁与思念，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共鸣。许多人失恋的时候听他的歌，会感受到一种被理解的安慰。思念远方的人的时候呢，他的歌声又像一封写给往事的信。如果说有些歌手像烈火般耀眼，那么孟庭苇就像一轮温柔的明月。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呐喊，却用最细腻的歌声唱进无数人的心里。多年以后，当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这个旋律啊，再次响起，人们怀念的不只是歌曲本身，更是那段青春岁月那份单纯真挚的情感。孟庭苇的歌告诉我们，有些声音不需要喧哗，依然能陪伴一个人走过漫长的人生旅程。它就像夜空中的月亮，或许不曾炙热，却始终的温柔的照亮许多人的回忆。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我们谈到那英啊，她是华语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实力派女歌手之一。从1990年代一路走来，那英以浑厚大气的嗓音、真挚直接的情感表达，以及众多经典情歌，奠定了她在华语歌坛的重要地位。那英出生于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早年受到东北民间音乐及流行歌曲的影响，1980年代进入歌坛，最初以翻唱歌曲累积经验。1990年代，他凭借一连串畅销歌曲迅速走红，成为华语乐坛天后级人物。他的歌曲呢，不仅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也深受台湾、香港及东南亚人的这个喜爱。那英最大的这个特色是声音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她的嗓音厚实而有力量，高音开阔自然，情感表达直接真诚，擅长演唱都会情歌。她唱歌的时候呢，不刻意的卖弄技巧，而是把情感直接融入旋律，因此容易打动听众。提到那英，许多人都能够哼出几首代表歌曲，征服、白天不懂夜的黑、梦一场、出卖、一笑而过、心酸的浪漫。其中征服更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情歌之一。那英的情歌之所以动人，在于她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真实模样。他的歌曲里面没有童话般的完美结局，而是充满爱与失落、期待与遗憾。许多人失恋时听《梦一场》，会感受到那种无奈与释怀；听《征服》时，又仿佛看见暗器里面的不甘与执着。因此，有人说，那英的歌不是唱给正在恋爱的人听的，而是唱给曾经深爱过的人听的。除了歌唱事业之外，那英也曾担任多个歌唱节目的导师，培育不少新生代歌手。他率真直爽的个性与专业的音乐判断，让他在华语乐坛始终保持相当高的影响力。如果说有些歌手用技巧征服耳朵，那么那英只是用情感征服人。

人心。他的歌声像一位经历爱情风雨的朋友，陪伴人们走过欢笑与眼泪。多年过去，白天不懂夜的黑的孤独，梦一场的感慨，征服的深情，依然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那英的魅力不只是因为他唱得好，而是因为他把人生里面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感都化成了动人的旋律。当歌声响起的时候，许多人听见的不只是音乐，更是自己的故事。

0: 韩国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一下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凊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还得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咦，都爱用对爱，去一百群，爱去买东西。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么？
3: 我过得好高，唔离不安呢，排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提出发现，向下跳出祸害的有声高人。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朋友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再一次的在空中呢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今天要谈什么话题呢？延续我们在前几周所安排的这个节目形态，就是把原住民的分布区域和文化传统呢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来，哇，今天说要介绍哪一组？我们首先介绍少族，听一首歌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少族啊，分布于这个南投县鱼池乡跟这个水里乡，人口大概有704人哦。相传这个少族的祖先呢，因为追逐这个白鹿而迁至日月潭定居啊。他的部落社会组织是以父系外婚氏族为其文化的这个特征，受到汉文化影响颇深啊，但其固有的这个成分依旧存在。每家这客室内侧左墙角所悬挂的这个祖灵栏，唯不见泥哦，不常见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质。头目平时是部落祭仪的决策者与社会事务的仲裁者，职位通常由长子来世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是楚歌和楚音。这个少族人维持着他们传统的这个文化，公妈拿祖灵栏就是这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个公妈栏中啊，公妈栏中放置着祖先曾经穿戴过的衣服和饰品，这就是少族人祖灵信仰的具体表现，又称为这个祖灵栏。祖灵栏是神圣的，它保护着全家人的平安，平日呢不可以随意的移动。若遇家中有事的时候呢，小从买卖啊，买卖牲畜，大至婚丧喜庆，都必须啊请祭司向祖灵栏来祝寿。假使没有进行这个步骤呢，可能就会引起祖灵的这个不悦，因而降祸至该家族。这个少族的祭司称为先师嘛，啊，全由六位女性担任，女性哦。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和祖灵沟通与主持祭仪的进行。先师妈呢，在少族的社会中是受人敬重的，她必须是为家庭与婚姻生活幸福的人才有资格。同时呢，她还必须在资深的先师妈陪伴下呢，到祖灵地和拉鲁岛啊，获得祖灵的认可之后呢，她才算通过完整的这个仪式。而六位先师妈又个别长有数个姓氏的这个记忆，少族的生活方式为渔猎、农耕。

山林采集为主。目前日月潭这个苕族是善渔猎的族群，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渔猎方式，例如这个浮鱼、幼鱼鱼泉、幼鱼等，都是苕族文化独特之处。苕族的这个楚音为众所皆知的传统文化，起源于妇女们在收成的时候呢，必须将谷物去壳，去壳的方法为各家同时用木桩在石块上捶打这个稻穗，因此呢，部落中的这个有着这个叮叮咚咚、叮叮咚的这个声响。此后呢，族人觉得该声音呢合乎音感，而且呢，配合着族中妇女们呢彼此此起彼落的这个运动律动美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和谐画面，目前发展成楚音之舞。早期日治时代呢，这一种原始音乐便为人所称道，哦，湖上楚声，因而成为日月潭八景之一。这个苕族的宗教信仰核心是祖灵信仰，祖灵能庇佑族众，让族人平安健康，且赐福给族人使其代代繁。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丁晓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这个拉鲁岛的大茄东树上，加东树上是最具有权威的这个神啊，能够驱除这个恶灵啊，是女祭司求巫的这个祖师哦。氏族祖训则为各氏族的这个始祖。这个贡玛拿呢，拜这个祖灵男呢，是少族主要的宗教及巫术呈现的方式。凡是族中重要的这个祭仪啊，例如这个播种祭、狩猎祭啊、拜曼仪祭、丰年祭等，都以贡玛拿为供奉的对象。这种崇拜的方式是少族独立成为台湾原住民一族的最主要特征。相传少族的祖先是在追逐一只白鹿的时候呢，发现了这个祖居地啊水沙连。这个水沙连自然生态丰富啊，被认为是适合人居住的好所在。少族的祭典里，播种祭、狩猎祭、丰年祭为主，其他如除草祭、收割祭以及收藏祭与长新祭等礼仪为辅的。这个少族的祖先还没有移居到水沙连之前啊，最先居住在日月潭的是一群小黑人，他们也是居住在拉鲁岛附近。少族移来之后呢，两族人相处甚佳，并非常欢迎少族的人到他们的部落去做客，大家交谈甚欢呐，和乐融融。不过他们常常嘱咐少族人说，若要来我们这边做客游玩呐，一定要事先通知我们，不可以擅自前来，否则将有灾难发生。几年之前，两族的族人互游来往，感情也日渐增。然而有一次因为有急事来不及通告，这个少族的人便自行前往。小黑矮人的各个仓皇失措，急急忙忙地奔跑到个人这个木臼处坐在木臼上。不幸的是，有几位小黑矮人由于太过慌张，未能坐稳而摔了下来，不慎压断了尾巴。这几位断了尾巴的小黑矮人抱着屁股哀嚎的跑开。这个小黑矮人的首领非常的生气，乃对少族的人下逐客令。从此以后呢，他们对这个少族的人相当的不友善，两族呢更便不相往来。少族人一旦向他们道歉小黑矮人不但不理会，更是恶言相向。自此以后呢，少族人真失去了淳朴善良的好邻居，更失去了温和可贵的好朋友。由于小黑矮人个个都是有长尾巴，这是他们的秘密也生怕别人耻笑他们。于是呢，只要有客人来访都要事先约定。客人来访前呢，小黑矮人都坐在木臼上，而木臼里呢有一个洞，正好可以把尾巴隐藏在其中。如此则不被这个别族发现。难怪少族人不速造访导致小黑矮人惊慌失措，压断了尾巴，使小黑矮人感到愤怒和羞怯。

少主的重要祭典里面首推这个播种祭、哦、是在农历三月的这个播种祭啊。播种祭原为祭粟之意，就祭小米的意思啊。之后呢，禄道取代这个粟米啊，改为祭播禄道之意。这个因此啊，这个祭祀的这个日期啊，也配合禄道的生长期而做这个啊，改在农历的三月举行，为期四天。第一天呢，部落的所有族人呢都休息饮酒作乐，但祭食猪肉与水果，由部落中啊各户带七八岁到十四五岁还没有吸食过烟草的这个孩子上山，做象征性的这个播种。上山的人都不可以吃盐，以防止这个作物呢枯死，并且在往返的途中也不可以攀折花木啊，否则会招来野兽侵害作物。同时进行的这个活动呢为架设秋千，只有在播种季的时候呢，少主人才会架设秋千，它象征着作物将来能够生长的既高大又茂盛。当风吹这个稻穗的时候呢，就像秋千啊荡着哦，不仅祈求作物丰收，也祈求身体健康。如果未婚女子在播种季的时候呢荡秋千，哎，即可在婚后早生子女。如果呢已婚而尚未生育者呢，既可以迅速怀孕。该活动为祈福且娱乐。因此部落中啊，不论老男女老少都会去荡一荡秋千。第二天呢，由先西妈啊主持告祖祭仪，祭祀少主的祖灵，祈求作物能够顺利成长，与族人能够平安的健康。第三天呢，少主人休息不工作，而且饮酒作乐，直到第四天的清晨，少主人才上山播种。第四天才是真正的播种。当播种至一半的时候呢，需由先西妈再主持一次祭仪仪式。祭品为糯米糕做的、哦、求作物的成长与族人的祈福。这个日月村的这少主人呐、啊，仍坚持传统年年举办这个播种祭，但在这个仪式上做了这个调整，如祭仪的时间改定为农历三月初一，而不是由头人依照禄道生长期来决定祭仪的日期。就连秋千荡秋千的仪式呢，也中断了近30年，直到1998年才有恢复起来哦。少主的这个公妈呢，这个传说啊，相传少主的祖先原来居住在阿里山附近。在狩猎的时候，为了逐鹿啊，因而发现这个日月潭地区的丰沃，于是呢举族迁来居住。出来的时候呢，住在这个啊猪宅屿，就是拉鹿岛。后来族人繁衍而迁居至日月潭附近地区。当时头目的妻子呢，生下一对软生的男婴，一个白脸，另外一个呢黑黑的脸。这个族人的旧习俗认为啊，软生是不祥之兆，而对这个软生的男婴啊，更是一黑一白。于是呢，头目就将黑脸的婴儿啊投弃到潭中溺死。这个隔天夜晚呢，头目梦见被弃于潭中的黑脸男婴回来托梦说：“我已经死了。”此后呢，你和全族每一户人家都必须以一篮放置祖先服饰，作为祖灵之居处而供奉，不得有违，否则呀、啊、会有大祸来临。第二天呢、啊，这个头目便将这件事情告诉族人，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惊慌啊！于是每户都准备一篮，置放祖先服饰来供奉。遇到这个族中呢有重要祭仪或是医病的时候呢，都以祖灵篮为共同侍奉的对象，而少主的族裔呢也因此逐渐兴盛。至此啊，祖灵篮的这个公妈拿哦。奉祀呢延续到现在哦，这是这个公妈拿的这个来由。

0: 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真宜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闲
2: 闲谁数分散服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而叫得位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5: 有危险的蔬菜种得起哦。
4: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安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气味进行渗透同防治。
4: 搞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原本这个少族是个是狩猎民族，因为迁徙居这个日月潭而发展出这个渔捞文化，所以狩猎技艺啊便改为以渔猎为贡品的这个技艺形式啊，像这个拜鳗祭是少族由狩猎文化转化为渔捞文化的见证。拜鳗祭于农历七月初三举行，每一户啊要将祖灵篮集中到祭场，同时每一户呢要将糯米做成白鳗鱼造型的这个麻吉啊来祭拜祖灵，由神西妈来主持祈求平安团圆。祭仪结束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白鳗麻吉呢切成两半，头部的部分由各户人家带回，而尾部的部分则是送给神西妈当作谢礼。相传啊，早期拜鳗是使用真正的鳗鱼，后来改成糯米为材料，好做成了这个白鳗造型麻吉。它的制作方法为先将这个糯米用水浸泡后，放入木质的这个蒸桶内蒸熟，之后呢，倒入储臼内装倒，哦，做成鳗鱼状的这个麻吉。头部用龙眼纸做眼睛，且插上银牙灰。在早期呢，由于吃不起零食，所以拜鳗鱼祭的时候，我是小孩子打牙祭的这个时候。像这个农历八月丰年祭哦，农历八月丰年祭的前一天晚上，由这个庄石音奏出少族丰年祭的前奏。所谓的庄石音呢，是指族人围绕着楚石所发出音阶不同的声音，再加上一旁族人手持长短不一的这个竹筒极地附和，便形成迎接新年的美妙声响。早期啊，这个庄石音只能由部落的妇女来做，男子呢是连庄石音的场地都不能踏入的。哎，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个限制，男女族人一起哈持杵同庄，以传承这项别具特色的文化。而过年期间呢，无论男女老少都要戴上用李氏禾草以及鲜艳花朵编成的头饰，在过年的第一天由神西妈主持祭祀祖灵的这个仪式。部落内呢，所有的男性族人都要参加哦擦手臂除秽的这个仪式。而在擦手臂仪式之后呢，举行部落会议，推选出该年丰年祭的主祭。而丰年祭祭旗的长短呢，与有无产生主祭有关。如果没有主祭呢，则欢乐整个月。但是这种长达一个月之久的这个祭旗啊，族人并非皆不工作。但过了半月之后呢，年轻族人于白天工作，夜间呢才继续歌舞为乐，而老年人呢，只是整日都在饮酒作乐。整个祭仪期间呢，分别有为。

八岁啊，有为这个八岁到十二岁孩童举行的这个凿齿的仪式啊。经过凿犬齿的这个仪式之后呢，孩童的学业呢能够进步。盖祖灵屋则是先西妈专属的工作，丰年祭进行一半，必须举行田九祭祖灵的这个仪式，并将代表扫祖最高祖灵的日月盾牌供奉在这个祖灵屋内。然而，不论丰年祭举办时间的长短，结束的那一天，从入夜开始的这个歌舞必须通宵达旦。换言之啊，所有族人的欢唱饮酒，一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扫祖的传统建筑物为家屋会所，凿齿后的这个少年休养屋或是这个祖灵屋，拉鲁岛沿岸的这个谷仓啊，是用八支或十支很长很粗的竹子插在水底，这个竹子的上端啊露出水面，就在上面搭一小屋作为谷仓，将谷子呢放在里面啊，不用担心啊会被老鼠偷吃，而且呢可以防火灾哦。

0: 原住民的心声。
1: 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日月潭少主这个好朋友啊，这个矮黑人有尾巴的哦，哎，他们住在哪里呢？是住在这个日月潭还没有变成日月潭，还没建水坝的时候呢，他们住在一个很深很深的这个洞哦，这个洞非常深非常长，从以前的这个石印社山脚下附近呢，有一个入口的这个洞，沿着山壁呢。

直通到投射大平林的山脚，有一个出口的洞。这两个洞呢，沿线弯弯曲曲，大约长3000公尺。这个勺祖在清代时映射的社名呢，非常耐人寻味。有的人认为啊，可能是勺祖人丰年祭装米及储时发出石头的这个敲响的声音呐、啊，所以把石音误记为石印，或者取它的谐音所致。另有一种说法呢，是传说有一块石头的印象，像印章的这个形状啊，这个说法呢似乎比较接近实际的这个状况。根据韶族第五代头目啊原阿宋木吉口传报告中指出啊，黑矮人的入口洞穴呢就在韶族石印社附近，而且呢入口处前面树立一块圆形这个大石头，上面刻着有像文字一般奇怪的花纹，而且呢随时都有2-3个矮黑人守着这块刻有花纹的大石头。石印名的由来呢可能与他有关。根据这个袁阿宋告诉袁福田的目击情形啊，当时啊就在清朝时代哦，日本人新建日月潭水库之前哦，当时的情况，日月潭一带呢已经有汉人进入日月河捕鱼，因此呢这一带同时有韶族、汉族、矮黑族呢在此生活，共同利用日月河。这个韶族人非常尊重矮黑人的生活圈，从来不去打扰他们。矮黑人啊悠闲浪漫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哦都不去打扰。这个韶族头目袁阿宋对矮黑族所下的这个评语是啊，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袁阿宋呢曾经看到一个捕鱼的平地啊人汉族，发现矮黑人这个花雕大石头之后呢，3番2次想假借这个捕鱼路过，偷偷跑来看，好像想趁机偷走这个花纹宝石，结果呢被看守石头的这个黑矮人 啊警告了，意思就是如果平地人第三天再来跑来这里偷看这块石头啊，他们要把他偷看的人拖下水里面活活淹死。那个捕鱼的平地人才不敢再去看偷看那块这个花雕大石头，好像是宝石啊，很大块的宝物就对了。根据这个韶族第七代头目袁福田表示啊，虽然他本人没有亲眼看到那块花雕原石，但是根据他祖父的研判，花雕原石很可能就是矮黑人入口洞穴的石门哦，也有可能是这个社族的标志或图腾。从德化社呢往慈恩塔方向约4公里路程啊，抵达码头就在今天光华岛南方哦潭边突出岸，就是矮黑人的入口洞。洞的前方有一个花雕大原石，原石的东邻就是当年韶族的石印社遗址。如今啊，这个洞口花雕石头啊石印社呢三者都已经没入潭底石鱼葬身的这个地方。哦，因为日月潭原本是一座山谷啊，潭底最深达19丈深。另外一个出口洞啊，接近今天日月潭南端水里乡的这个投射哦，附近有大平岭的这个投射山壁。袁福田指出啊，当年住在大平岭的韶族啊，最接近矮黑人的这个出口处，目前呢、啊、还有11户这个韶族人居住该地，他们的老一辈族人可能还能够提供一些矮黑人的传说或目击资料，因为日月潭矮黑人直到水库新建之后呢，才完全失踪的哦。在这个新建还没有新建完成哦，水库还没新建完成的时候，还是有这个矮黑人的存在。为什么矮黑人不见了？有传说说啊，都被这个水库的水放水的时候给淹死。

苕族在这个丰年大祭的时候呢，都需要盖这个祖灵屋，大概是8月5号到11号，好，轮流在高或陈长老老家门口啊，先祭嘛，跟这个年轻人共同新建一个临时性的这个祖灵屋，苕语啊称它为韩难。这个祖灵屋是一个用木头做支架绑结的两坡三面墙的小屋子，大小约为3×4或4×5平方公尺。这个屋顶与墙均与这个竹子编织而成啊，铺盖大片绿色荷叶、芭蕉叶，让整个小屋绿意盎然。屋内中央以一铁锅生火，正面呢墙挂一坛哈。挂一片锦毯，日月盾牌放置在墙角，并且放置一酒坛。门前放置驱邪的艾草，并挂上这个五谷食物及这个兽骨等等。好，还有一个家屋哦，家屋叫做 down， 很多家屋啊聚在一起形成部落。这个部落外围建木栅哦，家屋构造呢以竹木为壁墙。屋顶以茅草为主，形状上以方形为主，一边是两三间哦，12到15尺，另外一边是5间，30尺的这个长度。这个屋高啊，这个8-9尺，檐高3-4尺，屋顶斜度很大，房屋只有一个门，屋内开一扇窗子，每边啊长约2至3尺，然后这个窗户下以绿啊，窗户的这个下缘呢。以屋内地板等高，中央设有三个石灶，屋角摆设。

这一两张床，屋内火灶上方悬吊着这个火棚，墙壁上有这个棚架。哦，这个芍竹啊，家屋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这芍竹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少女纯洁的这个悲情故事啊，这是猫头鹰的故事。在很早很早以前呢，芍竹的部落里面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少女，这个少女呢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这个事情呢，令族人感到非常的羞耻，因而常常责备她和排斥她。这个少女呢，忍受不了责难及羞辱，就在一个寒冷的夜里逃到深山去藏起来。几天之后呢，有打猎的族人回来告诉大家说，那个少女已经冻死在深山里面了，而且呢还变成一只猫头鹰。这个族人都不相信，以为是猎人呢喝酒喝多了乱说话。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每当族人有人怀孕呢，人们就会发现有只猫头鹰飞到怀孕妇女这个屋顶上，不时的啼叫着，好像在提醒妇女们怀孕了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情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而且呢屡试不爽。这个族人才相信呢、猫头鹰果真是那位少女的这个化身啊。族人从此对猫头鹰敬畏有加，并且为了对逼死那位少女的表示歉意啊，代代相传告诫族人啊，不可以捕杀猫头鹰。至今呢、少主人仍有不少猎杀仍有不得猎杀猫头鹰的这个禁忌。他们也相信猫头鹰能够预知妇女怀孕的事情，并且会指引上山打猎的这个族人，不时啊他们在山上啊在深山中这个迷路，因为啊在深山中啊迷路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个，就我们讲这个芍竹的那个头目不是生了一个一男一女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这个是这个台湾先住民甲语里面洪英胜教授他所写的在家东树被祭断的这一年，芍竹聚落一个妇女生双胞胎怪胎，一个全是黑色的，另外一个呢全部是红色的，婴儿头发呢却是白色的。这个芍竹相信双胞胎已经不吉祥，出现白发红黑双胞更吓坏族人，于是立刻把这两个怪婴活埋。但是接二连三，村子里面总共出现五对双胞胎，虽然都以活埋的方式处理，但是许多芍竹人害怕这个住在山路的聚落也发生瘟疫，死了许多人，于是呢芍竹纷纷搬离原来的这个聚落往外散居，人口呢就大幅的滑落了，有的搬到附近的水门，有的去石硬，有的到头社，有的到猫栏都在日月潭四周一带。所以当时啊，这个生下这个双胞胎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一件事情，要立即处理掉。这也是这个人类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悲哀。

0: 老新的高温隐藏器哟，电动热烧因为年纪太热，也是不平的，无法突处理散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高温隐来做更封印，相关之新做的双方互用检查顺哦。
1: 七界更封印显现好，果然照顾唔失效。
0: 以上广告由发物铺提供，
2: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子言，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言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3: 大家共同关心，愿新年的艳丽脱开。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倚天甘夫吗？
0: 哈，嘛个是倚天甘夫，
1: 就是神。

0: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为您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桂银淑她所带来的哦，《刻一下子》哦，这情人的这个黄衬衫，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明德记得我初初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原主唱啊，这个国语版本啊是谢雷啊，谢雷大哥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然后呢，明德非常有幸呢，跟谢雷大哥呢在同一场这个表演哦。明德仔细的观察这个谢雷大哥在演唱的时候，哇，那个带劲儿，好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啊，这个艺人呢就是艺人，尤其是老一辈的这个艺人呢，他们不管啊登上舞台的时候呢，这个衣服的这个穿着、咬字，还有一举手、一投足，然后在台上啊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哦啊。不能够出错的，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新闻局在取缔你到底有没有做错事情，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啊都是非常仔细严谨的，不像现在哦，这个无厘头的这个节目主持方式呢，哎，颇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哦，说表现是哦非常的自然啊，不做作啊，哦，大家都非常喜欢哎这种心态的这个主持方式了。好，我们听一下这个谢雷大哥在那个时候啊所演唱的这个版本《情人的黄衬衫》。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在面对约会这个场合的时候呢，都会很注意注重这个穿着啊。其实呢，约会的时候的这个穿着呢，最重要的不是昂贵或是华丽，而是整洁得体，并符合约会的这个场合。很多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呢，都会花很多时间挑选衣服，因为穿着不只是外表，更是在传达自己的态度与品味。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咖啡厅或者餐厅的这个约会呢，干净衬衫或是素色的 polo 衫，合身的长裤或者休闲裤，干净的皮鞋或者休闲鞋，我觉得男性这样、面对约会的时候，这个穿着就很不错了哦，就是要避免这个皱巴巴的衣服啦，过于夸张的图案拖鞋，或是过于随便的这个穿着。那女性的约会会应该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标准吗？很多女人会选择洋装啊，简约上衣搭配这个长裙，合身但不会过度的暴露的这个服装，重点在于展现自己的气质与个性，而非刻意迎合别人的喜好。朋友，现代的这个约会的这个场合跟以前的应该不一样吧？现在好像呢都要把这个性感的给它穿出来，对不对啊？有趣的是呢，不同颜色才会给人不同的印象哦。一般人都比较不会介意这个颜色。好，白色青春可爱，蓝色稳重可靠，粉色温柔甜美，黑色成熟神秘，黄色活泼开朗。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老歌里面常常听到衣服的颜色，就刚才的亲人的黄衬衫，黄色象征青春阳光跟恋爱中的喜悦。真正吸引人的不是衣服，其实回想许多成功的约会啊，人们记住的往往不是对方穿了什么名牌，而是真诚的笑容、自然的谈吐、礼貌与尊重、对彼此的关心。一个穿着朴素却充满自信的人，往往比刻意打扮却拘谨不安的人更有魅力。约会的穿着就像送给对方的第一份礼物，它不需要昂贵，却需要最用心。当你精心整理仪容，穿上喜欢的衣服赴约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对方，因为重视这一次的见面，所以我愿意为你花一点心思。而最美的穿着从来不只是衣服本身，而是眼里面的期待、脸上的笑容，以及见到心上人时那份藏不住的喜悦。你觉得呢？
1: 他的马斯，他的马斯，
2: あれ、純子さん、
1: 覚えていてくださって嬉しいわ。
2: 他的马，
3: なんだよ、石山じゃないか。
2: おい、
1: 知り合
2: いなんてもんじゃないよ。大学の時からの付き合いだよ。俺がいつも一番で、こいつがいつも二番。なわけでしょ。
3: 何を言ってんだよ、お大将。お前全然変わってねえな。
2: なんで盛り上がってちょうどいい時にいつも出てくんだよ。
3: いい時？あれそうだな。今度は負けねえぞ。
2: いいだろう。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 Kobayashi Sachiko 他所带来的《苦港》哦，空港啊，等待的这个滋味啊，等待是人生当中最特别的一种感受。当我们等待一个人的时候呢，时间啊似乎变得特别漫长，明明只是几分钟，却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手机安安静静的躺在手边，总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查看讯息，期待那个熟悉的名字呢忽然的出现。等待里面有希望也有不安，因为心中有期待，所以愿意守候，但也因为不知道结果，所以难免忐忑。尤其是在爱情里面，等待呢往往最令人牵肠挂肚。一句我到了，我想你了，最近过得好吗，都可能让原本低落的心情啊瞬间明亮起来。有人把等待比作一杯茶，刚泡好的时候热气蒸腾，充满期待，随着时间慢慢流逝，茶香渐渐散开，心情也在盼望跟猜测之间起伏。喝下去的时候有甘甜，也有淡淡的苦涩。最难熬的等待不是知道对方会不会来，而是不知道对方会来。哇，很特别哦，那种感觉像在站在月台上看着一列又一列的火车经过，却不知道自己要等的人是不是就在下一班车里面。想离开又舍不得，想继续等又害怕失去。所以等待的滋味啊，既苦又甜。苦的是漫长的思念，甜的是心中仍然怀抱着期待。也许有一天回头看，你会发现等待教会你的不只是如何盼望一个人，更是如何在时光中沉淀自己。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4: 我看到阿明本人起伏嘞，不过我减肥速。

0: 影响，唔敢出脚去排解。
1: 唔是出脚对抗，爱等做在团身上讲，也是打一九五三反巴黎转型禁忌，来由去关心阿面，唯一的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书阿面。
1: 有三个人是用迷人眼跟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书，就系改变嘅快事。
0: 巴黎五十元，爱同包容，本教研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钟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一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带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莲佩芝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但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就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呢，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 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哈，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3: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从容。

这是由喷射机小队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这个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0: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6: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5: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6: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7: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辛晓琪的版本，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可爱的玫瑰花重新改编编曲的一种感觉哦，就是用这个巴塞诺瓦的这种方式哈、来诠释这首歌，哎，真的是蛮好听的，虽然是一首老歌。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纷纷要点播的歌曲哦，那纷纷说呢，他说他们家的玫瑰花哦开满整园内哦，真的 哦那应该很漂亮啊。好，那还拍了照片给我，还真的是蛮漂亮的呢。OK， 而且玫瑰好像在我们华语流行歌曲当中很多呢，吼，像这个什么玫瑰香啦、可爱的玫瑰啦、玫瑰玫瑰我爱你啦、99朵玫瑰啦，你看我随便讲讲。

哦，还有那个罗大佑的台北红玫瑰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呢。 OK， 好，那我觉得这个玫瑰花还真的是可以拿来做一集的节目。 OK， 好，那无独有偶的呢，这一位朋友呢就也很特别，那都也要点玫瑰，不过呢他点的是这个传歌所演唱的这个男孩看见野玫瑰。这位是我们的阿专，专哥呢他说呢，他说这个还是念念不忘哦，在上个月呢这个传歌这个举办的北流的演唱会哈，他说呢整场听下来毫无冷场，非常的精彩，但是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听到了男孩看见野玫瑰这首歌。哦，对哦，这样算一算好像那天真的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阿专呢，专哥就说，他说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呢能够听到这一首歌曲，而且他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竟然在演唱会当中没有唱，太可惜了。好，那我们就来听我们的阿专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赵传传哥的《男孩看见野玫瑰》。

这个凭良心说啊，这个那天呢在听演唱会的时候呢，没有听到这首歌曲，我个人也有点小小的失落。我原本以为会有这首歌曲，那还看见野玫瑰这首歌曲出现，竟然没有。但是因为传哥的这个代表歌曲真的太多了，那歌单放不进去，那真的也没办法。

但是没有关系哈、哦，这个据说啦，在六月初的时候，六月上旬的时候，我跟传哥在录传情歌节目，那我们呢，我有私底下问他说，明年会不会有演唱会？他说会，那已经有在规划了哈，已经有在规划了。所以如果说今年你没有赶上的朋友呢，可以来期待一下明年，而且明年确定是有，但是呢，这个地点好像不在台北，应该是在高雄哈，那应该啦，这个实际上。会不会有正确的一个讯息，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不好哈？好，那接下来呢是哪位听众朋友呢？这个万万说呢，他说秦浩哥，这个前几天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呢听到了陈淑桦的一些歌曲哈，而且觉得虽然他是没有在那个年代出生的，但是呢这个陈淑桦的声音呢他非常喜欢。那万万还说呢，他说以后希望能够多在节目当中呢多多的介绍陈淑桦，这样好 OK。 那就有劳这个秦浩哥了，这样哈。然后呢他还说什么呢？哦，他说呢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他比较熟悉的是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陈淑桦的《无言的表示》，这一首歌是罗大佑的这个作品哦。那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样哈。好，那他说呢如果说有罗大佑或者是陈淑桦的版本都很好哦，那就看这个秦浩哥的安排，这样哈。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罗大佑的词曲的《无言的表示》。

好的，那么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最早的原汁原味，来自陈淑桦的这个《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个《无言的表示》这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1989年啊。1989年的那张专辑 OK 好，那陈淑桦我们以后安排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哈 OK 好，因为他的歌很多，然后呢他在整个的这个演艺生涯当中，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出现了哈，但是呢他有很多歌真的值得让人说可以说是探赏哈，那像梦醒时分啦，傲慢与偏见啦，哦 ，OK， 都非常好听 ，OK， 好，以后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因为今天的歌真的还蛮多的，所以有没有发现到我说话速度越来越快？我希望呢，赶紧的把听众朋友的这个欠的歌赶快缓一缓，这样 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 Tiki 说呢，他说秦浩哥，前一段时间呢有听到你用 AI 在做节目哦，那觉得呢真的还蛮有趣的，没想到 AI 也可以拿来作为节目这样哈、哦。哎，真的耶，我也没有想到哎。以往呢，这个所有的歌曲的曲目的安排啦，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介绍啦，哈，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把它给完成哦。那这次呢，就是特别，因为现在 AI 很红嘛，很夯嘛，那我就想要试试看 AI 到底功能性如何哈。OK， 那哎，没想到哎，它真的可以找得到哎，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具细明仪的来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些讯息，不见得都很正确哈，不见得它的这个就说它100%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它容错率还蛮高的，就说它还是可以达到某一个水准的这样哈，那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例如说我可能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90年代的一些畅销的，就是卖得很好的歌曲啦哈。那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是 maybe 是这个翻译的歌曲啦，翻唱的歌曲啦等等啊，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呢。OK 哈，好，不能再聊了哈。好，因为呢我们要赶紧把握时间了，那要不然呢哎够不洗干净哈。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谁呢？Tiki 刚才说，他说呢他想要听来自李碧华好听的一首歌曲，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李碧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浮水印》。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 Tiki and Demo 的歌曲，来自我们的李碧华同学。好听的这首歌曲，这个浮水印啊，而且我个人觉得这首歌，哎，我找不到这首歌其他翻唱的版本嘞，嗯，很奇怪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一般来说啊，比较好听的一些歌曲啊，比较多人会翻唱，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哎，我就找不到这首歌的，竟然找不到这首歌翻唱的版本。OK， 这应该也算是蛮妙的一个歌曲，一个状况。不过我觉得，应该现在翻唱的版本应该是慢慢的越来越少了哦。主要也是，那也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喜欢唱自己的歌嘛。OK， 那反倒是一些像是经典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国语歌曲，就比较少人会去做翻唱，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了。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有一些翻唱的歌曲，那重新的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多多支持哈。那新的创作，然后呢，老歌我们也会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了，又没时间了，我们最后再来听这一个台中的陈小姐，她就只有说她是陈小姐哈。台中陈小姐说呢，她想要听张清芳的这一个上官锦锦泪，送君君情泪，很烂对不对？对，没错，我也觉得很烂，无论我说的不好了。 OK， 好，那第一阶段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讲一句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盐在台湾无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入一头米子，会不会煮马电、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小龙要点播的歌曲，这个田妞的在1982年的一个作品，民国71年的一个作品哦，叫做上班哦。那小龙说点播这首歌曲呢，主要是因为呢每天晚上啊，这个听秦浩哥的节目听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突然之间就有一种感觉，明天要上班，哎，真的是。那到了礼拜五的时候呢，听完节目之后呢，就说虽然隔天要放假，礼拜六要放假了哈，那可是呢，哎，到了这个想到礼拜六、礼拜天又没有秦浩哥的节目，哎，哎，这很难呢 ，OK 哈。那你每天睡觉之前不是心情都不是很好嘛，对不对哈？这个听完节目之后呢，就觉得上班。唉，然后到礼拜五的时候，隔天没有传情，不，这个都会慢一点节目，就，唉，呵呵呵，为什么会这样呢 ？OK， 好，好了，这个小龙呢，他说可不可以建议哦，这个秦浩哥哦，把节目呢改成，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这样哈、哦，就跟早上的那个，银发族的节目一样，这样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呐、啊，每天每个礼拜五集的节目。哦，就已经焦头烂额了呢，是不是 ？OK， 那还要再做多的两天哦，三夕哈，哇倒哇倒 ，OK。现在目前现阶段，在今年可能没有这个计划，那明年再说吧。嗯，因为每一年这个电台都有一些不同节目规划的一些方向，还有政策的走向哦，所以呢，节目大概都会做一些小小的变动哦。那明年的这个状况，我们现在还不清楚 ，OK， 好。好，那我们把握时间，赶紧来回味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听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个问题哦。好，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小曲说呢，他说在上个礼拜呢有听到了这个民歌相关的一个介绍哦，觉得听不过瘾哦，那希望这个秦浩哥呢能够在节目当中能够播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民歌哦，那至于哪一首歌呢，就秦浩哥自己决定这样哈。嗯，哎，民歌很多呢，民歌很多的情况之下，我写不完呢，催了。安迪亚给我一个方向啊，有没有哈？因为听众朋友填歌的话呢，请你告诉我，好比说你喜欢听张清芳的歌哦，那是歌曲我随便找啊、那可以 OK， 或者是你要听某一个歌曲谁唱的哦，这个是最清楚的。那你只要说你要听民歌，可是问题是民歌很多啊，我很难选呢。好啦，那既然是小曲呢，要点播的歌曲，那我就把这首歌曲。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李明德曾经翻唱的民歌的《让我们看云去》，希望小九会喜欢。那讲到这边的话，稍微透露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资讯哈，啊，不用说我说的哦，啊，大家都听完了以后就放在心里就好了 ，OK 哈，好不好哈？不要外传，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了。反正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在七月份的时候，台北广播电台会举办演唱会啊。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呢，比较特别的部分呢，当然除了歌手非常非常坚强哈，歌手的部分我不能透露，但是我可以透露主持人的部分。这一次的主持人呢，其中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明德哥。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神秘嘉宾这样哈。那位神秘嘉宾呢，基本上呢，他就是在本台有主持过节目哈，没有不能讲主持过，就是现在还是主持人了哈。OK， 就是那个都会慢一点跟传情歌的节目主持人那一位，有没有？哦，

这个瘦身有成的那一位。哦，这个会搭档组合。那时间点呢是在七月中旬 ，OK。那陆续呢，大概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会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演唱会的讯息会告诉大家。那这一场要锁票哦，所以大家呢，知道锁票时间的话，记得一定要去，不管是上网抢票啦，或者是你要去这个中山堂哈、哦，去实际的拿票都可以，好不好哈？好，那。这场对，这场就是明德哥，明德哥会有 OK 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乐乐，乐乐呢，他说什么呢？他说秦浩哥，每一次呢，这个讲到这个赖的群组的 ID 的时候呢，你都讲得好快好快好快，哎，听不清楚这样 OK 哈。那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呢，能够讲慢一点 OK 哈。然后呢，我可以好好的记下来哈。好，乐乐 OK 哈。哎，不对呀，乐乐，你既然已经在我的群组当中，代表说你已经加进来了，对呀。那我干嘛还要讲？哎，对哈。大家有没有想过？对呀。那、啊、要不然的话，我怎么会收到他的讯息，对不对？好了，不管怎么说，乐乐呢，我还是就是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要加入到我们 LINE 的群组的好朋友们呢，你可以呢用我们的这个 LINE 的 ID 哈，那在 LINE 的 ID 当中呢，你去搜寻293TJZOR。293TJZOR，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哈。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呢是哦，有一些朋友发现到一件事情哦，等一下累了要点播的歌曲，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有一些朋友呢，他说呢，哦，像是包含像我们的立面在里面哈。那立面就说，哎呦，赖的照片换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赖的照片换了？你看我就知道大家都没有发现，对不对？哦，那也塞了哦，相信唔当安内，我的赖的大头贴换了，换照片了。那很多人都在问，那个大头贴上面的那个人是不是我？哎，你猜猜看呢？留一个悬念给大家啦。OK， 好，好了，那这个就只是告诉大家赖的照片换了，这样好。OK， 三不五时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更新。OK， 好，那我们的乐乐呢？他说他要点千叶美嘉的歌，哎，青春起飞，哎，1980年代的作品。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哈，来自千叶美嘉的这个《青春起飞》。其实，千叶美嘉还在当时还跟谁啊？跟王中平合唱过一首歌曲，叫做《别离选择了我》。其实那首歌也很蛮好听的。OK， 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今天呢是属于大家的点播歌曲的时间哈，那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好不好？哈，好，这一位哦。这位是来自我们的新加坡的阿字，阿字说呢，他说呢，他想要听吴大卫的歌哦，哦，是的，新加坡呢，哦，哦，你怎么会知道吴大卫啊？哦，因为吴大卫应该是在1980年代的后期，然后到90年代的这段时间，他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作品哈。那阿字说呢，他说他想要听吴大卫的《拥抱着我》。这个吴大卫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吴大伟啦，不是那个 David， 不是，哎，都叫 David 啊，不是那个主持节目的那个 David 吴大伟哈，是吴大卫。OK 哈，好了，我们来听歌了哈，不要再解释了，越不清楚。好，我们来听这个阿字要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吴大卫的这一首《拥抱着我》，1989年。

抱着我，要点播的这首歌曲吴大维的拥抱着我。哎，讲到了新加坡啊，什么马来西亚啊，最让我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个巴古德啊。哦，我真觉得哎很好吃耶。台湾哦，我必须凭良心说，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对，我上次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应该是马来西亚，对，然后我吃的那个巴古德哈，然后跟在台湾吃的味道不一样，哎，不太一样了，就是说基本上呢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哦，那整体的感觉呢还蛮不错的，蛮好吃的哈。所以我觉得哦，这个大家如果说你出国去旅游的话，你一定要去尝一下当地的片这个美食哦。那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去吃吃看，那各地的那种特殊的美食哦，说真话真的你会一吃难忘。但是哦，我要先跟大家讲，如果你到泰国去哦，他有卖那个虫，有没有？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去过泰国，那个虫炸的，然后一串一串串起来的，哦，那我真的没办法。我讲真的，那真的我没有办法。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立刻躲得远远的。我有些朋友呢，就觉得说，哎，还蛮好吃的。他们有些人说，形容有吃起来有点像蚕豆啊，或者是什么蚕豆酥啊这样子哈，脆脆的啦等等之类的，口感这样。唉，我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所以听众朋友们，哦，这个去各国尝遍美食 OK 了，但是呢这个比较特别的话就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那星光说呢，他说他很喜欢秦浩哥的节目，尤其是秦浩哥的笑声这样。好，那以后这样子好了，我在节目当中呢就负责笑，然后笑一个小时，这样大家都不用听歌这样。欸，可是笑一个小时也很累耶。我开玩笑的啦，好不好？大家不要，千万不要认真。我不要到时候有很多的朋友说，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试试看。没有试试看这件事情，好不好？哈 ，OK。好，那另外呢，还有哦，星光说呢，他说，这个在听警察节6月15号的节目，就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啊，那有讲到了警察节啊，他说呢谢谢你啊，就谢谢我了哈，然后呢能够帮大家呢想到了这个警察节这件事情哈。他说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位这个警察的这个老婆这样哈。他说呢这个不知道，大家都可能不晓得，其实警察的工作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而且呢几乎可以说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哈。所以呢他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一下这个警察同仁，的确也是，好不好哈。OK。好了，那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点播的歌曲好了。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那我们这位听众说呢，他说他要点播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不后悔，这首好听的歌曲，不后悔这个嫁给了这么优秀的警察阿公啊，不，警察丈夫这样 OK。 好，我们最后来听张学友的不后悔。那同时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公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现在时间1点整。
1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法国

现代的经典作家，曾经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缪·阿贝尔·卡缪，他的散文随笔文章收录而成的一本书，这是由吴喜德教授他所编选所翻译的，书名叫做《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这本书实际上收录了来自于《婚礼集》《旅行札记》《纽约的雨》《夏日集》以及《会生长的石头》这几部作品当中的文章。在我们对于卡缪的认识跟理解，《异乡人》这部小说当然是最重要也是最知名的，另外有像《瘟疫》这部作品，前几年在疫情期间也重新被许多人注意并且领受。不过卡缪不是一位单纯的小说家，他写小说，他写哲学论文，他写随笔，他也写戏剧，尤其是他的散文在法文的运用上有非常独特的文学风格、文学贡献，从法国的文学史上来看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真的值得透过这本书好好来认识卡缪的散文。例如说在书里面收录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孤寂》，一开头就是这样的警语或者是哲学的暗示。他说活着当然或多或少是表达的反义词，如果我相信托斯卡纳的大师们的看法，那就是三重见证，在沉默中、火焰里和静止当中见证，需要很多的时间才会承认。他们的画中人物是每一天都可以在佛罗伦斯或者是比萨的街上遇见的，当然我们已经不知如何分辨周围人物的真面貌了，我们不再观察当时的人，只是关切他们身上可以指导规范我们行为的东西，和他们的面目相较，我们更喜欢他们最通俗的诗意。对于 Giotto 或者是 Francesca 来说，他们清楚一个人的敏感算不了什么，其实感受是人人皆有的，但一些伟大而单纯的感情却能够激发出对生活的热爱、仇恨、爱情、泪水和快乐，他们植根于人心，并且形塑出未来的面貌。就好比在 Giordino《基督入殓图》这座作品当中，玛利亚紧咬着牙关不甚痛苦的模样，那就是一个例子。在 Toscana 巨大的圣母包子图里，我看见许多天使的面孔一再的被复制，但在每一个沉静而深情的面容上，我看到的是某一种孤独。事情的确关乎到生动别致、插曲小品、细微差别或受人感动，这正是所谓的诗意。重要的是真相，我称之为真相的是一切延续的东西，深明大义的人才能够晓得，唯有画家才能够满足我们的渴望。他们得天独厚的地方是把自己变成人体的小说家，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伟大而了不起的，是我们称之为现实的东西，而现实当下总是反映为某一种姿态。他们并不是画一抹微笑或一种转瞬即逝的羞愧、悔意或者是期待，而是一幅面孔，有骨骼，有热血，从这些以永恒线条固定下来的容貌当中，他们永远驱走了精神这个该被诅咒的东西。他总是以希望为代价，因为身体无视希望，他只知道血液奔腾，他所独有的永恒是以冷漠作为基础的。例如在 Francesca 他的耶稣受斥图里，在刚洗净的院子里，受刑的耶稣基督和四肢粗壮的刽子手，他们的姿态当中有同样的解脱，也是因为这刑罚没有下文，他的教诲就仅止于画框之内。对于不再期待未来的人来说，有什么理由感动呢？这种无动于衷，这种绝望者的气魄，那就是永恒的当下。明智的神学家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地狱。众所周知，地狱也意味着肉体受苦受难，正是在这个肉体前面，而不是在命运前。托斯卡纳的人关注这肉体，而不是什么命运，不存在能够预言的绘画。这就是何以在美术馆里

希望的理由。的确，灵魂不死困扰着许多善良的人，这是因为在耗尽活力之前，他们拒绝给予他们唯一的真相，那就是身体。身体没有成为他们的问题，至少他们知道身体所提供的唯一解决方法，那就是终将化为腐朽的真相。当中有痛苦，也有崇高，但他们不敢去正视。善良的人更喜欢失意，因为失意是灵魂的事。人们可以感到此刻我在做文字游戏，但人们也同样明白，我说的真相只是肯定一种更高层次的失意。由于冷漠和无动于衷，有时候一张面孔会酷似风景里矿石一般的雄伟。正如西班牙的某些农民竟然和那土地上生长的橄榄树非常的类似。Giotto 他画的面孔，除掉显示灵魂的可笑阴影之后，最终竟然酷似托斯卡纳本身。这挺符合托斯卡纳唯一常常提到的教诲，表现热情，不要激动，将苦行和享乐合为一体，让土地和人同生共鸣。于是人就像土地一样，把自己定位在痛苦跟爱情之间。能够向人们确保的真相不多，但我知道有一项真相是显而易见的。某一个晚上，阴影开始给佛罗伦斯原野上的葡萄树、橄榄树笼罩上一层静静的愁绪，但这个地方的愁绪从来都是对它的美的一种补充。在夜色里疾驰的火车上，我感到内心有某种东西正在平和的释怀。如今这外在的愁容是否就可以被称之为叫幸福呢？是的，意大利这项生动的教诲也透过优美的风光予以传授。但是错过幸福是容易的，因为幸福永远名不副实，意大利也一样。而它的优雅如果是即刻的，那就不总是直接的，它优于任何地方要你深入体验，而首次接触却似乎已倾其所有奉献于你。这是由于首先它诗意盎然，以便掩其真相。它最初的魅力来自于以往的常见风光，紧簇团团的摩洛哥夹竹桃、热那亚随处可见的鲜花，还有迎面袭来的鱼腥味，另外利古里亚海湾蓝色的夜晚，然后是比萨，它少了滨海城镇那样一派轻佻的风情，但这种优雅仍然是肤浅的。为什么不能在某些时刻赞同一种感性的优美呢？对我来说，我来到此地没有任何的紧迫感，因为买了一张优惠的车票，强迫我在一段时间当中待在一座我自行选择的城市，所以失去了旅行者行动的自由。到比萨的头一天晚上，我又饿又累，然而我热爱和理解的耐心似乎永无止境。走进车站大街，眼前聚集着一大群年轻人，大约有十来只声如雷鸣的大喇叭冲着他们打放抒情歌曲。我已经知道可期待的是什么，在蹦蹦跳跳的生命当中，咖啡馆将会有一个奇特的瞬间。咖啡馆正关门谢客，突然恢复了久久失去的平静。我沿着昏暗的小街朝市中心走去，阿尔诺河漆黑一团，却泛着金黄的颜色。黄绿相间的古老建筑是无人烟的城区，如何描绘这种如此突然、如此巧妙、高明的魔术呢？晚上十点钟的比萨忽然幻化成奇境，水波跟顽石构成了奇异的景致。在这独一无二的舞台上，神灵出现了，带来莎士比亚戏剧当中情侣的声音。当梦境找上我们，我们就应该乐于迎合。人们来到这里寻求更深刻的韵律，而在这意大利式的夜色当中，我已经感受到最初的几个和声。明明明天只有到了明天，晨曦当中的田野会呈现出完美的和谐，而今晚我是神灵，在迈着陶醉在爱情里的脚步逃逸而去的 Jessica。 我的声音和 Lorenzo 融为一体， Jessica 只不过是个话

题，那仓促的爱情也不是他所愿意的。是的，我相信与其说柔润走爱他，不如说就只是感激他允许自己去爱。但为什么这天的晚上会想到威尼斯的情侣，却忘记了菲罗娜呢？在这段文字当中，卡缪写了意大利，他在写意大利的时候就混合了感官、绘画、文学，铺陈出一种非常特殊的诗意。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邦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频率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云城文化的新书，由吴希德编选翻译，这是卡缪的随笔集，书名叫做《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札记》。我们看其中有一篇叫做《杏仁树》，开头的时候卡缪引用了拿破仑的故事，说拿破仑曾经对冯唐纳说，你知道我在世界上最钦佩的是什么吗？就是武力无法建立任何真正持久的东西，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和思想，最终剑会败给思想。可见征服者有时候也难免感伤，虚妄的荣耀何其多，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但100年前对剑而言是真理的，如今对坦克来说却不再完全适用。征服者在地面上画出几个标志，几年之间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欧洲就出现一些沉闷寂静的无人之地。在丑恶的弗兰德战争期间，荷兰的画家也许还能够画一画养鸡场里的公鸡，人们甚至忘了百年战争。不过西里西亚的神秘主义者的祷告，一些人还记忆犹新。然而今天事情已经变了，画家和僧侣都被动员起来，我们和这个世界休戚与共，精神失去了那种征服者也知道承认的必胜的信心，精神现在不知道如何去制服武力，于是就竭尽全力诅咒武力。善良的人们要说，这是一桩

恶行。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桩恶行，但我们知道这是一桩事实。说到底，事情必须解决，因此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也就够了。而我们想干的恰恰是绝不再在刀剑面前俯首称臣，绝不赞同不为精神服务的刀剑。的确，这是一件永无终结的任务，然而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要不断的去做。卡缪说，我不大相信理性，也因此不相信进步，我也不相信任何历史哲学，但我至少相信人类从未对自己的命运丧失信心，从而裹足不前。我们尚未克服我们的局限，但是我们对它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处在矛盾之中，但我们也知道应该要克服矛盾，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来缓和矛盾。我们作为人任务就是找出某些方法来减轻自由的灵魂所必须要经受无尽的焦虑。我们要把撕破的重新缝合，在这个明显不正义的世界上建立起理想的正义，要使得处于不幸中的当代人民能够得到切实的幸福。当然，这是一件超乎人力的任务。我们之所以称它为超乎人力的任务，那是因为人类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我们要明了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即使武力能够奏效，用另外一种想法或另外一种安逸的面孔来引诱我们，我们也不能动摇。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绝望，不要过于听信那些高喊世界末日的人。文明不会轻易灭亡的，就算这个世界要毁灭，那将是在别的星球之后。我们的确是处于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是太多人把悲剧跟绝望混为一谈。卡缪接着回想，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冬天里总是耐心的等待，因为我知道在某一个夜里，二月的一个寒冷而纯净的夜里，领事山谷里的杏仁树就会开满白色的花朵，然后我惊喜地看见这层脆薄的雪花却能够顶住一场一场的雨，还有一阵一阵的海风。的确，每一年它都坚持一段恰为孕育果子成熟的所需时间。这绝非是象征，我们不能只凭象征获得幸福，必须有更为严肃的东西。我只是想说，有的时候在这个到处还是灾难的欧洲，当生活的重担过于沉重的时候，我就回首望着那些阳光灿烂的国度，那里还有许多的力量仍然完好无损。我太了解这些地方了，不会不晓得他们乃是经过挑选的国度，沉思和勇气可以在那里得到平衡。对这个例子的沉思就告诉我，如果我们想要拯救精神，就要无视他爱诉苦的特点，并且要激励他的力量还有他的威望。这个世界充塞着种种不幸，却似乎对此洋洋得意，他完全被抛进到罪恶之中。这种情况被尼采称之为是沉重精神。我们可别伸手帮忙，为精神哭泣是徒劳的，我们为他工作就已经够了。那么那些能够征服一切的精神美德如今到哪里去了呢？还是那个尼采就把他们列为沉重精神的死敌？对尼采而言，那是性格的力量，那是个人的品味，上流社会传统的幸福，坚定的自豪感，也是智者的淡泊节制。这些美德绝对是必要的，而每个个人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而在这一切的面前，务必不要忘记性格的力量，它并不是竞选台上紧蹙着双眉发出威胁的那种，而是以那种杏仁树上洁白的花朵还有生气蓬勃的精力的品格去抵挡阵阵海风的力量。这就是它在世间的冬季里孕育着果实。这篇文章写在1940年，我们读了就可以了解那是什么样的情境呢？那就是德国侵略法国，法国在1940年6月投降了。这个时候很多法国人当然感觉到相当的绝望，而卡缪他就算在德国德军的检查底下，也能够用他自己的非常

优美散文的文字，为法国人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以杏仁树在冬季当中洁白开出来的花朵，然后呢孕育果实作为主要的象征，把这样的一股精神透过散文作品传递给当时的法国社会。我们再来看又是另外一段，他写阿尔及尔。阿尔及尔作为他童年少年成长的城市，卡缪在他的散文里投注了许多的深情。他告诉我们，阿尔及尔的温柔颇有意大利的风味，满怀激情的游客过于神经质的聪明人、审美家和新婚者，做一次阿尔及利亚旅行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如果没有特殊的使命，人们也绝不会力劝任何人永远待在那里。有的时候在巴黎，一些我尊敬的人询问我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我真想大声地对他们说，别到那里去。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有部分的道理，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期望是会落空的。同时我也了解这个国度的魅力，还有阴险狡诈的本领。他们用阿谀奉承的方式把逗留在那里的人留住，并且让这些人什么也动不了的矗立在那里。首先不让他们提问题，然后令每一天都活得浑浑噩噩。那亮得如此耀眼的光明，让景物都变成了黑白，当下带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人们在其中沉浸定居了下来。随后这些人发现，这种漫长的辉煌对于灵魂毫无用处，只不过是一种过分的享乐而已。于是人们便转而寻求精神生活。但是这个国度的人看起来颇重感情，而且轻精神，这正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他们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却不向你交心。这或许会被认为是极其可怕之事，尤其是在巴黎。巴黎相对是一个灵魂会被大量消耗的地方，而在那里，亲属的涓流悄悄地流淌，穿过喷泉、雕像和花园，绵延不绝。这片土地最像西班牙，然而没有传统的西班牙，只不过就是一片美丽的荒漠而已。除非由于出生的偶然待在那里之外，只有某一种类型的人才能够设想永远在这块荒漠上厮守。由于出生在这片荒漠里，所以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设想像一个游客那样谈论阿尔及利亚。难道人们会逐一列举我们所爱的女人的魅力吗？不，我斗胆说一句，人们是整个的爱那个女人，以两种确切的温情爱她。这种温情就很像是一种示好的撇嘴，或者是一种点点头的方式。因此我和阿尔及利亚有源远流长的关联，而且毫无疑问这层关联会永远继续下去，使我无法对阿尔及利亚有客观的认识。在实践当中，在某一个抽象的认识上，我们会在所深爱的人身上看到所钟爱之物的细节，那是一种小学生做练习的做法。卡缪用这种方式表达阿尔及利亚对他的意义。阿尔及利亚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他的许多深情就如此写在他的散文随笔当中。这些文字都收录在这本允城文化的新书《纽约的雨：卡缪旅行杂记》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了解了《搜神记》的作者甘宝这个人之后呢，我们是不是来聊一聊他所写的故事？
2: 我们来看他所写的《搜神记》的第一卷。
1: 第一卷，
2: 对，第一卷里面的故事呢，最早出现的是炎帝，
1: 炎帝
2: 也就是神农氏。

0: 啊，神农氏，
1: 对，那
0: 尝百草的神农氏吗？
1: 对对对，所以我在想说，为什么不是黄帝而是炎帝啊？那主要是因为甘宝他一直活动就是在南方啊，
0: 是不是因为炎黄子孙，所以炎要放在前面？我用猜的了。
1: 但我觉得他是因为他生活在南方，所以对南方的事物特别的喜爱啊，所以他把炎帝放在前面，但他不太称他为炎帝，而叫神农氏。那神农氏呢，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非常有贡献的，发展是很强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发明了农业，农业的这个工具啊，就是神农氏发明的。所以神农氏在台湾的信仰里面也是非常多，我认为说他是五谷大帝，然后同时呢，也认为他是农业之神，甚至是药王。所以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台北市有个保安宫，保安宫的前殿的正神呢，就是保安大帝嘛，保安大帝就很有名。那后殿的神就是药王神农氏。
0: 哎，我们没有去研究过哎。
1: 对，所以我曾经问这个保安宫，就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放？我说哦，我们很少就是吃医药分业。
0: 他们是先驱就对了。
1: 对，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药王就是神农氏，可见的呢，这个神农氏呢，在中文的信仰当中呢，是很根深蒂固的。他是农业之神，他是药王。那为什么他是称为药王呢？因为他在古书上的记载啊，就是神农氏曾经尝百草，百草他都要吃嘛，所以要去看看这个草是什么特性。那在吃这些百草、尝百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中毒。也不知道有没有毒啊，所以他曾经有一天70次中毒的记录，
0: 一天中毒70次啊？
1: 对啊，
0: 那都活过来了，
1: 都活过来了，所以他蛮耐
0: 力。所以他自己找解药吗？
1: 他用的解药叫做茶，
0: 茶饮。
1: 对，
0: 以前的茶是当做药饮来喝。
1: 对对对，所以那个茶字啊，当初写叫荼，荼毒的荼，啊，没有那一
0: 口。就王菲有一首歌叫《爱到荼蘼》的那个荼，
1: 对对荼，
0: 茶多一个横，
1: 对，它就是茶的最早的样子。那为什么现在变成茶这个字，是到唐玄宗的时候就认为说荼啊是有点苦，这本来就是茶叶的一个特色啊，就是你吃起来会有一点苦，因为大家还没有去经过什么烘焙什么，直接拿来就吃，那会吃的时候会有点涩涩的苦苦的，这就是荼的一个味道。那唐玄宗呢，把这个字的一横拿掉，就变成茶。所以现在的茶呢，我应该讲跟唐玄宗是很有关联的啊，不过这个都不在《搜神记》的故事里面。《搜神记》讲的这个神农氏啊，是很特殊的。怎么样个特殊法呢？它有一个鞭子，这个鞭子是红色的，就叫折鞭。你说前面讲说《淮南子》这样的故事里面说，神农氏尝百草，然后一天中毒70次，然后靠着茶叶来解毒。但在《搜神记》的故事里面说，他有一个折鞭，那这个折鞭呢，他会去鞭打百草，鞭打百草以后，百草的毒性啊，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属性，就可以从这边分类分出来。
0: 这也太神奇了吧？
1: 很神奇吧？
0: 对啊，
1: 而且它比较科学。我们呢现在来解释的话，就是它有一个仪器，它通过这个仪器去检验这个百草。百草的各种的药性就可以检验出来，它有毒没毒，或是它是温的、寒的，它是热的，这种属性全部可以分离出来。你看这多科学啊！啊，这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神农氏与众不同的地方。它有一个折鞭，红色的鞭子。我想看看这只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就去鞭打它。鞭打它以后，就会淬炼出它的一个特性出来。那我就在想说，这个故事很适合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会用一些仪器来判读说这里面有没有农药，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农药，所以这个折鞭就是它所使用的科学检验的仪器。这样是不是比淮南子的传说要好？
0: 嗯，
1: 一天中毒70次，
0: 所以我觉得太惨了，70次也很折磨哎。
1: 对啊，可是你看到《搜神记》这个记载以后，就觉得，哎呦，这个折鞭好神奇！如果你有这个折鞭的话，那你不就可以知道说药草的这个特性？但事实上，在后世就有啦。 我们现在就通过仪器啊，各种仪器去检验说

0: 这里面有没有农药含毒，有没有含农药，有没有这些毒性，你就可以避免它。所以这个就跟后世的这些就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的。那你知道在搜神记里面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神农氏哦，就是他吃了一种散，这种散叫冰玉散。
1: 冰玉散，
0: 对，就是他的一个国师、哦、他有一个国师叫做赤松子。那赤松子跟他是好朋友，那赤松子为了要让他了解他，就是说尝百草以后的一些特性，他就给他服用了冰玉散。冰玉散吃了以后呢，因为它看起来是水晶啊，冰玉散是水晶那样的东西，所以就形成了它的水晶肚。所以神农氏有个水晶肚，水晶肚是什么意思？就是透明的，你可以，
1: 那看起来有点可怕、欸、
0: 但是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它怎么样消化，对，怎么样解毒，
0: 对，然后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有这个水晶肚你就
1: 怎么样分解，
0: 很可怕吧
1: 对
0: 啊，这是在搜神记里面讲的，就说它有一个水晶肚，那水晶肚你吃东西吃下去以后呢，他就可以知道说他哪里中毒了，哪里有问题了，他就可以调整。哎，这也很聪明吧，这是在古书上里面，在搜神记里面，大概你不仔细去看的话，不去想它的话，你不会知道说原来我们的古人啊，至少在甘宝这个时期，他收集的各种史料里面就发现说，神农氏不是只有吃草药然后中毒70次而已，他有一条折鞭，那这个折鞭鞭打下去可以知道百草的特性，然后他听了赤松子的话，他去了解了他肠胃里面的一些状况，他可以根据这些东西来做改变。这是不是很科学？
1: 非常科学，
0: 非常科学，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可能还不知道说这个叫科学啦，但知道以后就觉得哎、欸、哦，原来神农氏是这个样子的，你可以有一个解决的方式。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就帮助了大家去认识百草，不会去中毒，所以他被称为叫做药王。所以神农氏有农业之神、五谷之神、药王，
1: 很多头衔，对，
0: 很多头衔，
1: 实至名归啦，说真的
0: 他就很有贡献啦、你会知道说啊，为什么炎黄子孙炎会在前面，
1: 对、
0: 啊、因为他对老百姓贡献
1: 非常大，就是这个民生息息相关啊。
0: 对，然后他还有一个贡献啦，就是他任用了赤松子当雨师，雨师就是国师啊，专门就是
1: 这个雨是哪个雨？
0: 下雨的
1: 雨、哦、下雨的雨，
0: 雨师就是求雨的、啊、古代雨很重要，
1: 现在也很重要啊，
0: 对，
1: 我也很怕缺水啊，
0: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农立国嘛，以农立国，这个你要种、蔬菜水果稻物都需要水，要有雨量去做调节，所以要风调
1: 雨顺，
0: 所以你就会有风师有雨师来帮助你去治理国家。那炎帝第一任的雨师呢，就是赤松子。那赤松子他是谁？他是一个神仙，所以他可能比炎帝活得还长久，然后他就帮助炎帝呢去了解说各地的下雨的情形，然后他去祈求雨量来去帮助炎帝呢把农业发展起来。那关于赤松子的故事就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在搜神记里面写到赤松子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把它形容成为就是一个神仙，神仙样的一个人物。那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就帮助了炎帝在他的事业里面做了一些很好的发展。因为炎帝他是农业之神，农业需要用水，然后他又是药神，所以他就让他去服用了冰玉散，让他的水晶肚形成，形成水晶肚以后，你就可以去检验他到底吃错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哎、欸，这个是蛮好的，
1: 还怎么样分解，什么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哦、好，非常谢谢岳远炫老师告诉我们，原来炎帝除了是农业之神、药神，他还是五谷之神，最特别的还有一个水晶肚哦。好，更多有关于搜神记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介绍了炎帝，原来炎帝太厉害了，
1: 他就是神农氏。那神农氏在文明的历史上面来讲呢，是很有贡献的。他发明了农具，所以农业的这个发展呢，也是尊称他为农神。我们现在看到有这个腊八，我们在讲到腊八的时候，腊八
0: 就是腊八粥的那个腊八吗？
1: 腊八，对。腊八是指八种的祭物，这是八种的祭物呢，都跟农业有关联。他是第一位，那他也被称为叫做仙社仙师。三重有个仙社宫，
0: 仙社宫，我们坐捷运有个仙社宫这一站啊。
1: 对对对，那祭拜的就是神农氏，就是在敬拜这个五谷大帝啊。那说半天呢，就是神农氏，也就是跟保安宫的后殿的那个神医药分业是一样
0: 一样的
1: 啊，因为。保安宫的这个神农氏呢，也叫做药王，又叫药神啊，所以医药分业里面，前面是医药之神医生，然后后面是药师，继续为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那守护健康的时候，他喝的是茶，所以刚刚你在讲就是说，原来自古以来呢，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饮料，那他这个饮料是药用的。那什么时候到了食用变成饮料生活饮料，那到唐代以后，唐代以后茶叶之神呢，叫陆羽，陆羽啊，他就发明了怎么样的冲泡，然后用什么样的器具，他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说明，然后他就把茶推广成为生活饮料，一直到现在你看我们都在喝手摇饮啊，所以也是跟茶有关联的啊，所以这个农业之神呢，他的贡献是很大的。那讲到神农氏的时候呢，其实在

0: 周神记里面很特殊的介绍是连带的他周围的人的介绍，刚我们说的赤松子，这个赤就是红色的意思，松松树的松，赤松子。那赤松子这个神仙是从哪来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不知道他为何会成仙，只知道说有赤松子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很会祈雨啊，就是带来雨量丰富的，所以他是第一代的最早的雨师。在古代啊，雨师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国师那样，你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去祈雨啊，去祈求雨量啊，风调雨顺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这个雨师呢，他怎么样厉害的法呢？他曾经到西王母，就是我后来的王母娘娘的住处，去住处干嘛？去拿药吧，可能是这样的。只是说王母娘娘在上古时期的一些文献的记载来讲啊，没有那么样的温和。你说想像王母娘娘一开始
1: 很有脾气吗？
0: 她是司法之神。
1: 司法之神？
0: 对，有点像是司法之神，你的想象会怎么样？很公平，很公正啊，
1: 就像我们那个法庭拿着天秤座的，
0: 对，他比较严肃一点、所以王母娘娘一开始的形貌是很严肃的，甚至还有点可怕，因为她是人的头，蛇的身体。
1: 蛇的身体啊？
0: 对，蛇在古代都称为龙嘛、所以她
1: 小龙嘛，
0: 对，她是人首蛇身的那样的一个形状，而且她看起来很威武，一般人看到她都会吓到。那你到王母娘娘这个住处去，她的宫殿里面捣乱嘛？赤松子就有这个本事啊，他就常常去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住的地方后来叫做瑶池，
1: 瑶池金母
0: 嘛，对啊，
1: 所以瑶池金母指的就是王母娘娘啊，
0: 对对，就是她。可是王母娘娘在后代的这个神话里面呢，她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妇人的形象。
1: 所以我对于他人的头蛇的身体的形象我有点不太能接受、
0: 那个、是
1: 你说温暖的我就比较能接受，
0: 那是在最早的时候、所出现的《山海经》里面所出现的一个形象是这样、他是一个威严的主掌刑狱的一个官员、所以他是很神圣的。那赤松子就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跟王母娘娘在那边、聊天、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没有见到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不喜欢跟人见面，她只喜欢跟你讲
1: 法律，
0: 讲法律，所以她曾经就是多次到王母娘娘的住处，然后、每次到的时候呢，因为她是雨师，就会下雨，然后就会看到赤松子呢在雨中沉浮，随风飘荡，一副神仙的模样。那很多人看到她以后就会觉得哇，好帅啊，我要嫁给他。很多人看到赤松子，觉得赤松子
1: 很帅。
0: 就想嫁给他。那 最想要恨嫁的是谁？就是神农氏的女儿。那神农氏的女儿就 很想嫁给他，
1: 赤松子，
0: 就嫁给赤松子啊。但赤松子就觉得我是求道之人，我是修道之人，我跟你要保持距离，要有一些分寸，他就不愿意接受。
1: 所以边界感那个时候就来了，就有这三个字就有了、
0: 因为他是仙人啊，所以他就拒绝、可是拒绝以后呢，神农氏的女儿就死缠烂打，就一直追求着他、追求着他就说，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要追我的话，我是对追求神仙不老之术是有兴趣的，要不然我们就一起来追仙好了。反正最后他们两个、就是并没有结合，但他就追随，就变成说他变成他的女弟子，跟他一起去追求长生之道、所以神农氏的女儿啊，大女儿就这样子就跟随着他。那二女儿也对求仙是有兴趣的，但她不是跟着赤松子，她就想说，大姐你那么喜欢她，我难道也去跟她追求吗？她不要。但是她后来也成仙。那神农氏的第三个女儿对这个神仙之术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你知道她后来也成仙了，被称为叫做神女。因为她过世以后呢，葬在那个地方呢，被称为叫神女峰。那神女峰的神女就是神农氏的第三个女儿，很特殊吧？
1: 非常特殊。
0: 那神农氏还有最后一个女儿，第四个女儿，第四个女儿非常有名，但她不像三个姐姐那样，都是好像就是 热心追求怎么样成仙成

0: 讲说，你把我淹死，我把你给填了，把海给填满。那这种鸟叫什么鸟呢？叫
1: 精卫鸟。
0: 对啊，精卫鸟。所以
1: 精卫填海嘛。
0: 对，没错。所以他的最小的女儿就是死了以后化为精卫鸟，然后精卫鸟去填海，要把东海给填
1: 平。填满，填平。
0: 对，就是有种恨意啊，他恨意很坚强，一直到死都要把你给填满啊。这就是神农氏的四个女儿。四个女儿看起来就是前面三个都还不错，追求仙术嘛，追求道术，然后成仙。那第四个就是小女儿呢，竟然不小心掉到海里面淹死了。那淹死了以后，她意志力不变，谁把我害死的，我就要偿还，所以她就变成了精卫鸟，到处去填海。那也因为这样子，她的精卫填海的故事呢，就流传在《山海经》里面，还有《搜神记》，大概稍微提到了一些啊，但这个部分呢，条列式的就没有说得很清楚啊，只是说，过去的这个经验里面，他的一个恩怨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精卫填海，就很多人会去想象说，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不过就是一个小鸟，小小的身躯，你就要去填泥巴，填这个，你去筑巢还可以吧，你要去填海，会不会是太不自量力了一点？所以精卫填海也被认为说是不自量力，可是这个不自量力呢，它是一直贯彻始终的，它就是要把海给填平了，它象征了一种意志力啊。这种意志力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愚公有办法去移一座山吗？他门前的大山他怎么样都移不走的啊，可是他坚定的认为说，我有子又有孙啊，我的子子孙孙都共同来做这件事情，
1: 一代传一代，
0: 对，就一定会把山给
1: 专心做好一件事，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0: 对啊，所以后来这个意志就被上帝所听到了，天帝就把山给
1: 移开了，
0: 对，就达成了他的心愿。所以你不要想说渺小的鸟想要去填东海，这不太可能。可是如果他的意志力达到的话，有一天你要觉得说，这个精卫鸟是很令人佩服的，
1: 是没错、啊。
0: 所以后来民国初年的时候，汪精卫啊，他本来名字不叫汪精卫的，因为精卫是他的笔名，就是他认为说他像精卫鸟一样，要把清朝给撼动啊，所以就用汪精卫的笔名，在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反正大家都忘了说
1: 他的本名是
0: 名字叫什么，
1: 很多人都这样子、哦、好，其实《搜神记》的故事很多、哦、非常的精彩。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是夜深时刻，这一天就要结束了。活得精彩，

活得自在，让自己生活不虞匮乏，还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自己的兴趣。其实所谓这种听似看似美好的人生，在现实的世界中是不太容易存在的。但人的想象力也总是给自己更多的养分，这个养分能够让我们去面对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这个多变的人生。没有想象力，没有这种好的想象力，那么人生在很多时候是很乏味的。夜深了，献上我的祝福，希望听众朋友待会儿呢都有甜美的梦。在节目的一开头，我们来回味中巴雅所带来的最好的朋友 Best of Friends。

在一个空间，有你认同的好朋友，但一个空间不可能永远久待。就像今年的六月跟往年的六月一样，毕业生要离开原有的学习的空间了。你跟班上绝大多数的同学，接下来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好朋友，好朋友，时空条件有它的必要性。那个时间点，在那样的空间，创造了美好的缘分。所以在毕业典礼当天，

有些同学离情依依，流眼泪了，或者是很激动的跟好友相互的拥抱，互道珍重。但未来日子还是要过，当不一样的时间跟空间来到之后，你会看到生命中的一些改变，这改变是必然的。思念越来越淡了，牵挂也越来越少，因为随着生命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新陈代谢这四个字也就让你能够体会得更为的真切。现在还拥有，就好好把握美好的情谊，在朋友的世界中能够讲真心话，相互的扶持，加油打气。这不是最好的朋友，那什么才是最好的朋友呢？接着我们来欣赏男歌星 Dan Hill 带来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生活的历练，尤其出了社会之后，现实的拷打，让我们离天真、离单纯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一点，我们也不得不带一点狡猾，但这个狡猾呢，是防卫性的狡猾，不能带每个人都那么真切，掏心掏肺，结果呢，被卖了还帮忙数钞票。在刚出社会那几年呢，我自己啊，我知道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天人交战，关于这个言辞之间的交汇啊，这个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天人交战，这该说真的还是应付一下。那么以前的教育或者是师长对你的耳提面命，当然他们有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毕竟在讲台上必须要教健康一点的，教正向一点的，怎么能够教一些所谓的厚黑学的东西呢？但是在初入社会的那段期间，我们就发现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呢被人捉弄，这老被捉弄啊，那内心真的是气不过，这好的轮不到自己啊，都是拍糠哎。所以慢慢我们就在调整了，调整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份最初的那份真挚的心不能忘记，你不能到最后连自己都骗自己。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到六月中了，关于过去六月的记忆一定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就伴随着伊林配置的这首回忆的歌声，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 Memory。

不要说夜里无所事事，但回忆这件事呢，也就让你忙不完了。回忆过去，回忆某一段，当然绝对是有事啊。但我常说，关于回忆，我们要有非常鲜明的选择权。好的回忆跟坏的回忆该怎么选？甜美的回忆，悲伤的回忆，自己该如何做这个最好的选择？这应该是很清楚的。Lobo 带来的歌曲 I'd love you to want me

这社会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立场，当然他们的说法跟做法呢，彼此之间也就有非常大的差异了。如果你想给自己制造更多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就尽量的你去接近跟你意见不合、做法不一的这些人，就一起在一起碰撞，铁定有火花的，而且不太愉快。那么各执己见，或者捍卫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观念，那当然了，这个精彩度呢，那是不容置疑的。不过因为人都有情绪了，过于高举自己所信奉的、自己所坚持的，那会不会遗憾的事情发生？那当然是会的。所以人还是 要理性一点，这个理性呢，也在于保护自己。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跟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想法、做法，当然也不同。所以时间跟空间有时就像润滑剂一样，它能够做一个区隔。谁说我们不能讲心里的话？但是你不能在跟你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的面前去讲所谓真心话。那当然反过来说，我们说同温层了啊，同温层，在同温层里面取暖啊，当然也有若干的后遗症，不过总比这种刻意的这种言辞的挑衅会来得好。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中，这些年也真的是相当的普遍啊，所以大家也应当要慎重自己的发言，自己的po文还是要考虑到跟你想法观念不同的人他们的感受。来欣赏卡列拉斯带来的日本经典名曲《川流不息》。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狗鬼，你都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说到变化，似乎是人生最稳定的节奏了。我们人与其害怕改变，不如拥抱它。每一次环境的动荡，都在考验你的弹性。每一次计划外的转折，都在逼你长出新的能力。不变让人安逸，变化催人成长。不要老是抱怨世事无常，我们要练习随遇而安。有时顺势而为不是妥协，而是智慧的表现。灵活调整不是放弃，是升级。当你学会在变化中站稳脚步，任何风浪都无法将你打倒。我们试着把变化当作教练，每一次震荡都在锻炼你的韧性。变动过后，你会发现自己又比从前更强了一点。

但愿我们都在变化中求进步，在不安中找笃定，路越变越宽，人越变越强。

人生没有永远的直线，弯路与岔路也算常态吧。与其抗拒变化，不如顺势而为。每次突如其来的转向，都是生命在提醒你该调整脚步了。不变让人原地踏步，变化才能逼出人的潜力。我们要把未知当作老师，把动荡视为锻炼，学会在风雨中站稳，在混乱中找出节奏。当您不再害怕改变，反而主动适应，灵活调整，那么进步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让我们以不变的初心，应万变的世事，在变化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更从容。

这是由喷射机小合唱团 The Jets 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是的，我们要从容啊，从从容容，经过每一次的变化之后，本来人生就是充满变化，我们也希望变化它是一个激励，也让我们脑袋、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我们的一些作为都能够 update， 能够升级。今年从1月1号来到6月中旬，五个半月的时间，您自己细思量一下，在您自己的生命中哈，我们不要讲这个大世界，在您自己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有哪些变化是让你很惊讶的，就是刚出现的时候，你刚遇上的时候，你是非常的惊讶，惊讶带有害怕，然后向后退几步，有没有？有啊，一定有的。但很快的，我们就站稳脚步，我们也把心尽量的定下来，我们开始 thinking， 就开始思考这一关要如何过。而且我们脑袋很快的在 searching 啊，我们在搜寻我们过去走人生路的一些经验，成功的经验、失败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我们的分析整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面对现阶段人生变化所产生的一些困境能够用到的一些正面的能量。也许就几天的时间自己就过关了，像这些都值得自己喝彩，为自己鼓掌。我们小小的进步能够累积成我们重要的生命的跃进，不是吗？好，夜深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带着非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待会儿进入梦乡。 Sandra 带来这个曲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9: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1, 2, 3.
1: Love starts with a toothbrush.

0: 天子爷，你台湾冇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4: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1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8: 现在时间4点整。
9: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肩部癣，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

0: 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2: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最近的天气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了，很容易生病啊，像我也熬不住了。因此呢，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自己一定要注意到温度的变化，自己要懂得怎么样保暖，同时在饮食方面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虽然很热，但是切记吃冰啊。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维持运动的好习惯。
4: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番茄罗勒炖鸡。
0: 哦，很好吃耶。
1: 对，因为我觉得番茄的那个酸甜的味道其实用来炖肉真的还不错，
0: 番茄炖的汤都会很好。
1: 哦，没错。嗯，我记得老师煮蔬菜汤应该也都会加番茄。
0: 对，而且会加很多。嗯，像我要炖一锅蔬菜汤，嗯，啊，比如以前年轻时候爱吃罗宋汤
1: 啊，
0: 就又会用牛肉去炖嘛。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吃牛肉。不吃牛肉之后就开始会用鸡骨头。
1: 啊，用鸡骨头。
0: 其实用鸡骨头蛮好的。或者是用鸡肉。鸡胸肉。就买那个鸡胸肉剁一块块的。
1: 啊，对。
0: 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不用鸡肉不用鸡胸肉，买那个猪排，就是排骨
1: 啊，排骨也可以，
0: 都可以去炖嘛。哈，嗯，然后蔬菜汤基本的条件就是你骨头不管是鸡肉或是猪肉都可以。
1: 嗯，
0: 然后呢你一定会有番茄。
1: 没错，
0: 而且我都会用6个番茄。
1: 啊，老师真的放很多耶。
0: 放多了才好吃。番茄，然后红萝卜，这是基本料嘛。洋葱，
1: 洋葱，对，
0: 红萝卜，洋葱啊，然后这个番茄，另外还有什么？
1: 我是会放高丽菜吗？
0: 会，一定要放。啊，这些蔬菜汤就是像罗宋汤的那个底一样。啊，我真的会非常好吃又营养。
1: 对，
0: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也是美国的朋友写的，他说他认识个博士，那个博士告诉他们说，大家只要一个礼拜啊，至少吃个3-5天这样子的，他们叫彩虹蔬菜汤，
1: 蔬菜汤
0: 啊，健康就一定会维持得很好。
1: 嗯，
0: 他指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蔬菜汤，
1: 番茄蔬菜，
0: 番茄，红萝卜，
1: 洋葱
0: 高丽菜啊，这些去熬成汤。
1: 嗯，
0: 好，每天喝这样的汤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其实它的食材都是很简单，然后大家平常都很容易买得到的。
0: 对
1: 对，
0: 然后你把它就当汤喝。
1: 嗯，
0: 或者你用它来煮面条
1: 啊，也可以，
0: 其实都是很好很方便的。
1: 对，所以其实我相信番茄拿来炖肉应该也会挺不错的。
0: 有啊，你不是很多西班牙还有就是属于这个地中海的饮食里，这些都少不了啊。
1: 对，然后像其实炖鸡的话，我

0: 有一次我是买有骨头的鸡肉，然后其实会先稍微腌一下，然后我会裹一点点面粉，然后先让它稍微煎一下，煎到稍微金黄就盛起来备用。然后剩下就是其实跟老师刚刚说的材料差不多，我也是用洋葱番茄切丁嘛，然后再切一些蒜末，就先下去炒洋葱，然后放大蒜，再来就放番茄丁。其实有些人为了要更口味更重一点，会放那个番茄糊，但我觉得如果你不放罐头也没有关系，就是你番茄多加一点就好了，你就下去炒，然后大概炒了有点像是糊糊的之后，你就放水下去煮到滚之后，你再把刚刚的鸡肉放下来，大概再煮个15到20分钟，其实它就蛮入味了。那起锅前我觉得可以放一点糖跟盐，然后黑胡椒或者是一些你喜欢的意式的香料下来调味，其实再放一点点罗勒叶，
1: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罗勒
0: 对，我觉得可以放一些罗勒叶进去，这样拌一拌，其实这道菜很好吃。
1: 因为番茄就算你不炖汤，你就用它像凉拌一样啊，
0: 对，
1: 把它对切，然后用柠檬鱼露啊，然后就是罗勒啊，就是把它凉拌
0: 拌一拌
1: 就已经非常好吃了。
0: 对，其实就很好吃，而且我很喜欢番茄的那个酸甜味，就是被肉吸收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味道还蛮好的。
1: 番茄真的很有营养。
0: 没错，所以今天推荐这一道番茄罗勒炖鸡给大家。
1: 尤其天气热了
0: 现在开胃比较开胃的话，可以吃番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卫生署特别宣告了今年度第一例日本脑炎在6月10号、宣布6月9号发生了。好，那么机关署公布目前国内的首例日本脑炎确定的病例是嘉义县民雄乡一位60多岁的女性，但是她近期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而且呢，她具有慢性疾病史。六月上旬，她发现了有发烧、意识不清、昏迷等症状，住院治疗。后来经过医院通报跟采验确诊，目前是住院治疗当中。那么机关署也表示，这个个案平时活动的范围都是以住家附近为主，紧邻水道还有以及沟渠，另外旁边当然会有鸡舍、养猪场，还有家禽的禽场等高风险的区域。卫生单位已经针对个案前往他的住家还有附近高风险的场所来悬挂诱蚊灯，同时加强对当地民众的卫教宣导，提醒医疗院所加强通报。那么疾管署监测资料也显示，国内今年2026年累计一例确定的病例，而且台湾每一年在5月到10月是日本脑炎的流行季节，其中6月到7月是高峰期，所以要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可以掉以轻心。那么疾管署特别表示，台湾传播日本脑炎的病媒蚊是以三斑加蚊还有环纹加蚊以及白头加蚊为主，常常滋生于水稻田、池塘还有灌溉沟渠这个地方。大部分的人感染日本脑炎没有明显的症状，而有的有症状的也是头痛、发烧等等，严重才会出现意识的改变，同时对人食地物不能辨认啊，那么全身无力甚至昏迷或者死亡。所以呢，民众要尽量避免在病媒蚊吸血的高峰时段，在猪舍或者是其他家畜的居住的场所啊，这些病媒蚊高风险那些地方去活动。如果没有办法避免，就应该穿着浅色的长袖的

衣裤，同时在身体裸露的地方使用政府机关核可，而且呢含有这个 DDT 就是 DDT 啊，我们说那个杀蚊虫的 DDT 啊，还有派卡瑞丁啊，或者是伊莫克成分的防蚊药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会用到的啊，也要呼吁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和小心。所以疾管署呼吁大家，预防日本脑炎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日本脑炎的疫苗。我国大概出生满15个月就可以接种第一剂，然后间隔12个月再接种第二剂，就是出生满15个月接受第一剂，间隔12个月再接种第二剂。所以提醒民众要按时带家中年纪小的幼儿到各地的卫生所，还有所谓的有合约的院所去接种日本脑炎疫苗，避免因为感染衍生严重的后遗症。另外呢，在你住家的这个活动地区靠近有养猪场啊、水稻田啊这些高风险的环境的民众，也要落实所谓的防蚊措施。你自觉如果有感染风险的成人，也可以前往旅游医学门诊的这个评估，自费去接种日本脑炎的疫苗。总而言之，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大概才能够避免任何的一个风险。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日本岛研在机关署在6月9号宣布台湾已经有第一例的出现，特别提醒大家。那么这两天同样还宣布了我自己第一次听到，我还在想这到底是什么病啊，那就是今年度第一例所谓的副伤寒。我就听过伤寒，但是真的没听过副伤寒啊。机关署提醒大家说，生活要做到两个原则来预防感染啊。那么机关署在9号也公布了我国2026年第一例本土的副伤寒。

和确定病例。案例是北部一位50多岁的男性，潜伏期并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那么在5月的下旬出现了发烧、头痛、全身酸痛的症状，经过就医，同时也检送了确定这个病例是负伤寒。目前这个个案已经康复回家休息了。所以呢机关署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换句话说，对于你生活当中饮食的接触用手去处理任何的一些跟饮食有关的东西，都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那么今年负伤寒确定的病例累积1例，是本土的病例。那么依据全球疾病负担，也就是 GBD 研究资料的显示，全球在2023年负伤寒的病例人数大概有172万病例其中有10000人死亡所以它的疫情呈现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了所以疾管署特别说明说，负伤寒它是第2类法定传染病，是由负伤寒杆菌引起的肠道的传染病，主要是透过食用受病患或带菌者的粪便、尿液、污染的食物或饮水而传播。那么潜伏期通常是1到10天，可传染期是1到2周。常见的症状包含持续性的一个发烧、头痛、不舒服、厌食、腹痛、腹泻、相对性的心跳过慢，或者躯干出现了红疹这些症状。所以疾管署呼吁大家说，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饮食，还有手部的清洁，饮用水也要煮开或者使用瓶装水，食物需经过充分的加热煮熟之后才可以去吃它，烹调还有备制的这个过程也要避免熟食生食的交加污染。另外呢，落实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饭前饭后处理食物或更换这个小朋友的尿片之后，都要正确使用肥皂清水来彻底清洁你的双手在有效的范围之内不要被感染了所以呢，在这要提醒所有的朋友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两种病你在台湾其实照理说都应该消逝了可是最近居然都出现了所以大家不得不特别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0: 台北市各级学校毕业生市长奖颁奖典礼在6月7号、21号在大安高工活动中心举行。今年典礼主题为逐梦起航，卓越飞扬。蒋万安市长将亲自到场颁奖，表扬学生优异表现，欢迎家长共同与会，分享学生的荣耀。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
1: 过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免。

0: 外星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发布部予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活 enjoy。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乐火 Enjoy， 我们请到的是财经专家刘玲玲老师。相信最近哦，大家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啊，很兴奋哦，都很兴奋哦，可是呢兴奋之余还带着担忧啊。刘老师您好。
1: 张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最近的股市很活跃，但是呢很多人很担心。
1: 因为最近的台股就震震荡荡的嘛，上上下下，那大家都会非常的紧张这样子。有投资的朋友啊。
0: 那状况到底会如何呢？
1: 状况会如何啊？其实今年的股市受到了美伊战争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美伊战争只要一直拖着，那消耗的是全球的经济损失，而不是只有美国的导弹而已嘛。那我们可以看到美伊战争之后，伊朗把赫莫兹海峡整个封锁住，所以中东的许多的石油啊、能源呐、天然气啊，非常难运出。那全球需要这个能源的输入国啊，就要买到很高价的能源哈，比如天然气啊，还是石油，然后也会造成因为供给不足嘛，所以会造成很多国家它的这个能源短缺，价格上涨哈，所以这样当然也会造成全国里面的经济产生的怎样通膨嘛，还有那个因为能源高涨，那所以有很多的企业它里面的一些它的负担的利息的成本，还有能源的价格高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东西都会跟着涨价，包含一些电器啊，就是有那个新闻在讲哦，可能我们的手机啊、笔电啊，这些东西可能会涨价了，因为它的成本在增加嘛，晶片的部分也会跟着涨价，所以大家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最近我们可以感受的都是一直在涨，我们就看到了能源的价格它继续的涨，然后通膨也继续的一直上，它 FED 的升息的几率

0: 涨得高，好，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了油价、电价、天然气、物价，还有劳工的薪资，就会一直上涨，无止境的一个 cycle 在做一个循环，好，这个东西可能让我们非常的紧张，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我首先要谈的是有三点，一个就是升息的预期的升温，第二件是美债的殖利率的飙升，第三件是要关注 FED 央行的决策啊。那我们三项我们就慢慢的谈起。首先我们对升息的预期的升温，是由于美国的通膨向上及国际能源的价格一直维持在93到100多美元，就一直居高不下，那我提一下，在美伊战争前，石油的价格，我们大概买进的价格是一桶是60美元，那现在是在93到100多，所以很恐怖，这个价钱增加的非常高，
1: 差太多了。
0: 对，你就想说一直都居高不下嘛，因为美伊战争一直拖着嘛，然后所以联总会对于通膨的目标控制是在 CPI 为2%，它才会怎样不做任何的升息。那之前在去年已经控制的蛮好，因为升息已经升了一阵子了，2年左右嘛，所以大家预期2025年的年底，大家是预期今年可能2026可能会做降息，但是没有想到2月28号却发生了美伊战争。所以美伊战争之后，我们发现全球的通膨就开始往上飙，所以在5月份出来看到4月份美国的 CPI 是到3.8，那已经是超过了美国 FED 的2% 的一个标准以内，所以今年的升息的机会非常的大。而要看到今年的降息，我个人觉得机会为零，如果美伊战争一直存在的话，所以今年可能 FED 市场是认为啦，就说联准会今年可能会再度升息来抑制物价，这个是在预期升息的预期的升温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6月份股市会突然间有一天突然间有一天在美国啊那天大跌，那我们台湾的台指跌，台指期有一天看到它跌了3000多点，所以有一天大家天亮醒来的时候都吓一大跳，这种是非常紧张的事。第二个我们谈到了美债它的殖利率的飙升，它在预期通膨预期会带动美债的殖利率上扬，例如对于利率最敏感的2年期美债的殖利率都在那个已经接近到了 4.16，创下了2026年以来的新高，这已经是 FED 目前的 3.75% 的政策的利率的上限的过高了。那10年期的美债它的殖利率也大概在 4.57， 30年的美债也占上了 5% 多，将近到最高的还有到 5.5 这个你想想看，如果它是一个负债的企业或负债的国家，你看它利息的部分负担的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一个公司或是国家，它的外债跟它的成本利息的部分对它影响是很大的那第三个我们要关注到 FED 央行的决策，所以市场正密切的关注到这个联准会它的利率的决策，尤其它这个利率的部分会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因为它如果想要盖一个新厂房或是怎样的话，这个资本支出盖一个新厂或什么的，你想想看它的利率这么高，它去盖房的成本会增加嘛？所以有很多是许多 AI 的投资案高度依赖这个债券市场的融资，就是他借钱的，那他的资金成本上升可能会影响到他愿意去做一些相关的投资的计划，还有这么高，所以美股跟全球的资金配置都会有受到了影响， 最主要就是在这

的三个部分。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三个部分对于美股，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六月份的时候，美股它的震荡非常的高，它的四大指数会突然间大跌，或是突然间隔天有反弹，那相对它也影响到我们台湾整个台股的部分，还有到也关于它的利息的决策，也关于到我们台湾的利息的决策。那我们谈到了，那如果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呢？当然会啊，因为很多国家里面，它为了维持它的汇率，它可能要动用它自己的外汇的里面的钱，或是卖黄金来怎样来救它自己要买进。本来人元他买60块，他想要买到90几块，他不够，所以他必须要卖黄金，或是动用他的外汇存底来保护他的汇率，以免他的汇率一直在做贬值。所以我们首先就可以看到美伊战争我觉得拖久了，我们不能说美国是故意拖着啦，因为美国本身他有出产石油嘛，齁，所以他本身油的需求量不像我们亚洲国家，韩国啊、日本啊，好，还有我们台湾啊，还有东南亚的越南啊、菲律宾啊，那个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几乎他们都是需要能源进口的，他们本身并没有出产能源，那能源的价格这样子高涨，会造成这些国家它能源的构价，你想想看，如果从60块涨到大概90到100。你想它成本要增加到多少？哦，它成本增加是将近要多了40%哦，非常恐怖。就人员加上美元的美债的利息高涨，那本来是负债国，它可能要付的利息呀、要更高了。哦，对英国啊、法国啊，还有意大利啊，哈、这些负债国是非常，日本也是哈、日本本身也是美债，所以这种负债国是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能源把它价格高涨变成一个常态呢？其实他的目的呀、是要维持他的美国的霸权，就是要把这个什么维持强势美元。那他做这个情形之下，中东很多国家他输出的能源减少了，好、可是他的收入就减少了嘛。减少的程度之下，就逼着这些中东或一些国家他欠钱的国家，他就要怎样卖出他的主权基金里面的 AI 股，甚至要卖出他的黄金。好，因为很多国家他在去美元化之后，他买进了很多黄金，那他在购买他的石油，就是他的能源天然气不够钱，加上他怕他的自己本国的货币做贬值，所以他就会卖出他的一些手上的一些什么科技股啊，或是卖出他的黄金。好、所以就会发现，首先他在三月份的时候，美伊刚战争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卖出 AI 股，所以造成美股的大跌。之后在四五月份，我们看到他卖了 AI 股之后，他开始卖黄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有5000多块，现在大概在4000多块之间，所以他陆续在卖，就是要让这些资金他陆续能够停驻在美国，所以变成他去买了短期的美债，他会有那个美债部分他有利息，我们刚才谈过了，会有3%多到5%的利息。那黄金卖出是因为黄金是一个没有办法咨询的工具，买黄金它只有等增值，如果没有增值还贬值，那它可能黄金是没有利息的，所以为什么一些国家它卖出黄金去换美债，所以换成美债这些钱流到美国嘛，所以它的目的就是要强势美元。那我刚才讲过了，这个通膨持续向上，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四月份美国的报告，它的 CPI 是3.8，已经超过了联准会
要求的目标是2%，而我们市场预估

0: 六月份的时候预估五月份出来的 CPI 应该会在 4% 以上到 4.2、嗯、那更高了，那比四月份的 3.8 更高啦。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情形你想 FED 它的升息机会就很高咯，哦，但今年就不太可能看到有降息的机会，哦，所以既然是走升息的路线，那许多国家就要再动用它高额的外汇存底来怎样来让它的自己本国货币不要再继续做贬值，还有它必须要卖黄金，因为它钱不够，它买能源变贵了嘛，它没有钱，所以它会卖外汇存底的里面的外汇存底跟它的黄金来补贴它买这些能源的价格，好，来救它自己，好，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股票跟美股的部分，就是股票的部分还有黄金的部分，我们发现它一直在做下跌。
1: 是啊，
0: 原因在这样，
1: 牵一发动全身啊，就在想啊，现在川普心里不知道后悔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啊，没事打什么仗啊，
0: 他就一直拖着嘛，
1: 他以为
0: 战争结束，
1: 对，但是对他有好处吗？
0: 有啊，因为本身美国它本身
1: 虽然对石油虽然是出国，但是问题是这中间有太多的问题，
0: 有它国内的物价一直在高涨，
1: 对，
0: 也在高涨，同样也会造美
1: 它的通膨，美国的通膨非常的严重，
0: 对，所以它往上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从 3.8 已经一下子从
1: 冲到
0: 5%，对，这个情形其实不止美国有通膨这个情形，其他国家也有，
1: 都一样啊，
0: 台湾，
1: 因为全世界大家都受到影响嘛，
0: 对，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现在加油的油价一直涨嘛，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价格，那现在夏天到了嘛，好，那大家会一直会感受到电价可能这个价格
1: 合不合理？
0: 对，那如果现在我们就说是由政府来补贴我们这些石油的价格，还有天然气，还有现在的电价，但是补贴到一段时间，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它会又再度的调整电价。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们这几年啊，年年都在涨电价。好，可以感受得到，哎，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九月份如果这个能源价格美伊战争没有停止，好，那我想中油跟台电能够吸收多久，但就算它吸收了这个价钱没有涨价的话，其实还是我们的钱啊，因为补贴还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1: 是，
0: 好，
1: 这个口袋拿到那个口袋，
0: 对，那涨价的还是我们的钱呢、
1: 好，我相信刘老师，很多朋友想问你一句话，这股市还可以继续买吗？
0: 我觉得它的很多的股价已经凌越到2027年的获利了，等于它已经把
1: 超越了
0: 股价涨到超过未来的获利，非常的高，我们应该发现很多股票都叫做万元股、千元股，就是你买一股你可能就要花了一间房子的钱去买它，而且这种万元股千元股还蛮多的，那你会发现两年前它不就几十块到100块吗，怎么现在看到它几千块了，所以涨了将近，你会发现10倍到100倍的股票好多，那买得下去吗？
1: 好，
0: 买的金金涨，
1: 所以大家投资还是要谨慎小心，尤其是
0: 今年六月份之后，一定要非常
1: 谨慎小心，尤其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对，
0: 过高的 AI 股票真的要很小心，因为那个价钱已经是涨到有点，我个人觉得啦，不太合理。

0: 理了，不太合理了，大家要很小心。好，就说你的持股比例一定是你个人能够负担的风险，好，不要做融资融券之类的，哦，那也不要随意放空，一样哈，也不要随意放空，因为我们不晓得股市会怎么变化，但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因为如果全球的经济不好，我们刚才有提过了。在 AI 的部分，它一些很多的新建计划会不会因此而停摆呢？好，好，然后电力是不是真的够这个 AI 在使用？例如我们台湾的部分 ，AI 的电力要我平常我们电力的3倍以上，那我们台湾是否能够供应这么多的电力在 AI 的部分呢？这点我有疑问哦。好，就是说你就算有有这个金额能够付这个电费，那那么高的电价好，的费用，那不是增加这个成本吗？那到底 AI 多少人会去付费使用这部分，去花那么多钱，那值得吗？
1: 是的，所以有时候成本支出还是要去把它算清楚啊，不是很盲目的投资，一窝蜂的投资啊。好，赖老师，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这么多，谢谢。
0: 好。

各位老朋友，有人说啊，人是活给自己看的。不要奢望每个人都看懂你，也不要要求事事都如你的意。苦累当中，你要懂得安慰自己，没有人心疼你，也没有人要你坚强，也没有人为你鼓掌。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要为自己飞翔，要欣赏自己，也要为自己芬芳。人活着是活给自己看的啊，是为自己而活的。好了，今天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哎，阿飞啊，你都用什么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工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是阿福邓。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我们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为大家来谈谈在这个水上救生啊，这个有一个水母漂啊，它的这个吸气呼气的这个方式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了啊。那我们稍待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6月28号一直到7月底大道城戏院演出的各项的活动，提供大家可以一方面赶快到我们的粉丝页去了解详细的资讯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次邀请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救生啊，因为我们每次啊在这个夏日的时候，不是在这个河床旁边啊搭烤肉啊，或者是海边啊等等啊，就会看到了一些这个不幸的事件了。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沈教练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救生。可是最重要就是我们在救人的时候要第一个五个口诀，还有呢要审度当时的这个四周围的环境到底安不安全，
1: 对对对，
0: 不要就凭着这个一股
1: 满腔热血，
0: 对
1: 真的很危险。最近因为这件事情消防队常常在po在那个 FB 上面一直在推广啊，就是叫叫声抛滑啊，因为其实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事件啊。那当然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在遇到这种事件之前，我们可以先培养自己的本质学能，就是我们怎么去求生嘛。那所谓的求生就是让自己活下来，存活这件事情嘛。在这个节目，我们借着这个节目，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是你可以去学习像什么水母漂，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救命术，就是在水里面最基本的救命术就是水母漂，让你自己怎么漂在就是水面上啊，水面上啊怎么漂，其实就是最我们来讲就是五体投，就是五体投地法。就是什么叫水母漂，就是让自己整个像一只水母这样，不要四肢，有的人就是四肢放松，头是硬硬的。水母漂就是要让自己放松。
0: 你的意思是说脸也要到水里面去啊？
1: 对对对，整个
0: 头。那不就呛到了？
1: 不会哈，就是它有窍门的，就是当我们在水里面的时候要闭气，要闭气。那

0: 啊，我们必须的时候，这个就放松嘛，就是不要太紧张。其实这些案例，我们其实可以从网络，现在其实网络很发达，很方便哈、哦。其实早期有最近在几年前也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小女生去钓鱼，结果那个小女生不小心滑掉了，掉到池塘里面。那爸爸就很紧张，因为自己带女儿出来嘛，有发生事情回去哪能交代哈，就不能交代。结果爸爸就太紧张，就跳下去想要去救那个小女生。可是好像隔几个小时之后，是爸爸死掉，小女儿没事。
1: 啊，哎呦，那是小女儿心里会受到影响、欸。
0: 对啊，小女儿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
1: 为什么？
0: 哦，因为当时
1: 爸爸太重了，
0: 小女生有去学游泳
1: 哦，
0: 当时的教练。很就是很佛心的，有特别教他们水母漂啊、仰漂、诸如此类求生的概念，所以爸爸太紧张，因为溺水的时候大家都紧张，每一个就算我们看到也很紧张，这很正常、
1: 啊、
0: 爸爸就着全装下去，我就讲过，他就是犯了一个致命的伤害，就是全装下去下水的时候事实上很重。
1: 好，
0: 如果需要，尤其像我喜欢穿牛仔裤，下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滑个几次，你受不了，受不了的时候最惨的，就像我们上个节目讲过，当你着装要把衣服脱起来的时候，是脱不起来的。如果有机会，其实这个真的是要去救生队才有机会训练，或是你自己去溪边啊，有人在旁边跟你警戒啊，那个救生服不要在旁边警戒，你就会知道在深不见底的。河床啊，或者是溪里面啊，你原则上裤子是脱不起来的。好，原则上为什么会脱不起来？当我们衣服受到水的时候，它会紧缩在粘在我们身上，会粘住，你根本脱不起来。那我们在路上很好脱，什么穿脱都很容易，因为路在水里面是没
1: 有
0: 底的，
1: 有一个支柱嘛，
0: 对，是没有底的时候，你会载浮载沉。那你又不会水母漂，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定在那里。好，要换气的时候手伸起来去换气，你是都做不到啊，所以根本是手忙脚乱，因为你光要吸到空气你就觉得很困难。当你很困难的时候，你又被衣服着装太重的时候，你又更不容易。你平常有可能踢个100下就会到，就是河边，好，就是到我们溪床边边。那你有可能在着装的时候，你可能踢不到30下，你会没有力气。当你踢到没有力气的时候，身体会先怎样？第一个先会抽筋
1: 啊，
0: 对，因为没力了，疲乏、
1: 哦、
0: 就跟有一点我们运动过度、哦、有时候就会变抽筋的原因，走路过度也会啊、哦哦、所有的运动都一样、嗯、游泳也是这件事情，
1: 对、啊、游泳抽筋就最可怕了啊，
0: 没错。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沈富瑜教练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救生啊。当然您提到了像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母漂，这个是很重要，而且一直提醒大家，如果你穿了平常的衣服到水里面，那这个衣服会变得很重很重，你根本会限制你的行动，会把你往下拖了。
1: 是的是的，除非什么情形可以着装，有可能你在海里面、啊、那是有时候要保暖啊，如果是我们河床、哦、因为都很近嘛，所以跟保暖这件事就没有太大关联性、嗯、因为离河床很近、哦、如果你今天船难，那你不见得要把外套 不见得把衣服脱起来，你要看你身处什么环境、嗯、什么状况而去做什么防卫，然后应该是这样讲、哦、好，那正常的话我们刚刚提过嘛，如果是正常的就我们就不要着装嘛，那因为着装是危险的。好，那我们在如果说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可以去体验看看、啊、因为这是危险的。那你看嘛，我们好，就是在我们就是水母漂完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漂浮方法、哦、有仰漂有浮漂，那有什么让你自己在没有体力的状况，你还有办法慢慢的靠游浮漂前进或是仰漂前进，会慢慢可以游回岸，还是有方法的，只是一般
0: 比较难吧、
1: 欸、其实就是要训练啦，哈，平常心就是要训练。
0: 它会顺着水流走啦。
1: 哎、欸、啊，就是
0: 如果在海边，它又往外面走了。
1: 哎、欸、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有可能，其实，在海边啊，不管我们其实很少做仰漂前进这件事，因为你会没法定位，你会看不清楚你到底要往哪一边走、
0: 哦。
1: 有可能你今天要往西边走，你游到河床和那个河川的中间也有可能啊。
0: 哦，
1: 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浮漂前进，就是不要仰漂、嗯、仰漂就看到天空嘛，你要定量很难、
0: 哦、
1: 啊，我们就用浮漂，
0: 还可以看到四周围。
1: 对啊，浮漂的时候就是休息嘛，休息你要换气的时候你就可以压自己压、嗯、让自己压起来，让自己就是换到气，而且也可以定到位、
0: 哦、
1: 就定到方向、哦、我所谓定位就是方向、哦、那你就可以慢慢从河床就这样游进来、哦、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一些观念、哦、就是我们刚提的就是水母漂、哦、当然就是休息当然也可以仰漂，可是你如果要往河岸前进就要就是浮漂前进、哦、不要仰漂前进，这样会比较 好做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如果真的都做不到的话就是休息，我所谓的休息，你其实人
0: 在水里休息、啊，那不就沉下去了？
1: 不会沉，不会沉。一般人的观念就是太紧张，就是把最后一口气吐掉、嗯。我们通常是把气吐掉的时候，在没有气不足的时候，有可能太紧张才呛水啊。事实上，我们如果憋一口气在我们的肺部里面，事实上人是会浮起来的。
0: 哦，
1: 原则上我在教游泳的过程。

0: 我都不会先教游泳，我都会教说人不会溺水
1: 的，先换气。
0: 没有，我就会教他人不会溺水，我要克服那个心魔，我就会做一个测试啊，我自己都会。我类似小英姐，你是我的学生好了，我就说 你先不要学游泳，那个没意义，我要教你怎么克服你自己。因为通常我们在学游泳的过程，第一个心魔就会告诉我，没有换到气我会呛死、
1: 嗯、
0: 啊，当这个障碍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信念在我们前面，你就很难学游泳。我都会说你现在在旁边，我做一个测试给你看，我就会把自己往下沉，往下沉，大概游泳池大概是110公分的、啊、就是看室内室外、啊、有的室外到140公分，那有的深水池就有2-3公尺都有、啊、我们只是测试大概100多公尺的，100，等于说1公尺多的，我们就把自己，我就会把自己潜到水底，好，我们叫就是池底，我们潜到池底，池底之后我就都不动啊，我连动都不动啊，他就会，我就说你观察我怎么会有什么动作，我就是把自己攻到水里面都不动。
1: 啊、弯折起来，
0: 对，他就会隔了大概3-5秒，他就会慢慢，他就像潜水艇这样往上浮啊，
1: 会这样子啊、
0: 哦？会啊，很多人没玩过，人不会沉的，人不会沉，观念对，不会沉，真的不会沉，没有人会，应该说我们的教育训练太薄弱了，所以一般人觉得掉到水里面就是会死，不会啦，不会死。真的不会死，我都常常跟学员说，真的不会死。我就说，我叫人做一个测试给你玩，就是给你看，
1: 真的就会起来啊、哦，
0: 一定会起来，只要肺不了气啊，你不能、哦、你不能给我下去吐气，那当然就不会起来，那个就变不会起来。
1: 意思就是先吸一口气，然后憋气吗？
0: 憋气啊，人其实多久没换气会死掉？通常我们会逻辑会说3分钟嘛，哈，3分钟不，可是原则上没有办法憋那么长哈、
1: 啊，
0: 因为我们没有练习，大概如果能够憋30-40秒就算厉害了，
1: 就已经不得了了。
0: 30-40秒就很厉害。你看，那我们我刚刚做那个测试哈，原则上不会超过5秒。我们一般人是无法克服那5秒，5秒要1、2、3、4，你不呼吸其实是不会怎样的、
1: 哦
0: 啊、那个停顿不呼吸是不会怎样。可是一般人都是过度紧张，好，过度紧张。
1: 我听了都很紧张。稍待再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喽。
0: 好的，没问题。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的救生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沉下去憋气，然后他就自己会浮起来。
1: 是啊，保证一定浮哦，没有乱讲的。
0: 我还是有点怀疑，我自己其实就怕怕的，我听你这样讲
1: 啊，这个就是其实像
0: 克服恐惧了。
1: 对对对啊，其实像我们台湾，我刚刚提过嘛。我们的小朋友都要学游泳嘛，那我就是刚好借由这个节目啊，就是如果有听到的家长，其实可以要就是跟教练要求说，除了学游泳这一个区块，可以播个5分钟、10分钟学防溺自救，就简单的。我们其实不用学太高阶啊，就刚刚讲的仰漂、浮漂、水母漂，对不对？还有就是我怎么韵律呼吸，这都是基本款。可是很多教练因为为了成绩，他根本也忽略这一块，甚至有些教练也。不是救生教练，他不会去推，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学比赛啊、我们曾经就是有教过那高中生很厉害啊，就校队啊，叫他停在中间，他停不起啊，他停住他就沉下去啊，因为他们没有学防溺自救啊。可是我要讲的是，我们出去玩，我们不会一直游啊，一定会稍微停一下玩一下，停一下玩一下，所以这个时候防溺自救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如果说要讲韵律呼吸好了，比喻韵律呼吸，韵律呼吸就是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己载浮载沉在水里面，那载浮载沉呢，在水里面，有时候我们载浮载沉这个过程，我们掉下水里面嘛，掉下水里面的时候，不要先吐气哦，韵律呼吸教练会教我们吐气嘛，上来吸气嘛哈、可是吐气不是下去那一刻吐气哦，
0: 那是什么时候要吐？
1: 是你要憋住的时候，快上到岸上的时候，就是上面的时候。在快接触到岸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吐气哦。你不要下去就吐气，它就往下沉了、
0: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快到岸呢、
1: 其实我刚才讲过，我们是不是往下的时候憋住气，它会往上的啊、是不是往上走？
0: 对，
1: 到往上走到看到你自己会可以抬头看一下上面有没有快接近水面嘛？快接近水面那一刹那，你就把气吐完。当手压往下压的时候，人就会借那个势往上冲上来嘛。往上冲上来的时候，这一刻在接近水面的这一刻吐气嘛。出水的时候马上就吸气，因为你人就往上冲，它是一个就叫韵律嘛，它所以它就有规律的、它是有规律，不是乱游的，不是乱韵律啊，韵像我们在天这什么韵律操一样意思嘛，它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一入到水里面的时候，第一个不是先吐气哦，有些教练说啊，你水下吐气，那要跟学员讲清楚、他搞不好一下就吐气，他就往下掉了。好，如果手又是还有手的手势也是一样，手掌我们要向下。这个很重要啊，不要手掌向上哦，手掌向上你一拨它就往水里面掉了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0: 手要往上，
1: 对，手掌要往下，
0: 手
1: 背往上，手背往上就是因为我们要压水起来嘛，对，我们要反作用你人才会浮上来 啊如果你刚好倒着走的时候你就沉到底了那个是另外一个潜水的那个 的动作了，不一样所以正常我们知道手掌就是手掌要往下你往下压的时候人才会往上冲，冲要在那个过水的那一刻，我们要，它其实跟游泳有点同样的概念，在水里面，对不对？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全部都吐气啊，我们要在准备转身的时候才吐气嘛，吐气完之后，是不是一转的时候马上就吸气？因为在岸，你在水里面跟在岸这样大概一秒钟而已啊，你不能上来还要吐啊，又要吸，来不及。好，所以通常说我们在水里面要把气吐完，转的那一刹那马上吸气。吸完之后它马上会往下掉嘛，掉的时候不是马上吐哦，是你确定你要准备转身的时候那一刻才要吐哦、它是有窍门的，
0: 对，真的是有窍门啊、我要是这个把它吐

0: 太早的话了，
1: 对，
0: 它
1: 就往下沉。你会觉得你游泳怎么一直这样浮来浮去？
0: 对对 对, 对，
1: 人家游泳好像是水平在游泳，为什么我的就不一样？
0: 哦，
1: 因为我的方法是不对的。啊，我的方法是不对的。那韵律呼吸也是一样，很重要。好，就是我怎么让韵律呼吸是在，就是我有可能我游泳游得很累的时候，我很喘，那我怎么调息啦？对我们来讲叫调息，好，就是把我的气调顺一点点。那我一样，它也是一个求生自救的一个方法，好，一个方法。对对，
0: 听得我觉得还是要多练习、啊、
1: 就是真的练习、
0: 啊、那今天啊，我们非常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谈到了这个水上自己如果不小心溺水了自救的方法，一个很重要的水母漂啊，
1: 是的，
0: 那其中很重要就是吸气换气啊，这个重点和窍门，
1: 是是是，
0: 我们下回再请教练为大家说明了，非常谢谢你教练，
1: 不客气。

0: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

0: 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1: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您好。
1: 小玲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的各项演出的活动。大稻埕戏院其实这个是以传统的表演艺术为主的啦，哈。好，那我们从6月17号开始，大概有哪一些的节目在演出呢？
1: 我们的就是6月28号，
0: 嗯，
1: 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的有传统戏曲的这个社团的学校的一个联合成果展，
0: 哦，
1: 那是在我们下午2点半开始。那我们在9号的时候开始进行这个我们民众索票，那好快就票就没了
0: 哇！
1: 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的今天有听到这个讯息的话，
0: 嗯，
1: 可以再尝试看看，如果对于学校这个6个学校有布袋戏、皮影戏，
0: 嗯哼，
1: 然后再来是相声，还有战鼓的这种音乐的鼓队，
0: 嗯哼，
1: 那有兴趣的话。28号当天，我们还会有，应该还会有一些剩余票，那可以先来电先确认说还有没有剩余票可以进场来观看。
0: 哦，不过哈，这几个学校，像我们其实台北市啊各级学校都在推广，像大学这个部分啊，高中啊、国中啊都有。那你说这次大概都是演出怎么拼？大概是哪些的学校可以为大家了解一下吗？
1: 有我们双溪国小。
0: 哦哦，就是那个双溪山上的那个双溪吗？
1: 对对对对，是是，
0: 哦，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来是新龙国小的龙婉兰。
0: 哦，文山区的吗？
1: 对，文山区。
0: 哦，
1: 那还有我们大理国小，
0: 嗯，
1: 我们的万华区，然后他们演出的是皮影戏。
0: 哦，特别哦。
1: 对，那再来是离我们大稻埕戏院很近的大那个延平国小，
0: 嗯哼，
1: 他们支持的是偶戏团啊，其实也是皮影的节目。那再来是比较特别，是今年第一次，哦，学校也不相信的那个蓬莱国小的相声社团。
0: 哇，
1: 是
0: 相声啊？
1: 对，相声。
0: 哦，我知道，其实啊，像那个翰林说唱艺术团，还有台北曲艺团呢，啊，他们都有的针对我们小朋友，所谓的这个练习，甚至于学习上乘相声啊、说唱艺术啊等等的啊。那这个蓬莱国小也算是蛮特别的了，因为其实相声它一方面训练你的发音，第二个训练你的口条，还有最重要就是训练你的即席反应。哎，
1: 是是。所以就是如果听众朋友真的很有兴趣，甚至28号来先打电话问问看，
0: 哦，
1: 因为当天我们应该会有一些零星票，就是会整理出来，
0: 哦，
1: 那可能现场

0: 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没有站票吗？
0: 没有站票，不能站票。
1: 哦，不能站票啊。
0: 对，剧场有消防法规的问题，不能站票。
1: 哦，真的是可惜。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大稻埕戏院去了解嘛。
0: 对的，对，是的。
1: 哦，那要找哪一位呢？就直接打了我们的总机就可以了吗？
0: 对对对，打我们总机，我们就会有同仁协助回应这样。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不过我是觉得这几个小学啊，他们在传统戏曲上面的各项的付出真的是蛮特别的啊。不像那永乐国小今年就没有参加嘛啊，因为这廖琼芝老师可以说是从他们好多年前，大概十来年前就开始来这个培育永乐国小的小朋友。他的歌仔戏的社团非常有名。哎，我还记得他们指导老师有位是姓周嘛，周老师。
0: 对，周老师。他们不是没有参加，他们有报名。那他们是中途说，因为他们刚好7月12号他们有在戏院这边也有在演出。
1: 哦，
0: 所以他们怕排练会排练不及。哦，所以就是这次跟我们说，那我们还是取消送件好了。
1: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7月12号那整场都是我们永乐国小的吗？
0: 永乐国小，对对对。
1: 哎呦，哦，那要赶快锁票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6月17号之后呢大稻埕戏院演出的各项资讯喽。

0: 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十七号开始啊大道城戏院演出的活动。那刚才提到六月二十八号，我们台北市的几个国小有传统的戏曲的表演艺术，大家都可以赶快尽量的去锁票啊，虽然票都已经锁光光了啊，可是还有一些零星的票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是
1: 我们的主针节目，七月份的主针节目，在九楼剧场的七月四号、七月五号的下午两点半，入选我们第一次第一次入选我们甄选节目的资荣歌剧团，他们要演出的盘河战，
0: 盘河赛啊。哦，这个剧团还真的是第一次哎，它是我们台北市的剧团吗？
1: 不是，它是高雄市、
0: 高雄的。
1: 对，那曾经在我印象中，在111年的时候，曾经在大道城戏院来做申请使用。
0: 哦，
1: 对，
0: 就是他们自己剧团的演出了。
1: 是，
0: 那这次是我们甄选的节目嘛？
1: 对，甄选节目。
0: 哦，很难呢。
1: 对，那因为这个剧团对我对他的了解是，他们比较多的是在迷戏的演出比较多，但是就是团长这个顾姿荣，看起来好年轻哦，
0: 哇，
1: 是对于剧场的这种艺术，他想要向往，所以呢，他们也是会去扩展到剧场的部分，那常会跟我们我耳后的九月有一个佩仪歌剧团，他们都会联袂。一起演出
0: 哦，两个剧团一起演哦。
1: 就比方说，今天我是资荣歌剧团
0: 哦，
1: 那可能我们的佩仪歌剧团的团长，那个佩仪团长他就会来支援我们资荣的团这样子
0: 哦，互相帮忙
1: 啦，对，互相帮忙，对、哦、对对对。对，
0: 真的不简单。
1: 这个故事，我们盘河战啊，就是它是其实是在那个去年的时候，曾经有在传艺中心的户外的。演出有演出过、
0: 哦、
1: 可是这一次是特别在剧场内、
0: 可能里面的场次走位可能有点修正，因为毕竟户外场和剧场版不一样嘛、哦、
1: 是、
0: 嗯、
1: 那他的故事是以赵云、以赵云这个角色为基
0: 础，赵云就是那个三国传的那个赵云吗？
1: 对，然后跟那个青梅竹马的这个相恋，然后要为了要破，因为那个赵云的身世比较寒微，对、
0: 哦、
1: 要脱离那个早期的那个脱籍成婚呐、
0: 啊。哦，哎，古时候这个门第啊、哦，真的是要这个门当户对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也造就了蛮多的悲剧。你看《梁山伯祝英台》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西方也有啊，对不对啊、哦？
1: 对对，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算是不是那个
0: 算是世家啦，可是这个世仇啊，
1: 是
0: 啊，真的是啊。哇，那这个戏等于算是新编的戏，因为在三国剧里面好像都没有过赵子龙、赵云这个感情戏耶，都是他怎么样的保护这个嫂嫂，保护这个刘备啊，怎么样的为这个蜀汉努力的这些的征战的过程哦。
1: 是，
0: 所以蛮特别。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青梅竹马是后来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吗？
1: 青梅竹马，就是呢，青梅竹马呢，就是跟着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些那故事情节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嘛。
0: 哦，
1: 正反合，那最后呢，到底发生什么呢？就真的是欢迎我们的那个听众朋友到剧场来看看。
0: OK， 好，大家就七月四号赶快这个准备一下了啊。好，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大道城戏院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道城戏院的演出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我们六月七月大道城戏院演出的资讯。刚才提到六月二十八号一些小朋友呢要演出传统的戏曲，还有七月四号从高雄来的这个剧团演出三国赵子龙的故事了啊。好，那接下来呢，
1: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七月十一号这一天呢，我很抱歉，但是我还是要介绍一下，因为是大道城戏院第一次跟总团还有宝总歌剧团的合作。
0: 宝总
1: 对，就是明华园总团呢，他们要跟我们的宝总 OG， 就是已经退役的这个演出的演员，他们要做一个算是示范的交流演出。
0: 哇，
1: 对，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的宝总歌剧团，就是在跟总团讨论的时候啦，就是说大道城这个地方。

0: 方有富裕的历史文化意义，他们想要在大稻埕戏院演出，所以就触及了这件事情发生。那在四月份的时候，总团发布售票，大概不到几天就完售了。
1: 明华园的当然一定是马上秒杀了。
0: 除了总团的对，除了总团的粉丝之外，还有我们宝冢的歌，也喜欢宝冢歌剧团的这个戏，也算是粉丝们也是很
1: 多啊。哎呀，真的是不得了了啊、哦！
0: 对对，就是这个是顶尖之道，明华园总团，然后跟我们的宝冢OG的交流会，
1: 很难得哦。哎，那他们是演出歌仔戏吗？还是各
0: 他们会一开始的流程是先互相交流，就是我们的孙老师哦，孙老师会在台上。孙老师会跟我们的宝冢们的那个演员们，我们会有互相一个交流论坛，然后之后我们台湾的怎么演，宝冢怎么演，然后自己做这样的一个演出的交流。
1: 哦哇，好难得哦，
0: 一个对话这样。
1: 7月11号了啊，不过票已经光光了啦。好，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是刚刚有提到的7月12号那个。我们的永乐国小歌子戏团的他们要演出的是义女情，那这个真的很重要，是免费锁票，7月1号礼拜三，对，
1: 开始锁票，
0: 对，早上8点在那个可以跟永乐国小的这个警卫那边开放锁票，
1: 在永乐国小锁票啊，
0: 是
1: 哦，这很特别啊、哦、
0: 是
1: 所以大家赶快把握这个时间了啊！7月11号是礼拜六嘛？啊，是下午还是晚上？
0: 7月1号锁票是礼拜三，然后
1: 12号演出，
0: 12号下午2点半。
1: 哦，2点半。好、哦，在9楼吗？还是8楼？
0: 对，在我们的9楼剧场。
1: 哦，九楼剧场。好，这要赶快去锁票啊！就到永乐国小的大门口啊。好，那还有演出活动吗？
0: 演出活动的话是7月18号、19号下午2点半，是我们七月份的另外一个主增节目，是郑明龙歌剧团。
1: 哦，郑明龙歌剧团的。
0: 对，他们这次演出的故事是跟。跟包大人有关，
1: 哦，包公的哦。
0: 对，但是因为他剧名超长的，我都讲他的重点是《偷天换日之法外青天》。
1: 好长哦。那他讲的是谁的故事啊？
0: 他这次讲的是在讲那个
1: 狸猫换太子吗？
0: 对。
1: 应该算哦，狸猫换太子吗？
0: 狸猫换太子，然后帮李妃学
1: 李全妃
0: 这个对，然后迎回国母这样子。哦，那只是说，因为郑明龙歌剧团他会有这么不同的这个故事的剧目名称的话，就代表说他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1: 哦，对，光听这个名字很长啊、哦，就让他有重新做了一番的规划了啊、哦。
0: 对
1: 啊，那还有什么活动吗？
0: 那还有我们7月25号有我们曲艺场的曾云林阁的掌中剧团的演出，对，那18号也有，那十八号的曲艺场节目是雷音剧坊，那它是我们戏院比较特别的暑期限定的场，就是那一天是暑期限定，一天可以看2个不同的掌中戏节目。
1: 哎呦，这么特别哦。
0: 是。
1: 哦，那他是从2点开始，然后4点吗？还是晚上？
0: 没错，没错、
1: 哦，真的，
0: 2点跟4点，然后分别演的是，这个要用那个青盲龙尬青盲蛇。
1: 哎呦，
0: 这个有点难念。
1: 龙和龙蛇混战了啊！
0: 对，那接下来4点演的是沉香救母。
1: 沉香哦。
0: 对对对对，
1: 哦，就《白蛇传》那个沉香嘛。
0: 对对对，
1: 啊，不对哦，是那个
0: 是那个
1: 三圣母宝莲灯的故事。
0: 对对对，是。
1: 哎呀，这故事太类似了啊！好，提供大家，那还有什么活动吗？
0: 七月份就这样。
1: OK， 好，那
0: 八月份 对，八月份我们就是先预留一些，就是还蛮多活动的
1: 哦，对，有汇演啊等等的啊。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介绍了从6月28号开始直到7月底大稻埕戏院的各项演出的活动了。非常谢谢你，玉炫。
1: 谢谢祥姐。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你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8: 讲一句青沙皮，爱吃困难么？
9: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10: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溺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3: 现在时间7:00。

0: 美国近日与伊朗同意终止包括黎巴嫩冲突在内的中东战争之后，伊朗的军方扬言对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酿成了四死一事做出了严厉的回应。军方声称，自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之后，以色列违反了该协议多达84次。内政部召开国土计划审议会，审议完竣台北市国土功能分区图，目前已经完成了全国21县市国土功能的分区图作业，只剩桃园市未完成。国土署表示，已经完成了全国21个县市的国土功能分区图的审议作业，中央与地方会持续的推动国土计划法各项的法定工作，让国土资源运用符合永续愿景。有毒驾记录的陈姓男子骑车外出，变换了车道未打方向灯，遭到台北市万华的警方拦查，因为身上散发塑胶味，而警方现场是施以毒品的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之后送办，被检申请预防性的羁押获准。万华分局强调，针对了毒驾、酒驾等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严加的取缔，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拒绝毒品。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在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30%到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两地是25到34度，桃园25到33度，基隆25到30度，新竹25到30度，苗栗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来到早上的7:04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我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你，台正萧所带来的我只有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在台64线西行的24公里中和路段外侧有很多那个纸箱的散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哦，所以呢请国手小心，这是台64线西行24公里在中和路段的外侧车道上，那另外呢都是车多路段经过的时候要耐心哦。

0: 轻松听读报。
1: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人类习惯向左转吗？专家说可以提升人流的管理，而走路总是习惯向左转吗？西班牙的跨国人类行为的研究指出，人们呢在随意走动的时候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一个逆时针的偏好，无论呢是在开放的空间或单独空间当中，普遍都表现出向左转的一个倾向。那专家认为这可能与生物力学的一个不对称性或者是大脑处理资讯的方式有关，并且有助于提升人流管理的效率。联合报焦点新闻讲到美伊的弹劾，川普说呢，伊朗永远不会有核武。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一直在结束波斯湾战争的初步协议。美国副总统范斯将会出席19号在日内瓦的正式签署仪式。川普说呢，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将会在19号全面的开放，而且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伊朗外长阿拉奇说，初步的协议签署之后，将会立即的与美国就最终的一个和平协议展开谈判。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G7 峰会，川普下一步结束俄乌战争。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正在法国的东部艾维安巴恩举行，16号进行了第二天的议程。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而他前一天说，在推动了美伊达成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之后，他将把外交的重点转向结束俄乌战争。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呢，美伊下个阶段的谈判更容易。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结束了中东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双方代表已经完成了电子签署，19号将会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正式的仪式，由美国副总统范斯及伊朗的国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备忘录，具体的内容也预计在正式的签署之后公布。美伊并且呢将同时展开针对了伊朗核计划与制裁的新一轮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出席了法国 G7 的峰会的时候表示，下一阶段的谈判呢将比促成了备忘录的磋商更容易，未来将会把重心呢转回俄乌战争。工商时报在国际产业讲到，赚不够花， OpenAI 去年烧掉了340亿美元。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AI 巨头 OpenAI 在2025年支出高达了340亿美元，主要就是用在呢 AI 开发与市场的推广。然而该疯狂的一个烧钱速度今年恐怕呢不放缓，因此 OpenAI 表示在上市之前将会持续扩大资本的支出，以在目前的竞争白热化的 AI 市场去巩固它的领导地位。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301调查，美国商会说无需担心影响。美国的贸易代表署呢日前公布了301条款一个调查结果，建议对台湾呢加征10%的关税。美国商行的执行长魏凯他昨天表示，这次调查涵盖了全球60个经济体，并且呢非只是针对台湾，这个检视的程序将会有助于双方厘清疑虑，因此无需太过担心对台湾的影响。工商时报在火星焦点讲到，日银升息到1%实质利率仍负的。日本央行日银呢加入了欧洲央行上个礼拜呢升息的脚步，而对抗了通膨立场坚定，在16号的决议把利率呢由0.75%调升到一码0.25%到1%，创下呢1995年以来31年的最高，来缓解美伊冲突推升了能源价格带来的通膨压力。这是日银呢在去年12月以来首度的升息，而

日本政府朝着货币政策正常化迈向重要的一步。联合报的财经新闻讲到了哈日族别怕，会赢说呢，换汇好时机呢还在。暑期日本行安啦，因为虽然呢，日本的央行昨天宣布升息一码，将利率政策的利率呢提高到1%，创下31年的新高。但是原先市场预期的日元的反弹呢，并未出现。汇银的主管呢表示，近半年来的一个换汇好时机还在。如果打算去日本购物的民众呢，可好好的把握漂亮的一个换汇区间。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瑞银说呢，联准会的升息压力呢是有望缓解。联准会主席华曲他主持了政策会议的处女秀，16号登场，将会抛出什么样的政策风向以及联准会的改革措施，是这一次会议的聚焦重点。在油价随着美伊达成停战协议以及重启了霍姆兹海峡走跌之后，瑞银集团呢分析认为，这有助缓解华曲的一个升息压力。台湾醒报在今天的环宇新闻讲到，免疫疗法助抗血癌，糖奖、生医奖三学者共得。美国的科学家罗森伯格以及呢萨德兰还有琼英呢，共同开发了肿瘤的一个浸泡淋巴细胞以及呢嵌合抗原受体的 T 细胞疗法，彻底的改变了血癌以及实质固态瘤的一个治疗，获得了2026年糖奖的生技医药奖的殊荣。三个人可以共享新台币5000万元的奖金，其中有1000万是研究补助费。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讲到，四大天王呢出关，而金明呢是骑上阵。卫冕军阿根廷今天上午将会迎来这一届世界杯的足球赛首战，而对决了非洲劲旅呢阿尔及利亚。这也是呢在阵中38岁的球星梅西生涯第六度踏上了世界杯的征途，表现呢是颇受瞩目。除了梅西，其他的天王等级的球星今天也会陆续的上阵，包括了法国的姆巴佩以及挪威的哈兰德以及葡萄牙的 C 罗，预计在明天凌晨登场。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陆的房地产投资额呢是跌幅扩大。大陆统计局呢16号公布，今年前5月全国的房地产的开发投资额年减了16.2%，降幅呢是较1到4月扩大了2.5个百分点，显示了房市的供应端呢表现仍旧的严峻。但是呢，房地产的销售额降幅已经是逐年的收敛，在官方持续的推出了房市的新政刺激之下，核心的城市房市呢已经是逐步的回稳，但是非核心区域的一个整体去库存的一个压力是依旧的严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自主所罗门唱呢祖宗介入。欧洲广播公司 ABC 16号报道，南太平洋岛国的所罗门群岛新任的总理瓦尔，他近期呢访问澳洲的时候，提出了订定太平洋的安全条约的一个构想，主张呢是由太平洋国家主导区域的一个安全事务，并实质的排除中国介入。

在旺报今天的头版呢，讲到习会缅甸的总统加强协作共打电诈。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六号上午与缅甸总统米昂莱呢举行了会谈。习近平表示呢，中国是缅甸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双方要保持战略的清醒跟定力，加强团结协作，并且呼吁要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的活动。米昂莱则回应呢，坚决的打击网赌、电诈，维护呢边境的安全稳定。两国元首还共同的见证了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的合作文件。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国际新闻讲到中缅的峰会，习会米昂莱共护呢边境安全。

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天在北京与缅甸的总统敏昂莱呢是举行了会谈，指出大陆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定的支持缅方呢维护主权跟领土的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跟安全。中方呢持续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那实现呢缅北的一个长治久安。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消费房市疲路呢经济双马车熄火。大陆十六号公布的五月国民经济的数据，其中五月社会的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4兆1090亿元人民币，较一年前下滑了0.6%，这是从2022年底这个疫情解封以来首次的下降。前五月呢，城镇固定的一个资产投资也较去年同期衰退了4.1%，更是创下6年来最大的跌幅。只有五月呢，全大陆规模以上的一个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5%，而优于市场的期待。在今天的台湾警报呢，国内新闻讲到今年经济成长估9.33%，受惠 AI 跟出口的上升。台中院呢16号大幅修正了2026年经济成长率的预测，从3.46%提升到9.33%。民间的消费也因为 AI 产业的获利调薪，还有股票成长而增加，但是少子与高龄化、高房价等这些结构的因素，让成长率呢只有3.51%。目前台湾的经济是由 AI 外需带动着出口，出口带动的投资，投资和所得带动消费形成的正循环。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鸿海跟广达的能量汇聚。随着 AI 从云端的走向了终端的装置， AI 的眼镜的被视为下一个重要边缘的一个运算平台。国内新创的建真科技呢，汇聚了广达电脑以及呢鸿海转投资的佐证技术的能量，而共同打造了 AI 眼镜的生态系，透过了整合眼球的追踪以及处理器平台，还有终端装置一个开发的资源，加速了 AI 的眼镜商业化的进度。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呢，讲到说辉达呢加把火 ，AI 的笔电50%呢渗透率明年达阵。那么辉达的 RTX Spark 的平台发表后呢 ，AI 的 PC 题材呢是再度受到市场的关注。研调机构呢也乐估，就是随着辉达的一个加入呢，将会助整这整体 AI 笔电的一个渗透率，在今年一口气提升了将近有18个百分点，来到了37.5%，并且在2027年达到50%之后呢，到2029年度是上看85%。在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讲到落实 ART 列最优先的关注议题。台湾的美国商会呢，昨天是发布2026年台湾的白皮书，在疫情呢主管机关优先的关注议题当中，将确保 ART 就是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顺利落实列为首位。而至于呢301调查是否会冲击到税率的一个波动呢，进而去影响到台美的一个经贸伙伴关系，台美商会则是表示呢不太担心。中国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台湾美国商会的建议能源列国安议题。台湾美国商会的在16号发布了2026年台湾白皮书，再次聚焦在能源的议题，建议政府呢将能源的供应充足以及呢电网韧性列入国安议题。商会的执行长呢魏凯他说，就企业而言，能源政策的关键在可以预测性以及稳定性，还有持续强化的一个电网。而会员的企业呢，虽然是未倾向单一的一个电力类别，但是供电来源愈多的话，这个选择就愈多，而稳定且多元的一个能源供应是有利于企业长期的计划。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台美商会议呢，电网的韧性升至国安层级。
台湾美国商会昨天发布了2026年台湾白皮

书，而针对了能源政策的一个建议，聚焦再生能源与电网的韧性，包括了将电网的韧性的提升至国安的层级，加强部署离岸风电与太阳光电，来降低能源进口的依赖，碳封存与低碳燃技术，以及改善绿电市场的一个机制。值得注意的就是核电议题呢，在今年白皮书的能源篇章是只字未提。工商时报的财经要闻呢，讲到台积的目标价外资高喊3500元，台积电的法说会尚未登场，外资新一轮的调升便迫不及待的鸣枪起跑，而调研机构呢预期台积电第二季的一个毛利率将会再次优于公司财测，甚至高达69%，而且强劲的动能将会延续到下半年，将推测合理的股价升到3500元，居内外资研究机构最高。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美国商会说研发无人机台美绝佳契机。台湾美国商会16号发布了2026年台湾白皮书，美国商会的执行长魏凯提到，台美国防的产业应该合作研发无人机以及其他不对称系统，这是一个值得携手并进的绝佳契机。而另外，白皮书也呼吁美国的国会要尽速通过避免双重课税的一个相关法案，以利扩大双边的一个合作效益。国发会的主委叶俊显则是期盼台美避免双重课税协定能够在今年完成立法，以利双方的深化合作。

0: 米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小吴，我儿子对组装电脑很感兴趣，想帮他找一些二手电脑硬体还有周边设备，你有门路吗？
3: 你可以上台北习物网看看哦。习物网是台北市动产直介处经营的拍卖网站平台，为了响应环保，资源再利用，网站里面有全国各公部门的二手物品，还有环保局回收的再生家具及动产直介处的流当品。习物网的二手物电脑相关商品不少哦，你一定会有兴趣的。
2: 哇，好特别的网站哦，像二手物的媒合平台。
3: 对啊，习物网拍卖的物品种类很多，像我现在代步用的二手机车就是在习物网标到的呢。
2: 太好了，那我赶紧上习物网寻宝去。相关讯息请洽台北习物网，电话02-2562-9862，分机43-48，或网页查询，网址 https://SHWOO.JOV.TAIPEI。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一号呢，在北上46.1到45.8，林口 B 前外侧有大坑洞啊，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5.8，就是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麻烦一定要小心这个大坑洞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台68线东向15公里啊，在琼林路段两个车道的中间，疑似好像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我们现在后续正在处理，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要小心。这是呢台68线在东向15公里琼林这个路段啊，特别注意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今天市政篇呢，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萧小姐好，各位朋友大家早。
0: 我真的很感谢委员哈，都很愿意就播出时间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你接受这个民众的陈情，然后怎么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听众朋友应该要知道了哈。那当然委员他所服务的辖区嘛哈，就是范围是有固定的哈，但是委员也曾经讲过，就是说如果不是他辖区呢，他也很愿意啊，就是去帮忙大家。
1: 我发现最近越来越多了。
0: 好，我们还是希望委员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哦。
1: 没有没有，我另外也是觉得我办公室同事，最近 loading 有点大，我看他们愁眉苦脸的，但尽量我后来最近有补充一个新人呢、
0: 啊，是是是，
1: 来分担原本办公室的这些业务这样子、
0: 啊、很好，我觉得那个热忱啊，那个热心，我觉得是很棒的哈。那最近这个争议呢，我自己看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它也是跟一些可能在过去土地划分啊历史有关哈。这市民大道的五段
1: 啊，
0: 这有一个争议是跟土地管理有争议的哈。那这是怎么开始的呢？
1: 来，我帮大家这个先把地理有位置的概念理清。就市民大道就横向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那这个五段就是我们如果就用俯视的视角看这个地图的话，就是上面是北边的话、那就是它中间会隔了一个光复南北路，所以光复北路这个以东，好，就往松山的方向，那就是市民大道五段的部分、光复北路以西，就是往东区往台北车站的方向，就是四段，好，这个位置哦、喔。那这个争议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就是这个往东哈五段的这部分，有一个饮料店跑来找我陈情。他说哦、喔，他在这边其实如果我没记错，他在那边卖饮料也卖了一二十年了、喔。那突然有一天他被检举，检举说他不符合土地管理使用土地区分的使用的规范哦，然后他就很疑惑、那就去帮他调资料，发现他的那个土地使用分区是住三之一啊、我们一般听众朋友比较常听到的是住三，就你一般的公寓大概就是在这个住三，然后什么容积率225啊，就讲都更的时候经常会讲到这一块。那住三之一呢，他就是他当然还有他的那个使用分区的特殊性哦。

0: 住山下住山之一可不可以开饮料店？是可以的。那他为什么被检举呢？因为住山之一有另外一个规范，就是说他要求说你一定要在这个大马路边才能开、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些是住宅区，譬如说它是土地属性是住宅之一，但它前面是一个很小的巷道，可能宽度只有两三公尺宽或三四公尺宽、那因为小巷道就代表说它不希望有商业，不希望吵闹等等，所以就会去限制不能去开饮食店等等、但你如果今天是临的是大马路，那原本的都市规划就是会比较多车子车流、所以它相对的不是传统住宅区那么宁静、它大概政策逻辑是这样子。那所以呢他就说啊，他在住山之一他面临的马路不够宽，他就被裁罚了，而且罚很多钱哦、如果没记错是罚6万块
1: 哦、
0: 然后他就很疑惑啊，我前面是市民大道、就是市民大道的路宽是绝对够的吧，
1: 是是，
0: 那为什么会被裁罚？然后甚至他觉得更疑惑的是哦、这个饮料店的隔壁呢是一个卖凉面、然后呢、生意也很好、所以他们的属性都一样，开这餐饮店饮食店、也是住山之一，因为就在隔壁而已、
1: 对，
0: 但他却是合法的。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1: 是
0: 就来找我澄清、后来我后来发现他有一个根本哦，现在各位看到的市民大道不是指上面的高架桥，就下面的平面的路段，然后很多机车族都会骑、我以前骑机车也是很常骑那边哦，但开车也会开那边。这一段以前都是铁路
1: 哦，
0: 就是以前铁路就在上面跑，
1: 对，
0: 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后来呢，铁路地下化嘛，就大家看到就开始在下面跑之后，
1: 对，没错，
0: 那政府就把它变成马路了，然后盖了高架，所以上面是高架市民大道，下面是平面道路。好，盖成这个马路之后，但是它土地的地目没有变更啊。所以你现在在市民大道，如果你骑车开车的话，某种程度你是在
1: 铁道
0: 用地上，用地上，就是说它应该是铁道啦，用地上开车骑车。
1: 哇哦。
0: 好，那整个市民大道都是哦，不是说五段才这样子哦。那为什么我刚刚讲到靠东区，就是光复北路以西的部分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都发局把南北向，就是市民大道是一向往东，一向往西嘛，就是它是两条不同的路嘛。
1: 对，
0: 它把它整个加起来并计，它的马路的宽，所以认为它是够的。好，但是回到这个五段的部分呢，因为呢它另外一项是没有道路的、是另外一个人的巷道，所以它不算是市民大道、然后它面对这条马路呢，因为它被、又被视为是这个铁道用地啊、所以马路虽然那么宽，但是它有差不多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铁路用地，所以那马路的宽度就不算、所以它只剩一小条窄窄的那宽度叫做马路而已、好，然后因此他就觉得，当然就觉得不公平嘛。那好消息是这个后来都发局有说他也发现这个很奇怪的争议、
1: 是是，
0: 那他们有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都市计划通盘检讨，
1: 对，
0: 检讨完之后他就提案，然后到都审会、然后都审会如果没问题的话、过关之后他就解列，那就是会没有这个问题哦、但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刚刚讲到旁边凉面店、
1: 对啊，
0: 为什么他可以？
1: 为什么？
0: 因为呢，在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其实针对这市民道沿线，他曾经有为了这个问题去做一个解决的方式，就直接颁发了营业许可给当时的店家。所以换句话说，你比较早开比较久的做一样形态的这个店面，因为当时有拿到马英九当市长的营业许可，
1: 是
0: 他就变合法可以的。那你比较晚开的那个饮料店，其实也开了好一二十年了，但他就比凉面店晚开嘛。
1: 对对，
0: 没有经历过马英九那个时期的，没有拿到营业登记许可。就那个许可证啊，所以就被视为违法，所以这就很奇怪的事情啊。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澄清，我才发现其实都市发展它的规范每个时期真的会有些变化，而且前期跟后期的人搞不清楚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莫名其妙变违法的一个争议、
1: 是，所以也真的是还蛮奇妙的。我觉得如果说今天这个饮料店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还不晓得市民大道有这样的故事。
0: 没错。
1: 好，那现在慢慢知道了，我觉得就是进行改善了哈。好，非常谢谢维源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下次见咯。
0: 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17号，借贷有据最安心，一纸借据胜过事后千言万语的争辩。
0: 依民法规定，借贷可口头约定，但无书面证据一生纠纷，借据可证明债权关系，内容已载明双方资料、金额、借还日期、利息计算与签章。本票可作为凭据，且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实务上赖对话也可作为证据。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万事全部未上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

0: 当你穷阿瑞秀堂笑话主持人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7:45，在新北市的莺歌哦，现在呢大湖路跟中湖街口，这里的号志呢是闪灯的哈，那目前呢是把它调整为正常的号志，但是导致这个大湖路呢车多拥塞，那通知相关单位去看一下是什么状况啊。朋友经过新北市的莺歌，在大湖路跟中湖街口这个地方，麻烦呢就小心注意一下。那先前呢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的15公里啊，就是琼林这个地方，两个车道中间疑似有动物尸体，现在排除掉了。国道1号南下的52公里，在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呢有掉落物，好像是那个汽车的悬吊零件啊。那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朋友经过国道1号的南下52公里，机场系统外侧的车道呢，麻烦要小心这个掉落物。那再次提醒，就是国道1号的北上46.1到45.8，林口 B 前的外侧的大坑洞啊。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这是国道1号北上46.1到45.8的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上哦。好，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开始慢慢的一些地方车多起来了啊，就经过的时候麻烦就帮我耐心的驾驶啊。好，那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人类的习惯向左转吗？如果今天你是从7点开始听节目的话啊，就听到这个笑话呢在第一则新闻当中是今天的轻松听读报里面哈，第一则讲到这是一个根据这个西班牙呢，好，他们跟日本进行的一个跨文化的实验。那他们发现呢，人呢在一个没有特定目的的地方行走的时候，它会存在着一种很显著的逆时针转向的一个偏好。好，那这个研究呢就发现，不管是在开放的空间或者是单独的空间，受试者他们就会表现出一种向左转的倾向。那这种行为呢偏好，它与那个惯用手或者是性别或者是视觉的差异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呢这种现象在年轻的族群当中的表现是最为强烈明显的哈。那这个调查他要做什么呢？他其实呢是要让这个公共的建筑设计能够被优化，还有疏散路线的一个规划，以及人流管理效率的一个提升。好，那他们发现这个调查是很有用的。那刚刚讲的那几项啊，就是让它提升了重要的价值哈，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在紧急疏散的时候，这个模拟可以更加的精确，然后也可以帮助哈整个城市的设计能够有更安全的一个逃生路线，以及这个建筑师呢，还有这个设计师，他们也可以去优化像机场啊、博物馆啊、超市啊，或者是车站的人流动线的这个设计啊。好，那卫报呢就报道，他说虽然目前啊是没有办法有确定一个逆时针转向的生理机制啊，可是专家就认为这可能跟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物力学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说大脑呢在搜集这个感官资讯的时候，并且协调了我们肌肉运动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微微的向一侧去倾斜。那事实上对于占人口多数的这个右脚的主导者来说哈，如果逆时针奔跑呢，其实对身体的右侧会施加呢更多内部的力量，这时候呢就会让这个运动员呢他在逆时针这个方向跑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更自然。那可是呢大多数还有这个移动的相关的研究都说哈，这个多数的这个动物呢在行走的时候通常是没有特定的一个方向的偏好了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新闻哦，就是西班牙跟日本呢他们进行一个跨文化的实验，发现哈，就是我们呢好像习惯走路呢会向左边。好，其实我在想这件事情的确好像比如说我现在在录音间里面，我发现好像我左边的这个行为呢会比较多一点 那我左边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要准备资讯啊，然后呢可能要处理一些东西啊，好像我就比较多都会放左边。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摆了一个那个电话，就是我们在跟别人连线的时候，好像右边就还好。那还有找那个电脑 PC， 就是电脑的资讯，那其他好像大部分都是左边在处理，我不晓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啦，但是我觉得很蛮有趣的一个

资讯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好，那电台呢在七月份呢也办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在中山堂啊，就是七月十八号的礼拜六下午啊，就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呢，还有脸书粉丝专页去查询啊，因为这个活动是免费，然后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堂啊，就是七月十八号礼拜六下午呢，我们举办了一个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但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比较偏向这个台语的老歌啦，好，所以呢，如果喜欢听台语老歌的朋友呢，就是可以去报名参加。那这一场呢其实是跟五位这个台语流行音乐大师去致敬，包括了像邓宇贤啊、杨森郎啊、文夏啦、洪一峰啊、蔡振南啦，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啊，然后去传唱这个台湾的在百年来的情感跟这个故事啊。好，那这就是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这样的讯息活动。那今天联合报呢讲到说，台美的合作，美情资助呢逮捕了近年最大的这个毒鱼船呐、啊。中国时报也有讲台美携手哈破了市价上百亿的毒品案啊。那自由时报呢讲到说，到底是去干嘛了？民进党批这个郑丽文呢带习的意志防媚。好，中国时报呢哈讲到谢正达还有这个廖婉如呢，他们是婉拒这个监委的提名。而在联合报呢就提到民众党说呢，这个废监院啊只欠了东风。然后在工商时报讲到高雄的亚资市办呢将会延长一年啊，这个金管会的主委彭金龙呢要试这个利多了。好，那台湾行报讲到三亿呢助新创的申请专利，那么制裁局呢愿意咨询跟谋合。中国时报呢今天有讲到我们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好去访这个榜鹅数位园区啊，去考察智慧城市啊。好，台湾行报呢讲到促民进党呢废监院，民众党则是否决了这一次的提名。好，中国时报呢讲到乘客乱丢烟蒂垃圾，车主恐怕要挨罚哦。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可能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就是这是废清法，就是废物清理废弃物清理法，废清法它的全名叫做废弃物清理法。那立法院呢在16号的时候三读通过这个法部分的条文修正案，把这个太阳光电板还有风机叶片这些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设备啊，经过使用之后产生这个废弃物呢，把它纳入到应回收的一个项目，并且呢加重这个非法弃置事业的一个废弃物的刑期上限呢到7年啊，得并科呢这个罚金最高1500万元。那如果呢把这些东西呢丢到了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的话，就会加重其刑到1/2。那乱丢垃圾，就乱丢烟蒂还有家用垃圾这些一般的废弃物的财罚上限，则是从这个原本的6000块提高到10万块。哇哦，这个是有点事情大条啊，所以呢要赶快跟听众朋友讲，因为乱丢烟蒂这个好像是很容易的行为耶，好，就是为什么台北市要这个变成一个无烟城市，就是因为那个烟蒂很恶心啊。我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有没有看一些记录，就是在那个水沟的里面啊，那个水沟盖一打开很恶心，全部都是那个烟蒂，然后有些地方的路边呢也都好多的烟蒂，所以呢它整个破坏台北市的市容嘛，所以它要推那个无烟城市，完全不是针对那个吸烟的朋友，而是乱丢垃圾的行为。所以呢现在这个废清法，废清法呢就是算是这个中央的立法咯，所以呢这次就就是如果乱丢烟蒂还有家用垃圾，像有时候把家用垃圾呢就直接丢到路边的这个就是垃圾桶，然后造成呢就是垃圾桶呢塞爆了，然后就丢到外面，好像特别是有些地方呢有时候经过就会看到哈，就难怪会有什么老鼠啊蟑螂啊，因为就是民众的行为也要学习改变嘛哈，所以呢本来是罚6000哦，现在到10万块哦，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很恐怖的罚则，不是6000是10万哦。好，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这有点这个要大家小心一点哈。好，自由时报呢哈，这个也讲到废清法修正了三读，光电板还有风机叶片呢纳这个回收的体系了哈。好，那在台湾行报今天有讲到森林碳储存呢下降，恐怕削弱这个气候减碳的这个效益了哈。然后工商时报也再度的强调废清法的三读哦，非法弃置最重要，关7年，哇，不止罚钱还要被关起来，所以呢要特别注意。

这件事情这样。好，那另外呢，台湾时报讲到担心遭废吗？监察院弹劾纠正呢是在赶业绩了。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台电大亏，中华邮政呢是3000亿旧货。好，那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再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说啦。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参考我们各大报纸里面的内容咯。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

0: 咪，第一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小哥，咁红中爱个员工，你有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挨条行职业让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小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喊到很心累呢。
0: 员工多只给你出假保，多只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